0: 抓一律当斩。结果这个小校趁看管不严，那正招敢死队，那正誓师喝出征酒呢，他趁看管不严下山投奔禁军，就把这个宋军部署的虚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就都告诉禁军了。这样一来的话，这个禁军呢就沿着这个小路就爬上来了啊。这个小路啊鲜为人知，所以宋军可能都没设防。本来宋军人数就少，他就是乘高平险，居高临下才能够守住。现在天险一失，金军从天而降，宋军就支撑不住了。所以这个姚凤冠失守，吴阶边打边撤，退到了这个三泉这个地方，准备在这儿会合其他余部抵抗。金军占了姚凤冠之后啊、损失惨重，这种胜利呢就属于一种惨胜，不够本儿，完全是这个萨利赫的面子问题。我以前哭过，我现在让你哭，完全是面子问题。但是吴阶人家也没哭，人家退回去。所以金军一看没有办法了，于是这个撤军北去。吴阶一看你跑了，该我显显身手了，吴阶就率军进攻，缴获了这个金军大量的辎重。据说金军这一次啊，堕山涧死者数以千计，掉到悬崖里就死了上千人，人马损失很重。等于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姚凤冠虽然有失，最后的结果仍然是吴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金军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于是朝廷晋封这个吴阶为少保，充利州陕西路制置使，就变成了当地最高的指挥官。
1: 吴阶所部的誓死抵抗再次打破了金军入川的计划，金军岂能够善罢甘休，于是卷土重来，再次派出精锐率领大军攻蜀，拉开了仙人关大战的序幕。这一次金军为了一举拿下仙人关调整了战略，但是吴阶早有设防，誓死捍卫仙人关。那么面对吴阶的顽强抵抗，金军会采取哪些新的进攻策略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金国人灭掉北宋之后并无心统治中原，于是他们想出了以汉治汉的政策，扶植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但是张邦昌做皇帝仅仅33天就把政权归还于宋国，金国人恼羞成怒，于是率军南下，把宋高宗赵构赶到了江南。赶走赵构后，他们再次选择了刘裕作为第二个傀儡皇帝。那么靠着贿赂金国将领当上皇帝的刘裕能替金国人看好家吗？岳飞，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在与金军作战中他英勇善战，精忠报国。可是就是这样一员武将，因为不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思，无意之间触怒了宋高宗赵构，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那么岳飞究竟做了什么呢？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再现两宋期间的风风雨雨。
0: 金军一看打这个仙人关啊屡攻不克呀 不好打啊，不好打怎么办呢？就用这个云梯去往这个城墙上搭啊，就是派这个士兵啊手持这个云梯冲，用这个撞车啊，这撞车啊就跟那个城门楼子一边高是吧，然后它前面是一个大的那个木锥去撞这个城门，甚至去撞这个城墙。然后那楼子里边呢，它这个上面也有这个碉楼啊，这个士兵藏在这个碉楼里，用这个牛皮张起来做成那个巨盾护住自己的身体啊。吴阶一看贼易破，云梯拿撞杆给它撞碎了，或者呢把这个开水和热油给烧开，一锅一锅油往下一浇，这个人首先就烫熟了。这甭说了，云梯上沾了油，一火箭一箭就着了， 那个撞车呀都不用焦油，那不是牛皮吗？拿火箭一射呼就着了啊！所以这金军惨败是吧？金军惨败是吧？吴阶他老是这么干，他老玩火，你这玩意儿谁受得了是吧？在攻山头，他给我拿那大火球，他然后打城，他拿着火箭是吧？这受不了，所以这个数个时辰打下来之后，双方还是占了一个平手啊。这个时候这个。完颜兀竹啊，作为这个百战名将，也有点失去理智了。命令这个金军将士，现在你们一队人用绳子把自个儿连在一起，所以进攻的时候一队人都得上，同生共死。但是同生的可能性不大，只能共死。你想，你一队人身披铁甲给连成一块儿，你爬云梯，第一个要是掉下来，带着一串全往下掉啊，对吧？所以这完颜兀竹，按说他也是百战名将，还不知道怎么就出了这么一招，是吧？你咱们同生共死，如果这一仗再失败了的话，怎么干？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讲哈，这一队失败，军队最小编制，比方今天军队最小编制是班。一个班抽签杀一个啊，所以这个金军也玩命啊，宋军也玩命，双方就打到这个僵持到什么程度，最后就又是这出现了那种结果，就是金国人踩着死尸往上冲，不用云梯了，足够了，哎，踩着死尸往上冲。所以这个完颜兀竹打到这个很艰苦的时候啊，这个萨利赫就骑着马就绕着这个城就转呢啊，我有什么办法来这个打败宋军呢？忽然间他心生一计，这个宋朝这个守军西北那个地势的敌楼好像防守比较空虚，所以我呀把这个敌楼给他打塌，从那儿进攻。金国人用这个抛石啊，这个巨石啊来打这个敌楼。吴阶一看这敌楼要塌，倾覆了，亲自赶到一线，命令士兵啊拿绳套住拽正，然后咱们就跟这儿死守，绝不能让这个金国人这个攻上来。金国人一看，你不是会玩火吗？我也会玩火呀，对吧？我射箭，射火箭，那纵火把这敌楼给烧掉。那宋军早防了这招呢，我就是玩火的，你拿火烧我，你想想是吧？哎，水一浇灭了，金军就没办法，这没法打了。然后这个宋军在夜里又开始结营，明晃晃的这个长刀大斧啊，据说这个首领啊，这个宋军的首领啊，武艺高强，手持那种长把的陌刀啊，当其刀者，人马皆碎，一刀上去，连人带马砍成两半。所以有一个这么敢干的，这个宋军就是你士气上就占了优势了。你按说就是大家这么多上去跟他作战，其实你要把他消灭不是不可能，但是他太厉害，他一刀就连人带马劈成两半，我哪知道下一个是不是我呀？也许把我劈了之后第三个人就能把他杀死，那为什么要把我劈了呢？我干嘛不做这第三个人呢？啊，所以就大家一下这个宋军一下这个在这个士气上就占了这个很大的这个优势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这个金军大败。金国人这次来啊，老婆孩子家具仆人全带来了，是准备干嘛呢？准备灭了这个吴阶之后啊，就进蜀地，就跟这儿安家了。我们家的这个家具，我常用的东西，老婆孩子全带来。结果这三战全都失败，进蜀地是不可能了，老婆孩子没准都被俘了有可能。所以金国人认识到这个吴阶守这个地方看来是天堑啊，难以逾越一步，怎么办呢？金国人就想明白了，咱跟这儿啊开荒种地吧。于是这个金国人开始在陕西这一带种田屯田了，就做好了跟这个宋朝长期对峙的准备。所以这个等于是宋金在陕西这个地方就开始长期对峙下来了，他就没能够这个攻入这个蜀地一步。
1: 和尚原之战、饶凤关之战、仙人关之战，金军不惜血本，一次又一次的发动入川战，这究竟是为什么？ 专属之地又为什么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0: 我们看后来南宋灭亡，忽必烈灭南宋就是先攻蜀地，你都得这样打下蜀地来，顺着长江上游顺流而下，你只能这样平江南。但是金国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你直接进攻江南，江南杯湿水热，然后这个地域广大是不行的。所以吴阶可以讲为保住宋史的半壁江山，甚至可以说这种话，中兴武功第一。要不是他死守这个这三战三捷，死守四川的话啊，死守这个蜀地不失的话，形势就非常危险了。因此这个宋廷拜这个吴阶为这个少师啊，封节度使。史籍记载啊，说吴阶与敌对垒且十年啊，将近这个十年的功夫与敌对垒，常苦原饷劳民，屡泰冗员，劫服费，抑制屯田，税收至十万斛。他觉得呀，就是如果征收这个赋税，让老百姓交这个粮饷的话，老百姓的负担太重，于是屡泰冗员，就是我的军队里每一个人只要是穿军装的，就是能够上阵杀敌的，能够这个不用的人我尽量就不用。所以老百姓非常拥护他，而且他让这个军队屯田，税收至十万斛，一年能够收这个十万斛这个粮食，并且呢他御下严而有恩，虚心寻受，故事乐未之死。啊，虽然是慈不掌兵，但是你在树威的同时，也要注意到这个恩威并用。吴阶是很注意这一点的，所以这个吴阶，他守蜀多年，也是属于英年早逝，死的时候呢47岁。他死了之后，他的弟弟吴林前面也是一员名将了，这继承了他的职位啊，就是宋朝在这个时候也看到了，是吧？就是吴氏兄弟实在是劳苦功高，而且只有他能保四川的局面不失，所以让吴林来这个继承他的职位。吴林驻守四川将近30年，啊，比他哥哥要长得多。病逝的时候呢，他给这个孝宗皇帝上遗表，说：“愿陛下勿弃四川，勿轻出兵。”我们没到那个份儿上，不要动不动嚷嚷北伐。宋朝后来几次北伐都是失败了，是吧？不要这个嚷嚷北伐，勿轻弃四川，保住这个江南半壁。所以吴氏一门呢，可以说对宋朝是忠心耿耿。由于吴氏兄弟的死战，川陕以保不失啊。那么金国人在这个地方没能成功，于是就又把注意力或者斗争的矛头转向了中原。而中原大战就成为名将岳飞表演的舞台，这个呢我们下一讲再讲，谢谢大家。
1: 岳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一代名将，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那他是怎样从一个普通的士兵逐渐成长为抗金名将的？岳飞一腔热血，精忠报国，忠肝义胆，天地可见，但为什么就是得不到宋高宗的认可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14集《精忠岳飞》。宋金交战主要是两大战场，一个是关陕，一个就是中原。关陕战场是吴阶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中原战场就是岳飞大显神威的舞台。岳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一代名将，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那岳飞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父母亲又给予他什么样的教育？他又是怎样从一个普通的士兵逐渐成长为抗金名将的？岳飞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被称为中兴四将。 他们虽然同朝为官，但是岳飞却不像其他三人那样被朝廷所重用。岳飞一腔热血，精忠报国，忠肝义胆，天地可见，但为什么就是得不到皇帝的认可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十四集精忠岳飞。
2: 岳飞这个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武将，在民间传说当中呢，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就他的实际军事才能而言，他也应该在中国古代算得上是最杰出的军事统帅。我个人认为呢，跟他的这个能力啊不相上下的，大概只有明朝的戚继光。一般来讲呢，我们看在民间总是把这个岳飞跟关羽相提并论。北京就一个关岳庙嘛，供奉这两位，这个就相当于咱中国的军神了啊，战神。但是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三国的关羽，他的武功有多高是吧，他的文化修养有多高，这个恐怕跟当然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啊，恐怕不好衡量啊。反正我看那个三国或者小说啊，演绎的一些东西，就是关王爷读书夜读春秋，什么时候关王爷读书都在读一本春秋啊，好像就是关王爷一辈子就读过这一本春秋。那么岳飞呢，我们看他留下来的满江红啊、小重山啊这些词啊，那是填的是那豪放派的这个词人的这个风格水平是相当高的。岳王庙他的一幅真迹还我河山那几个字写的那个气势，关岳庙把这两个人并称，大概在一点上我觉得这两个人是可以比一比，甭管是文治还是武功，其实岳飞呢都我觉得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讲不能说绝无仅有吧，反正都是这种出类拔萃的人物。岳飞呢出身于一个河南农家，他是今天河南汤阴人。他在小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可是呢他上过村塾，受过教育，他也是非常爱读这个春秋，爱读孙子兵法。因为春秋这本书是相传是孔子所作嘛，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他讲的都是这些个忠孝节义的这些个就是历史传统上的这些美德。所以读春秋有助于培养一个人的那种忠义之心。岳飞呢他还精于骑射，履历很好啊，拉弓射箭很好，武艺高强，而且他这人眉宇之间就能看出他有一股英武之气，为人特别守约重义气，那行事特别磊落。在他小时候，岳飞的父亲看到他这个样子，岳飞的父亲就感叹，你长大之后应该做一番大事，而且你可能会为国死义啊，你会为国尽忠的。他父亲就看到他这一点。岳飞投军的时候，据说他的母亲在他后背上刺了四个字，精忠报国啊。现在也有人说是刺的是尽忠报国啊，当然咱们这个只能是根据传说了，就是父母对他的这种影响，对他这种家庭教育，对他的这种影响，对他的一生也是非常有作用的。
1: 岳飞是一位名将，由于家境贫寒才被迫投军，起初在宗泽帐下只是一名小兵，因为御敌有功，所以宗泽提拔他做了军官。但是后来却发生了一件事，让岳飞连这个小小的下级军官都做不成。那么岳飞当时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2: 岳飞这个时候呢就给高宗皇帝上书，他就跟高宗皇帝讲，不要南迁，要北上啊，要迎回二圣，要恢复中原。结果当时执政的这两个宰相就是汪黄这两个人，前面咱讲过两个奸臣，哪来这么一个小兵丁就敢给我上书？撤了他的职，岳飞就被撤成小兵了，也原来还是个下级军官，现在什么都不是了。什么都不是了之后呢，宗泽就介绍他去投奔这个河北招讨使张所。岳飞到了河北投奔张所，张所一开始一看来了这么一个小兵来投奔我，这是走的宗泽的门路，所以张所很漫不经心的就问岳飞说，你能抵挡多少敌人啊？岳飞慨然回答， 将在谋而不在勇，我万人敌。张所一听，马上整衣冠，说：“君非行伍中人，必大将之才。你可不是一般的那个。”

0: 老粗出身的那种人啊，你必然是大将之才。所以张锁呢也很重用他，让他就跟这个八字军的这个将领王延一起出兵去攻打金军。当时王延出兵的时候有7000人去这个攻击金军，金军有5-6万，所以这个仗啊打了几天几夜下来，宋军非常吃力。那本来当时的金军战斗力正盛嘛，因为王延的这个部将他是咱们讲是河北义军，所以保家卫国，同仇敌忾，凭着一股士气跟金军僵持了这么几天几夜，再打下去很困难了。王延害怕被金军合围，所以王延就准备撤军，就命令这个手下的这些部将啊，咱们趁夜或者趁着金军的空当咱们突围。结果岳飞拒不听令，你让他撤他不撤，他率领自己的部将500-600人又杀入金军的阵营，跟金军又这个打了起来。据说这个岳飞很厉害啊，那史籍记载大英雄手持丈八铁枪，一个人就杀入金营几进几出，这跟那个评书演义里边说的赵子龙怎么着，张翼德怎么着是不一样的啊。那个是评书演义，这个是正史记载。这个三国时代的武将啊，因为战马没有马蹬，所以他骑在马上两只脚是悬空的，他必须一只手挽缰绳，所以那个时候的骑兵的作用其实主要是用来这个奔袭和侦察，并没有作为主要兵种，不可能有那种双手执握的长兵器。如果是双手执握这种长兵器的话，他骑在马上没有马蹬，他一使劲就掉下去了。所以可见这个评书演义上的很多东西，像张飞的什么丈八矛啊，吕布的方天戟啊，这个可能都是不实之词。那个时候的这个骑兵所使用的武器还是应该以这个当时就是差不多像今天和今天的弓制，就是1米多长啊那种刀，那环首刀应该是以那个为主。岳飞真是双手执握的丈八铁枪啊，身上十几处受伤，裹伤再战，然后他向那个王延呢请求援兵。王延恨岳飞不听将令，就你能，那我让撤军你不撤是吧？你这几百人进去，我为救你这几百人的话，我的大部队再搭进去就不值了是吧？所以王延不发救兵，但是岳飞呢并不气馁，你不发救兵，我就凭我这几百人照样能跟金军血战，而且呢擒杀了金军的一员大将，还活捉了一员大将啊，抓了一个杀了一个，然后突围而走。岳飞突围了之后，知道王延恨自己啊，这个因为他不听将令嘛，怕回到王延那儿啊没好果子吃，于是呢他就又改投宗泽。我现在立了战功了，我还是找我的老上级去吧，来改投宗泽。宗泽非常高兴，就让这个岳飞呢担任了东京留守司的统治。我们可以看岳飞这个人的，从这个一件事儿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刚毅勇武啊，刚强直理，但是呢好抗上。张锁那么大的人物，河北招讨使，那人问他你能领多少兵啊，他张嘴就来，那将在谋不在勇，他还没有过什么盖世的武功展现出来，张嘴就来的话，幸亏张锁也是宗泽一类的人物啊，然后马上，哎呀，你是大将之才。到王延这儿事儿就不这么简单了，王延是河北义军的领袖，最后也是做到都统制一级的大官的啊，所以他看如果手下的将领个个像岳飞这样，那我就没法指挥了，我扒了谁不动是吧，就没法指挥。所以岳飞这个人虽然很勇武很刚强，但是他好抗上，从这一点上能够看出来。所以以后这个王延啊跟岳飞啊两个人势成水火，到后来两个人的矛盾啊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岳飞镇守襄阳的时候，王延当时已经转成了文官，朝廷呢派王延去做襄阳的知府，王延就愣可辞官，也绝不跟岳飞共事啊，就这个人没法打交道，朝廷给我换个地儿，不换那我就不干了，那不干了，官我不做了，我绝不跟他在一块儿，绝不跟他在一块儿。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岳飞这一生啊，他后来的这个人生以悲剧收场，跟他这个性格，我们讲性格决定命运嘛。
1: 正因为岳飞这种刚毅果敢、坚强不屈的性格，所以才成就了他一代名将的威名。那么岳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

0: 建炎三年，完颜兀竹率大军南下，黄天荡之战的时候，韩世忠在黄天荡阻截金军，岳飞这个时候呢也率部以军金与这个金军血战。当然他的这个当时的官级啊跟韩世忠是差的很远，韩世忠当时也只有只是指挥了8000部队跟10万金军血战，所以估计岳飞当时手下是兵不满千，将不过寥寥数人，但是呢他就敢主动出击金军，收复了今天的宜兴。他收复了这个地方之后啊，因为金军南下，那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老百姓苦于兵灾，所以一看岳飞把这个地儿给收复了，这些个老百姓啊激动到什么程度啊，就给岳飞刻像啊，那刻拿木头或者什么给他刻像供着他，早晚焚香。老百姓就跟岳飞讲这种话，说父母生我义，公之活我难啊，父母把我们生下来很容易，公之活我难，你能让我们活下来这太不容易了，那能从这个金军手里把我们解救下来太不容易了，给他立像纪念他。当时岳飞多大？24岁啊，当时岳飞24岁就取得了这么大的这个战果，老百姓就这么爱戴他。黄天荡之战的时候，完颜兀竹屯军在江上，岳飞率100余轻骑，就100多人，岳飞亲自领军偷袭金营。据说这个领着100多人偷袭金营，就杀死金军1000户一级的高官175人啊，让金军伏尸数十里，斩首2000余，整个这个就是他战场上一片血红啊，就金国人这个流的鲜血一片血红，所以可见这个岳飞的战斗力之强啊，他的这个部下的这个作战的之勇猛。
1: 岳飞虽然年纪轻轻，但是骁勇善战，有勇有谋，是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岳飞的能战之名也渐渐远播，不仅宋朝的百姓记住了他，而且当朝的皇帝宋高宗也很欣赏他，并且要提拔他。但是岳飞却对皇帝封给他的官职很不满意。那么皇帝封岳飞做了什么样的官呢？
0: 高宗皇帝呢把他提拔到了镇抚使兼知泰州，让他在这个泰州这个地方呢做知州。结果岳飞一看给了我这么一个官职是吧，镇抚使兼知泰州，他很不满意啊，在这个史书上也没说他为什么不满意，可能这个知州呢是文官啊，岳飞本人是武将，他很不满意，他就给高宗皇帝呢写了一道奏书，若蒙朝廷允妃今来所起，岂将妃母妻为质，免充通泰州镇抚使，只除一淮南东路重难任使，令妃召集兵马掩杀金贼，收复本路州郡，四更以力收复山东河北河东京畿等路，数使妃平生之志得以少快，且以尽臣子暴君之节。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岳飞跟皇上讲，你给我，你让我干这官我不爱干啊，这个官我为什么不爱干呢？一个是我觉得这是文官，这我的特长没发挥出来，我想呢领兵打仗啊，但是领兵打仗呢我没兵啊，手下我没有兵，我就这1000把来人啊，兵不满万，这不够使，不够使，我请求朝廷允许我自己招兵，我要私募军马北上恢复中原。私募军马这绝对跟于国法是不允许的，咱们强调过多少次啊，两宋最害怕的就是武将手里有权啊，尤其是不能这个掌握兵权，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是最好的，你私募军马那这部队就变成了你的私人部曲，就不是国家的武装了，所以朝廷不会允许。然后岳飞跟朝廷说，你不用担心，你别害怕，我把我的母亲，把我的这个妻子，把我的夫人孩子留给朝廷做人质，

0: 样你可以放心了吧，我把这个我的家人做人质，你看着他们，然后我去招募军马北上收复中原，我可以一直收复山东河北京畿啊，我可以把这个，你只要给我权让我招兵，我能够把汴梁东京汴梁我都收回来。这封奏书一上去，这个岳飞的这种你说是他很勇敢啊，很勇猛啊，还是他政治敏感程度太低啊，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啊，反正这个人的性格又看出来了，是吧？朝廷招募允许私人募兵，是吧？我们讲那个中兴四将的部队啊，其实后来都是他们自己的，这个跟这个私人部曲似的，是吧？韩家军、岳家军、张家军、刘家军，然后要把家人留在朝廷做人质，这种东西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讲，这叫潜规则。这潜规则是不能说破的，就是朝廷跟这个领军将领双方心照不宣的事儿，结果岳飞不但公开说了，还在奏折里明明白白的这么写，我愿意啊把老婆孩子把我老娘给你做人质，那你呢允许我私募军马。这样一来的话，这种就是说君臣之间这种默契，是吧？这种心照不宣大白于天下，置朝廷于何地啊？你弄得这皇帝就很尴尬嘛，说好像我们这儿为国家打仗出生入死，我招兵是保国啊，结果我就因为保国我还得把老婆孩子老娘留下来做人质，你说那就弄得这皇帝他就很尴尬，是吧？这没法办这种事儿，怎么给我上了这么一封上书，你怎么处理啊？啪，岳飞把这道上书送到军前啊。但是从一个侧面也证明了皇帝可能始终就没有信任过他啊，从一开始就不信任他，始终就没有信任过他。
1: 岳飞上书的本意是希望得到朝廷的信任，但是他的这封奏书却道破了朝廷的潜规则，是皇帝尴尬境地。这样一来，皇帝怎能够再信任岳飞？那么像岳飞这样的人，一腔热血、精忠报国、忠肝义胆，天地可见，但为什么就是得不到宋高宗的认可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金国人灭掉北宋之后，并无心统治中原，于是他们想出了以汉治汉的政策，扶植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但是张邦昌做皇帝仅仅33天，就把政权归还于宋国。金国人恼羞成怒，于是率军南下，把宋高宗赵构赶到了江南。赶走赵构后，他们再次选择了刘裕作为第二个傀儡皇帝。那么靠着贿赂金国将领当上皇帝的刘裕，能替金国人看好家吗？岳飞，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在与金军作战中，他英勇善战，精忠报国。可是就是这样一员武将，因为不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思，无意之间触怒了宋高宗赵构，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那么岳飞究竟做了什么呢？
0: 岳飞这个人啊，堪称完人，皇帝害怕的就是这种人。你没短儿，你没有短儿握在皇帝的手里啊，就是他要是想揪你小辫子，没法揪。最后我们知道，这个高宗秦桧君臣定计，说啊，把岳飞害死，风波亭惨死，最后给他的罪名是莫须有，也许有吧，是吧？可能有吧，当然那听说有吧，就这个意思。莫须有，就是你连真凭实据都找不着。他，你说岳飞好什么？岳飞什么也不好，是吧？无阶，好色。听说这个岳飞的威名了之后，无阶很想跟这个岳飞结交一下，于是给岳飞送来了美女，岳飞给退回去了，是吧？说咱俩结交没问题，是吧？我仰慕你的武功，然后你也很羡慕我，是吧？咱俩英雄惜英雄，一块儿为国尽忠，你在西北，我在东南，结交可以，这没必要。韩世忠好货，广置田宅，买房子买地，高宗皇帝特别高兴啊！韩世忠买房子买地好啊，你说吧，你看中了哪块地？江南

0: 最富庶的土地给你没问题，你好货你就有舍不得的东西，你有舍不得的东西你就不可能豁出去，对吧？你不可能豁出去你就不会反叛朝廷，就皇帝是这么一个理论。在皇帝的眼里，这个你忠不忠于他，你的忠实程度是他最重要的。宋朝本身我们讲皇帝对于文臣武将，用今天的话讲实际上就是重金赎买啊，是吧？就是这种收买政策，是吧？我厚养士人，我厚待这个官员，然后呢你别造反。当初太祖皇帝杯酒释兵权的时候，他就跟这些个武将讲，咱们就刀头舔血，这种日子过了一辈子了，是吧？现在天下太平啊，你们呢就别再领兵打仗了，所以你们就把这个兵权啊给我交出来，你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广置田宅，然后我给你们钱娇妻美妾，你们买歌儿舞女得尽天年，这样多好啊。等于皇帝就鼓励这个手下大将高消费，是吧？过这个骄奢淫逸的生活，那奢侈的生活，奢侈之心一来，进取之心就没有了。岳飞什么都不好，皇上都很为难，你说这个人怎么办，是吧？你怎么收买他？软硬不吃，一根筋，就一门心思收复中原，迎回二圣。你这个事儿就弄得皇上都没办法了，你是来软的是不行，那他不吃这一套，是吧？你钱不要，官不要，给我宅子，宅子我也不要。给他在这个临安建了宅子，这岳飞就说敌人都没有消灭嘛，是吧？我要这个宅子干嘛？现在不到安居的时候，就跟那霍去病当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啊，我没到这份儿上，房子我不要，不用分啊，不要。然后美女吴阶送我给退了，是吧？钱我也不攒，与部下同甘共苦，他的部下也这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罗卡，你想抓他点小辫子说你的这部队违犯军纪，没有，执法如山。皇上很为难，有这样的一个臣子搁谁都很为难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就是高宗对岳飞始终是这种若即若离，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任过他，这道理在这儿。
1: 岳飞自投军以来屡立战功，颇多战果，朝廷自然还要仰仗岳飞，但是岳飞一门心思要收复失地，迎回二圣，这对于偏安江南的宋高宗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心病。那么如果宋高宗不派岳飞去抗金的话，又会派岳飞去干什么呢？
0: 岳飞是真的是铁了心了，一门心思要这个北上收复中原。所以朝廷一看啊，怎么办呢？既然这个你不是爱打仗吗？这样啊，朝廷说呀，我们如果要想对付外敌，先得消灭内鬼。这个内鬼是怎么回事呢？当年徽宗皇帝在东南搞这个花石纲，二十几年举国骚然，东南沸腾，老百姓起来反抗就很多，有的就是乱中要称王了，比如像那个洞庭湖的中相杨妖。朝廷就说让岳飞领着部队去跟这些人打仗。所以皇帝是很明白的，我让岳飞打这些人多少带点什么色彩呢？以贼制贼，就是你岳飞原来你不也王延的部队吗？你不也是义军这么起来的吗？现在你虽然顶着朝廷的官衔，但是皇上并不相信他，你也就是跟这个中相杨妖啊什么这帮人啊水平也差不多，你跟他们去打，我是打死了敌人呢我就平外患，我是打死这个杂牌呢我就平内乱，反正是死了谁都行，你们去拼个两败俱伤是最好的。岳飞果然是将才啊，他领的部队这个很短的时间削平巨寇，特别是这个平定这个杨妖啊，中相杨妖这个就洞庭湖这个水军呢、啊、对于岳飞的收获是非常大的。岳飞平了他们之后啊，中相杨妖的战船是很先进的，据说他这个战船呢采用了机械动力，我估计呢原理大概可能跟

0: 环之间，它其实跟陆战是差不了太多的啊，水战跟陆战是差不了太多的，远了用弓箭射，那可能应该是瞄着船上的人射啊，或者就是神箭手能把船帆给射落，他不会说这个船中了箭能怎么着。然后呢，就是双方的船只越走越近，两边的船一靠上就开始接舷战了，那就开始跳帮，跳上之后这水战就变成陆战了，那就他是这样的打仗。结果说中向阳妖呢，他在这个战船上装了抛石机，箭是把船射翻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是抛石机，一块巨石飞出去，这个船就是不沉也会漏水。拍杆呢，就是他这个船上边也跟抛石机的作用相似的一种机械，在远了我用抛石机，如果近了之后我就用这拍杆击打敌船，就能够把这个敌船给打沉。宋军的战船就应用了这些个先进的这个机械，大败金军啊。所以岳飞得到了这些个武器他非常高兴，为了孝敬他的老领导老上级啊，为了团结那几位武将，他把缴获的这个战船配上全套装备给韩世忠、刘光世、张俊送去啊，一人送一个啊，这是我缴获的，请大人笑纳，您看看我这个东西好不好。
1: 岳飞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被称为中兴四将，他们虽然同朝为官，但是岳飞的性格却与其他三人相比并不好。如今岳飞将自己的战利品主动赠予他们，他们会是什么反应？能够欣然接受？作为岳飞的同僚，他们三人又会如何看待岳飞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金国人灭掉北宋之后并无心统治中原，于是他们想出了以汉治汉的政策，扶植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但是张邦昌做皇帝仅仅33天就把政权归还于宋国，金国人恼羞成怒，于是率军南下，把宋高宗赵构赶到了江南。赶走赵构后，他们再次选择了刘裕作为第二个傀儡皇帝。那么靠着贿赂金国将领当上皇帝的刘裕能替金国人看好家吗？岳飞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在与金军作战中他英勇善战，精忠报国，可是就是这样一员武将，因为不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思，无意之间触怒了宋高宗赵构，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那么岳飞究竟做了什么呢？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再现两宋期间的风风雨雨。
0: 在这个南宋的这中兴四将里边，岳飞年纪最轻，他比张俊小17岁，比韩世忠和这个刘光世小14岁。当苗刘兵变被平息的那一年，也就是建炎3年，韩世忠和张俊已经做到节度使。这个节度使呢，应该是2品大员了，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正大军区级。而岳飞呢，当时只是东京留守司统制，是正7品。那我们现在的话讲呢，就是县团级干部。所以这个岳飞的这个资历呢，比这些人是晚得多。张俊是岳飞的老上级啊，一直在提拔这个重用岳飞。当然后来害岳飞的也是这个张俊。刘光世他父亲就是大将，当初去跟着童贯去打辽国的就是刘光世的父亲，所以刘光世等于是将门之后，资历呢比岳飞要老得多。韩世忠这个人比较直爽啊，因为韩世忠跟岳飞出身是很相似的，是吧？岳飞河南农家，人家好歹是清白子弟出身，因此呢两个人可能容易产生共鸣。所以韩世忠收到了岳飞的这个礼物之后，哈哈一笑啊，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啊，我不嫉妒你了，你立下的战功你还知道心里想着我，挺好。所以韩世忠跟岳飞的交情就还是不错。后来这个岳飞被害的就是韩世忠去质问秦桧嘛，是吧？你杀他有什么罪？秦桧他支支吾吾说出这莫须有这仨字来。张俊可就不行了，心胸狭隘，我一直是你的老领导老上级，我提拔的你，没我能有你今天吗？你现在这个瞎猫碰上死耗子，这种感觉。

0: 你打了一场胜仗，是吧？皇帝派你去，要派我去早赢了，派你去，你打了这场胜仗，你还缴获这么艘船，缴获完了你还给我，你显摆什么呀你，是吧？所以这样一来的话，等于张俊就更恨岳飞，是吧？为什么张俊最后一直到今天，张俊在越王坟前跪着呀？那四个铁像啊，秦桧、王氏、穆奇谢和张俊，最后害这个岳飞的时候，张俊可没少出力啊！他嫉妒这个岳飞的战功啊！刘光世的部队很早就被遣散了，因为刘光世是有名的长腿将军啊，就会逃跑啊！他跟他爹一个模子刻出来了，虽然都是将门之后，他爹当年打辽国就这样，所以他打金国还这样，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岳飞等于他的这个所作所为不被同僚所认可啊，同僚嫉妒他的战功。
1: 岳飞不被朝廷所重用，又遭到同僚们的妒忌陷害，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岳飞精忠报国的志向。此时金军利用新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一次次挥师南下发动战争，南宋政权岌岌可危。岳飞再次上任，主动请缨抗击金军。那么这一次朝廷会同意岳飞的请命吗？
0: 这个时候呢，朝廷就派岳飞去收复襄阳六郡，岳飞就领着30,000人马就出师了啊。当时的岳飞只有32岁啊，虚龄32岁，实际上就30出点头，率领30,000人马出发北上去跟那个金军和伪军作战。过江的时候，岳飞以宝剑击船桨，是吧？就是东晋名将祖逖不也干这种事儿吗？是吧？中流击击。非此番北上，若不能擒贼，收复中原，迎回二圣，誓不生还啊！到哪儿他都发这种狠誓，我不能收复中原，迎回二圣，誓不生还啊！如果这话要传到皇帝耳朵里，皇帝心里就又打鼓啊！你说皇上的这多难受啊！你说你不生还吧，我少一名将啊！你说你要生还吧，你把二圣要带回来，那我怎么办？那实际上当时这个徽宗皇帝已然就是崩逝于这个五国城，是吧？钦宗皇帝还健在，他在北国活了30多年呢，他还健在，是吧？所以岳飞领军北上，跟这个齐军交战啊，跟那个金国的蒲松国军队交战。这一交战，那中原主要就是这个金齐联军跟南宋打仗嘛。这一打仗，敌军10万，宋军不足3万。岳飞就打听啊，谁跟咱们打仗啊？部下就报告，都是齐国名将李成。岳飞哈哈大笑，手下败将他还敢来跟我打仗？说他有多少人啊？这个部下说他有10万人啊，说我军可只有3万啊。岳飞说没关系，骑马都走到这个山地往下一看，李成那个布阵啊，岳飞更是哈哈大笑啊，说这个齐国怎么把他给派来了啊？骑兵立旷野，步兵立险阻。你布阵呢，这骑兵你得布在旷野开阔的地方，骑兵立旷野，步兵立险阻。步兵你得立这个布在那种就是地形比较崎岖啊什么那种地方。说这李成正好给弄反了，他把这个骑兵布在河边上，只要一进攻这骑兵就全得下河。他把步兵列在平原上，说破之易如反掌耳，是吧？我破他那不是一顿饭的功夫吗？是吧？易如反掌耳。所以他下来跟他的这个部将就说，你用长枪队去破这个李成的骑兵，然后跟另一个部将说，你用骑兵去破李成的步兵。岳飞自个儿搬一马扎往那一坐，就胡床嘛，然后就是那个大将的那都是搬一马扎往那一坐啊，军扇一挥，我看你们怎么样的从容破贼。俩部将领着部队就去了啊。当那个宋军列好阵势，士兵手持长枪步步进逼李成的骑兵发动进攻，结果这个李成的骑兵发动进攻的时候，这个宋军的士兵呢就把这个长矛啊，如林的长矛往地上这么一竖，矛尖对着战马，明晃晃的矛尖阳光一照，照到这个战马身上，这马

0: 惊了，于是这骑兵就往回撤，往回撤，自相践踏，死者无数，后边又是江，李成给找了这么好的一个战场，骑兵就全完了。然后等这个岳飞的骑兵去打李成的步兵，在平原广地，我们说那骑兵打步兵，那战斗力，那结果可想而知，那战果是一边倒的。所以很快李成这十万大军就灰飞烟灭，逼得李成麾下第一勇士啊，说这个骑军的第一勇士跳崖自杀了啊，所以岳飞大获全胜，六郡全部被恢复。这样一来的话，朝廷非常高兴，封这个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节度使就我们前面讲过，就相当于这个正大军区级了。当时的岳飞只有32岁，就开府建制，成为这个除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吴阶之后，南宋第五个开府建制的大将。高宗皇帝御笔亲书“精忠岳飞”四个大字，让这个岳飞啊，把这个做成旗子，就做成那种小长条那种旗子，然后挂在岳家军的军旗上啊。只要岳家军一出兵，看见岳家军军旗的顶端，高宗皇帝御笔亲书“精忠岳飞”啊。高宗皇帝的书法呢是，相当的神异的，是吧？继承了他父亲徽宗的这个可能这个特点，是吧？他长于这个书法骑射，他为了讨他父亲欢心，所以堪称在南宋的话，他也是第一书法家。所以以后岳家军一出兵，就看到皇帝那飘逸的书法四个大字“精忠岳飞”，很了不起啊！大败了这个金旗联军。也就是说呢，其实岳飞他在这个开府做节度以前，他的主要的作战对象是地方的这些个土寇和这个伪军，那就伪旗的部队。那么这伪旗是怎么回事？前面咱们讲过，张邦昌建立过一个伪楚，是吧？咱们现在又来了一个伪旗，是吧？关于这个问题呢，咱们下一讲再继续讲。谢谢大家。
1: 经过长时间，金国人灭掉北宋之后，更无心统治中原地区，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以汉治汉，希望用汉人代替金国来统治中原地区。金人选的第一个傀儡是张邦昌，但张邦昌不愿当这个傀儡，仅仅33天就还政于赵构了。金人在此率军南下，把赵构赶到江南以后，准备再立一个傀儡皇帝。此时宋朝的叛将逆臣们看到金国势力强大，竟然争先恐后的想当这个傀儡皇帝。而金人最后选中的是宋朝原济南知府刘裕。那么刘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用什么手段当上了这个傀儡皇帝的？而他当了傀儡皇帝之后，又都干了哪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呢？请继续收看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启飞讲述《两宋风云》第15集。

0: 每日一席话。
1: 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强化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上做表率，牢固树立法治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严格按照权限、规则、程序开展工作，下更大的气力把队伍建强，让干部过硬。
2: 这段话出自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纪检监察机关是党的纪律部队，纪律部队必须讲纪律，与其他机关相比，纪检监察机关的纪律标准更高，要求更严，更强调政治忠诚，更注重责任担当，更要求清正廉洁。这既源于纪检监察机关自身的职责定位，又源于新时代我们对纪检监察机关的信赖与期待。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纪检监察机关执纪执法，行政监察权责重大，也面临着较高的权力滥用风险。纪检监察机关不是天然的保险箱，纪检监察干部也没有天生的腐败免疫力，如果经不住诱惑，守不住底线，耐不住寂寞，以案谋私、串通包庇、跑风漏气等灯下黑情况就会发生，不仅会葬送自身前途，还会让惩恶扬善的利剑蒙尘。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3年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4.65万余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4.37万余件，对8977名纪检监察干部进行立案。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纪检监察机关要承担这一使命任务，必须下更大力气把队伍建强，让干部过硬。首先要把好选人用人关，纪检监察干部选拔要坚持以德为先、德才兼备原则，注重从政治上考察，把理想信念坚定、作风素质过硬、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选出来，把又想当官又想发财的干部剔除出去，严防带伤上岗、带病提拔。同时纪检监察干部要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使命任务，将党的创新理论贯彻落实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强化理论武装。此外，纪检监察机关要做自我革命的表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纪检监察权力按照既定的权限、规则、程序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加强制度程序约束。纪检监察机关的权威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每一个具体的监督执纪过程中积累起来的。面对更加复杂多元的新形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仅要敢于刀刃向内，广大纪检监察干部也要将法治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具体的监督执纪行动。通过一次次深挖细查，办成铁案的实战锤炼，把队伍建强，让干部过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我是周新军，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奇雨润边台。
1: 他乡纵有当头月，故地家乡一盏灯。大家好，我是李尊杰。2009年大学毕业后，我放弃了北京的车水马龙，回到了家乡九台创业养猪。我认为成功的关键是坚持。15年的时光，我见证了九台日新月异的变化。15年的时光，我也干好了养猪这件事。创业初期，猪舍都是老旧的棚子，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弯腰去干，但我始终坚持用技术引领生产力。2019年，我有幸赴法国学习先进的养猪技术，并结合自己所学进行了产业升级。现在随着自动设备的运用，我公司年出栏生猪达到12000头，猪舍全部安装了地暖、自动化设备，还借助物联网技术，远在千里之外也能观察到生猪的各项数据。2011年，我牵头成立了九台市核心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为了提高养猪利润，我走遍了每户每家，传授养殖技术和经验，使养殖户的利润平均每头提高了100元。现在核心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105户，年出栏生猪50000头，实现了家乡人民共同致富。我本人也被评为了长春市十大杰出青年农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吸引返乡创业大学生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区委在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中也提出要深入践行大实务观，加快发展肉猪产业。我将积极响应区委号召，努力提高养殖技术，为九台人民提供优质安全的放心猪肉，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

0: 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4: 和培养孩子的情商。孩子除了在学校的学习教育之外，情商的教育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比学习成绩更为重要。那么到底什么是情商呢？ 情商直接翻译过来是情绪智力的意思，它是近年来心理学家们提出的与智商相对应的概念，主要是指一个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心理素质。不同的人对情商有着不同的见解，有些人认为高情商就是能说会道、人缘好、处事圆滑，也有些人认为高情商就是和别人相处的时候舒服自然，还有些人认为高情商是可以充分的与别人共情、理解别人的感受。对于孩子来说，情商包含了他成长所需要的良好品性，比如自信、责任感、自律能力、独立、同理心等等。如果孩子的性格冷漠、孤僻、不爱与人交流，那么即使他的智商再高，也很难有所作为。所以情商对于孩子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下面我来具体的说一说父母该如何培养孩子们的情商。第一，给予孩子积极向上、乐观的心态。父母的言行举止影响着孩子们的认知，如果父母对孩子总是一副高高在上、咄咄逼人的模样，或者父母之间总是相互指责埋怨，那么这种负能量的行为和语言就会传染给孩子，并且会导致孩子变得遇事情绪化、容易悲观。要知道，一个高情商的人是会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他们不会经常的抱怨生活，也不会总是指责别人，遇到困难也会积极的想办法去解决。所以想要培养高情商的孩子，父母就得教会孩子用积极向上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爸爸妈妈可以在生活当中多给予孩子正面的暗示，比如每天用热忱的目光和孩子对视，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感受，用平和的语气对待孩子的错误，接受孩子的各种情感表现，不轻易地否定孩子等等。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困难和挫折都会迎刃而解。第二，提高孩子的沟通能力。我们不难发现，和情商高的人沟通感觉是非常的舒心自然的，所以想要培养一个高情商的孩子，就得培养他们的沟通能力。平时父母可以多鼓励孩子与外界接触，带着孩子主动地和陌生的小伙伴交流玩耍，给孩子创造交流的环境，增强孩子的沟通能力和自我表达能力，让孩子感受到与人交往的乐趣。第三，用正确的方式赞美孩子。一个经常被父母肯定的孩子，他们也会学会用肯定的语言去夸赞别人。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不要吝啬自己的赞美，多对孩子说一些肯定和认同的话。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夸奖孩子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真不错、你真棒这些敷衍的话语。我们应当具体细节来具体表扬，这样才能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尊重和真诚，他们也会学着父母以友好真诚的态度去赞美别人，与别人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孩子能够拥有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就是情商高的表现。最后，希望各位父母不要忽略孩子们情商的教育。当孩子具备了高情商的优点，也就具备了温暖他人和自己的美好品质，孩子自然也就有底气勇往直前。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引导孩子情商方面的知识，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里面回复关键字情商，就能查看到相关内容了。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父母的过度关心

子带来哪些伤害。第一，削弱孩子的积极性。在生活中，父母的过度关心尤其表现在孩子的学习上。比如父母会经常问孩子，老师布置了哪些作业，作业写完了没有。除此之外，有的父母还会按照自己的想法给孩子安排补习班，布置各种额外的学习任务。而这种从不询问孩子感受的过度关心，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孩子的学习动力越来越差，磨蹭拖拉的现象也会越来越严重。这是因为父母的过度关心和关注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压力，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限制，失去了自己做主、自己安排的自由。在这样的状态下，孩子的自主性就会被消磨，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也就会大打折扣了。除了学习上，在生活、兴趣爱好上也是如此。当父母的关心超过了孩子承受能力之外时，就很容易破坏孩子做事的动力。因此，父母应该把主导权还给孩子，给孩子留出自由的成长空间，让孩子可以自己决定一些事情，这样才能够激发孩子内在的动力，从而学会对自己负责。第二，抑制孩子的生命力。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通病，总觉得孩子不懂事，喜欢把自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孩子，看不见孩子的真实需求和感受。比如孩子爱吃草莓，跟父母说想去水果店里买草莓吃，父母却认为苹果更有营养，于是就去水果店的时候故意不拿草莓，给孩子买了苹果。又比如孩子性格安静沉稳，喜欢在家里看书画画，父母却觉得多出门社交对于孩子是好的，于是经常在孩子看书的时候不顾孩子的感受，强行带孩子出门交朋友，结果孩子玩得并不愉快。类似这些行为，父母可能认为自己都是为了孩子好，是关心孩子的表现，殊不知孩子从父母的行为中感受到的是否定和忽视。他们会觉得爸爸妈妈不在乎自己的感受，也不倾听自己的想法，从而导致了孩子的自我价值感降低。要知道，父母认为对的事情不代表孩子就会喜欢，父母觉得应该做的事不代表孩子就愿意做，更不代表孩子做了父母期待的事情之后就会觉得开心满足。总而言之，父母对孩子进行的所有教育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父母就算再爱孩子、再关心孩子，都要把握好分寸，给自己和孩子留出一个安全的距离。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发展的会更好，父母教育起来也会更加的得心应手。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过度爱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后台回复关键词“过度的爱”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

0: 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父母的行为一直在影响着孩子。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可能有的家长会感到疑惑，父母的言行真的会对孩子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柠檬就先来讲一个例子。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孩子，他还在读小学，却什么都要用名牌，非名牌不可。在学校中，他就喜欢和别人攀比。后来在深入地了解了他的家庭之后，柠檬发现了原因所在。原来这个孩子的妈妈是个特别注重名牌的人，平时喜欢买名牌衣服，并且经常把名牌之类的话挂在嘴边，还爱向别人炫耀自己的东西。久而久之，孩子听得多了，看得多了，就养成了什么都要名牌，还喜欢攀比的习惯。可见父母的行为对于孩子有多大影响。有相关调查显示，儿童行为有90%是来自父母的影响。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孩子的成长中一定是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的。著名哲学家洛克就曾表示，孩子生来就像没有痕迹的白板或柔软的蜡块，外界环境的影响逐渐地在这块白板上刻下五颜六色的痕迹。如果你有着好的言行，给予孩子好的榜样，那么你在孩子的心中刻下的痕迹都有着缤纷色彩。但是如果你给予孩子都是不良的榜样，那么你刻下的痕迹都是灰暗的色彩。父母是从孩子出生开始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人，随着孩子的不断成长，他会通过观察模仿身边的人来进行潜意识的自我学习，而此时与他们关系最近的父母则会成为他们最直接的模仿对象。他们把父母日常的言行看在眼里，潜意识进行着模仿学习，而后慢慢形成自己的行为习惯和性格特点。因此，当你发现孩子的一些不好的行为时，在责怪孩子之前，不妨先进行一下自我反省，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行为，重在发现问题。那么家长平时面对孩子可以怎么做呢？你们给出两点建议。第一，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日常言语。你要知道，你的一言一行对于孩子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所以你一定要传递给孩子正确的信息。很多父母回家后经常会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抱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但是却又并不避讳着孩子。这些父母带着情绪所说的事情，无论是好是坏，都会被孩子记在心里。比如某某某居然升职了，他能力这么差，肯定是给领导送礼走后门了，这社会上的人怎么这么坏了，这些负面的攻击的话。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哎。

0: 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1: 啊，差那么多。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8: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9: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3: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2: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4: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5: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6: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7: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6: 粮食危机，
18: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 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3: 许愿宝贝，
22: 让你不再寒冷。
2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2: 让你饭菜飘香，
25: 太极了，
26: 这给你吃。
22: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7: 救命啊，着火了，
28: 救命。
2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3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3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3: 电费翻倍的交，
34: 每年
35: 每年
34: 多少？
35: 600
34: 明明家里没有人，
3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37: 消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3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8: 我想出去玩。
7: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3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7: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38: 想。
7: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38: 那是为啥呀？
7: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
0: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美丽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6: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19，为啥要当兵啊？
1: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0: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1: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今年19岁，
1: 今年26岁。

0: 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 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事先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十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随身听音乐，随身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当阳光轻轻洒落，微风拂过窗台，让我们用最温柔的旋律陪伴您开启这段美好的时光。这些歌曲里有青春的遗憾，成长的释然，生活的细碎温暖，还有时光赠予我们的柔软礼物。希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音乐能够像一杯温热的茶，轻轻

0: 您推荐一首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一首歌吧，《明天您好》。这首歌呢，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着微微的凉意，却又充满着希望。钢琴的旋律清澈而坚定，弦乐缓缓铺陈，仿佛在告诉我们，成长的路或许会跌跌撞撞，但是每一次跌倒后的微笑，都是生命最美的印记。
1: 天空长

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像极了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笨拙却勇敢的模样。这首歌呢，特别适合在清晨来听，因为它提醒我们，无论昨天如何，今天依然可以温柔地对自己说一句：明天你好。

小幸运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田馥甄用她细腻的嗓音唱出了每个人心底那份青涩而美好的悸动。歌曲的前奏呢，像是翻开了一本泛黄的日记本，而副歌部分突然明亮的弦乐，则是像回忆里永远晴朗的那个夏天。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时刻，听到某一种旋律，突然会想起学生时代那个偷偷喜欢过的人，或者某次放学后和好友并肩走过的夕阳呢？这首歌呢，就是属于那些差一点就在一起的遗憾和幸好曾经。

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慢慢喜欢你》，把爱情还原成最朴素的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生活当中那些细水长流的温柔。钢琴的伴奏像午后阳光洒在了地板上，莫文蔚的嗓音慵懒而深情，他唱着，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这样简单却真实的告白，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

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周末的早晨来听，当你和喜欢的人一起做早餐、晒被子，或者呢只是安静地靠在一起发呆，原来幸福就是这样慢慢积累的瞬间。

继续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岁月神偷》，像一本泛黄的老相册，记录着时光里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温柔。钢琴的前奏像老师作证的脚步声，提醒我们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而副歌部分突然开阔的编曲，则像是推开了旧阁楼窗户的时候，阳光倾泻而下的瞬间。你有没有这样的回忆呢？某个午后翻到小时候的照片，突然发现原来以为那些平凡的日子才是最珍贵的宝藏。这首歌呢，就是岁月留给我们的情书，它偷走了时间，却留下了最美好的瞬间。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岁月神偷》。

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您最近过得怎么样呢？生活或许忙碌，或许偶尔也会有一些小烦恼吧，但是没有关系，在这样的时段，让我们用音乐为您充充电。此刻您可以闭上眼睛，做一个深呼吸，让这些温柔的旋律轻轻地拥抱你，让我们一起把心情调成温暖的频率。

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插曲《路过人间》，郁可唯用她空灵的嗓音把生命的聚散离合唱得是如实如画。歌曲的旋律像清晨的薄雾，轻盈却深邃。歌词里那句“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是有幻觉的”，仿佛在告诉我们，即使知道世事无常，我们依然可以相信美好。这首歌呢，适合在安静的上午来听。当你看着窗外的云缓缓地飘过，或许会突然明白，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而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值得被

话，也能够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开心。感谢收音机前的您选择用这段时光与自己来相处，也让我们记住，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你始终值得被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

0: 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时啊。这马上走马上任的莫吉站在船头看着这一轮明月，突然动了杀机了。您说怪不怪？他心里边动了杀机，打算把金玉奴杀在这半路途中。这意念刚这么一闪动，也不打哪儿就飘过来一朵乌云，把那月亮给罩住了。跟着风过江面，一下子方才的那一分阴森明朗变得昏暗压抑。莫吉站在船头愣了一会儿，心里边琢磨着只有这一个办法了。您想啊，当初这莫吉是主动自愿入赘到金家来的，没人告诉他了，人家就是乞丐头啊。那会儿莫吉穷，而且没有功名的希望啊。那今天有了这份荣誉了，他就有点忘本了。当初他愿意娶这金玉奴，主要是因为金玉奴家有钱，二一个是因为金玉奴长得也的确太漂亮了。哪儿的媒婆，什么媒人上来都得先说这金团头的女儿跟仙女儿似的。这个也打动了年少的莫吉，这恰恰说明婚姻基础的极度薄弱环节。这个基础啊就不牢靠，这两个人不认识可以过出感情来，可偏偏在过日子这过程中，这感情是越过越薄。怎么呢？你想那金家那叔叔金赖子带着人闹宴席，这就让莫吉很没面子，由此对金玉奴又产生一些看法。这金钱跟青春美色作为恋爱婚姻的基础，这本身就是易耗品，这磨损快着呢，岁月催人老，那金玉奴终有一天会变成一个黄脸婆儿。这莫吉现在已经想到这一点了。金钱呢，金钱看你怎么看了，你要是挣钱的时候日进斗金，以前的那些艰难岁月都不可想象。现在莫吉想，我马上当官了，当了官我这一路高升往上好好爬，我挣钱还缺吗？我还会差这俩饭钱，这买了饽饽买不起汤，没这日子了。既然不缺钱了，金玉奴将来也终将老去，莫吉就剩着腻歪这金字儿了。金字儿啊，金字招牌，不是，是金家团头，这可如何是好？七出之罪说要把这媳妇休了，他还真找不出什么大毛病来。即便说目前还没有子嗣，你就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把金玉奴休了，旁边人难免议论，传扬出去自己官声不利。怎么？你看当初穷的时候投靠的人家，是赘也是嫁的，甭管怎么的扎人金家来了，现在刚当个官还不大，不就是一个私户吗？当了个进士，这简直连亲人都不认了，这就不要了，给人家扔了，这人呢要不得，这准有这么议论的。哎呀，莫吉一想，休妻不行，不休妻我前程又不行，将来一切都得受金老团头这四个大字的干扰，只能在这儿处理了。就这么他动了杀心，回身进了船舱啊。这外边天一黑一起风，显得有些冷啊。他进船舱的时候告诉自己的手下，那有丫鬟陪着金玉奴，金玉奴已经躺那儿了，丫鬟呢这刚要走，怎么金玉奴睡着了？哦，老爷，现在就叫老爷，那马上得改口啊，这到任上还叫姑爷，那得叫顺了哪行呢？啊，夫人呢？夫人刚刚睡去。哦，莫吉打发走丫鬟，坐在金玉奴身边，靠窗边他坐着，这小船在岸边这已经停下来了，江水呢 随着这风势略微的摆动，船也就随波逐流的在这晃悠着。小船里边这床上的美人金玉奴睡得倒也香甜。莫吉看了看自己的妻子，叹了口气，下定决心可不能再犹豫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

0: 玉奴。他轻声呼唤，手上的劲儿可不小，搬着金玉奴的肩膀这么一摇，那还不行吗？啊？金玉奴一愣，怎么了？夫君还没休息呀？休息什么呀？今天晚上外边的景色挺美呀，可刚才突然怎么阴天了？我看呢，那月亮一会儿还得露头，咱俩起来到外边，你陪我赏赏月色吧。哎呀，金玉奴一听，你看我这睡得正沉，你偏偏把我唤醒，你就不心疼我吗？怎么不心疼？只是我这一个人站那儿怪单的，我想你我夫妻二人不应该共同赏赏这月光如水的景色吗？金玉奴也想，这是丈夫离不开自己呀。金玉奴这美德，使得知道，对丈夫要如何的去顺从，尤其这丈夫读书时候，他为什么那么照顾他？这是为了功名，这是当时那个时代赋予女人们的一种社会美德。在今天看也不算错。那丈夫有这一份闲情雅趣，做妻子的也应该陪同啊。金玉奴站起身来，穿好了衣服，陪着他就出来了。出来一看，金玉奴小嘴儿撅起来。夫君，哪有什么月亮啊？你这不是骗我吗？船尾就有啊。说着话，这莫吉就拉着金玉奴的手，奔了船尾了。船舱口可在船头那儿，奔了船尾这儿比较清静，也没什么人。你想他什么点儿了？大半夜，艄公都睡了。来到船尾，往天上张望。金玉奴纳闷儿：这船头船尾看天上不一样吗？也没什么挡头，这没有月亮啊！正说着，这风有点大了。哎呀，好冷，我回去吧。你着什么急呀？这一起风，一会儿把那云吹开了，那月亮就露头了。我告诉你，月光洒在这江面上，那江面随着这风一吹，一波一浪，波翻浪涌，就跟撒了多少银子一样，特漂亮。可这莫吉眼里边没别，就是钱了。哎呀，那有什么可看的？小时候总见呢。金玉奴转身就要往回来，别去。莫吉抓着金玉奴的手腕，我看你就在这儿待着吧。他尽量把这话说得温柔一些，但是金玉奴也感觉到情形不对。你想，这手是否温柔，这一把一握之间就能感到啊。如果这男人此刻是离不开自己的妻子，是温柔相劝，这手他绝不会像钳子一样使那么大劲。这会儿这莫吉呀，是一较劲，抓着金玉奴这玉腕生疼啊，往回一拽，好像要把金玉奴揽在怀中。金玉奴就是身子一歪，没想到莫吉可没拿胸膛来挡他，而是身子往旁边一侧，就手往江下一推。这儿吧，咚！没等金玉奴做出反应，咚的一声，这人就下去了，本能的往上一翻身。夫君，这声音不大，他那意思，我下水了，你得救我。这金玉奴还没反应过来呢，莫吉把旁边艄公划船那船桨就拿过来了，照着这只金玉奴的脑袋往下狠狠的这么一砸呀，梆的一下那就昏了。没等再说出什么话来，再发出别的声响，咕嘟嘟嘟嘟嘟，冒了几个水泡，好可怜呢。一个绝色美人，一个痴情女子，一个梦想改换门庭的姑娘，就这样被人给暗害了。看着金玉奴沉下去，再没冒上来，莫吉长出了口气，心想：这回行了，我到了，我上任之初就说我是单身未成婚，由此 再寻找进阶之途吧。哎，回来找艄公，艄公睁着眼，迷迷愣愣，在自己那小舱里边坐着呢，单脸这么一小尖儿。走吧，连夜出发吧。嗯，艄公一听，大人，刚才什么乱七八糟，不都什么掉水里了？
1: 没有，
0: 什么动静没有？你听差了。我一看，这会儿起风了，这风跟咱们是顺路同行，扬起帆来还能走得快点儿啊！赶快登城吧。哎呀，再会儿天亮了，大半夜怎么走船呢？是我说了算，是你说了算呢？一伸手，掏出二两银子来，给你明儿买酒喝，听话。哎哎哎，前压奴被守，压当行人吗？就这样，这艄公接过银子，也不再多说了。刚才听见有落水之声，也不敢怀疑了。丫鬟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会儿都来找来了。哎，怎么夫人不见了？哎，莫急叹了口气呀，别提了，方才失足落水了，我一把没拉住，这真是命中不该做夫妻呀。他跟着假哭呢，马上就得到任上报道，又无法为他下葬，就让他去吧。丫鬟们信以为真了，一个个哭了一场，也就不再追问。就有的个别有心眼的也不敢问了。这位薄幸之人就奔了那走马上任的目的地乌梅军来了。他这船刚走，哎，又有一艘船到这儿，

停泊在这里。这是新上任的淮西转运使许德厚的大船。许德厚也是新上任，恰巧停在这儿，是因为天黑了起风了。莫吉因为起风走了，人家是因为起风停在这儿。您说怎么这么寸？正是金玉奴落水之初，这船刚停这儿，风也停了，月亮探出头来，许夫人一笑，看来呀、啊，就该咱们歇着。你看，一开船就阴天，这一停下来倒晴了。来，我反正已经是睡意全无，咱们两个喝杯酒赏赏月吧。这对文化夫妇好饮酒赏月，开着窗望在舱外，反正天快亮就不着急了。俩人说着聊着，正说着呢，突然就听岸边鬼哭吗？妇人耳音比较清晰，这许夫人一听，不，是一个女子的哭声，哪来的鬼呀、啊？好嘛，这家无神论，叫水手赶快看看岸边是不是有人呢？许水手炸着胆子，搭跳板上来一看，那白花花坐着一位，是人是鬼呀、啊？是人，是人，怎么大半夜坐江边哭啊？你是哪位？奴家乃吴为君司户的妻子，我家丈夫叫莫吉，我叫金玉奴。大伙一听有名有姓还有出处，这就不害怕了，到跟前问明白，上船回话。金玉奴不是掉水里边的吗？这一下去魂飞魄散，尤其这脑袋上还挨了这一桨，虽然打得不很重吧，有一段距离，但是这心可是凉啊。当时头这么一昏，喝了几口水，满以为非死了不可。他突然感觉着好像有什么东西拖着自己这身子慢慢的向岸边飘过来了。本身这船就停那儿，离那岸很近，这有什么拖着他，像水草还是一只大手，这说不明白。反正水不大往前，那么一涌，哗，他上岸了。上到岸上，江水茫茫，这定过神来再找丈夫那船，找不着了。坐那儿琢磨半天，金玉奴这才明白，是丈夫贵而忘见，故意杀害自己呀。他放声痛哭啊，这正哭着呢，这不有人来问他来了吗？这一番情景让这许德厚夫妇都很感动，叫把他命人带到船上来。怎么个情况？金玉奴一番哭诉，哎，算了吧。许夫人一听，你就做我的义女吧，这个事情老爷可得管呢。说着话，她看看自己的丈夫，怎么呢？她丈夫心明眼亮，这许德厚要做淮西转运使，那么在吴为君做司户这莫吉归这许德厚管，算他的下属。所以许夫人那么一看他，那意思看你怎么办了。丈夫点点头，转天登城上路。夫人吩咐丫鬟使女男女仆人都管这金玉奴叫小姐，怎么来的怎么认识的不许提，谁也别细打听，谁问就说打原先这就是我们家老爷的女儿。知道了，谁也不敢多说了。不止一天，到的淮西上任，吴为君所属的地方正是许德厚的主管部下。那么要论起来，这莫吉啊，在吴为君做司户，那人许大人下属的下属了。借公务，许德厚吩咐这吴为君的头领，把这新到的司户莫吉给我找来。见面问了问公事，许公心想，可惜得一表人才干出这般薄幸无情之事啊。过了几个月，把属僚们又找来了，说下官跟你们也不见外了，有一女颇具才貌，早已到了

0: 待嫁之年，只是一直高不成低不就。现在我已经上任这段时间，家里也稳当了，想给女儿择一佳婿，请她入赘。朱军比我认识的人多，在这地儿也熟，在你们心目中有没有合适的人等啊？哦，大伙一听，这不溜须拍马的好机会吗？啊，你说这是顶头上司的姑娘，这要给他们家说一满意的姑爷，那就沾了光了。哎，对了，有人提这新来那莫似乎莫急呀、啊，说是没成家，还是他妻子病死了，反正就一个人，我再问问吧。他才貌双全，那人长得比我们精神了，那文学也好，诗词歌赋好几次，我们都比不过他。酒后都说醉话都打《论语》上摘下来啊！大伙一听，这能耐太大了，了不得，就互相一推荐，哪天许公见见吧。许大人一听啊、哦，这个人我倒是已经注意很久了，少年登高，20多岁就当了进士，恐怕未肯入赘我们家吧。哎，许大人，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个莫吉出身寒门，要没您提拔他，他哪有今天呢？以后还指望您继续提拔呢。那你们看看，酌情跟这莫似乎提提吧。哎，但他得自愿啊，不要以上欺下，您放心吧。有人这好事拍马屁的就告诉莫吉了，给莫吉送信儿，莫吉这急呀、啊，怎么这好长时间独守空房了，这将来走哪条大道，攀哪个高枝，这自己也没谱。一听说是主管大人淮西转运使家里的闺女，他当然高兴了。那怎么个情况？说长得漂亮着呢，就是挑剔，娇生惯养。这事儿真要成了，你可得容让人家。哎呀，那是自然的。简短截说吧，人家许德厚大人早就准备好了，这边下完礼，那边找完日子，许氏夫妇就告诉金玉奴了。我给你又挑了一个新丈夫，少年进士，谁呀、啊？你一定认得。父亲，我在这人生地不熟，这是你的旧郎君莫吉。啊！金玉奴一听，眼泪下来了，他想杀了我，您怎么还让我嫁给他呢？许夫人告诉金玉奴，就是为了给我女儿出这口恶气，如此这般，你听我们的。金玉奴想了一想，也觉得有理，就听命安排了。到了正日子，莫吉莫似乎冠带齐整，帽插金花，身披红锦，胯坐雕鞍，两旁边鼓乐喧天，众多僚属前来送亲。这一路走过，谁不喝彩呀、啊？啊！这小伙子新郎官喜气洋洋的，这前程似锦都写脸上了，这娶什么家姑娘真有福，哪知道是旧相识啊！敢入赘到丈人家，一切都按着礼仪程序来，拜天地，拜父母，进洞房。这会儿洞房中的莫吉如登九霄云外呀、啊，简直不知怎么高兴好了，伸手就要掀这盖帘，这手刚往前一递，突然就听那洞房那门呢，啊当，一脚就被蹬开了，跟着闯进来一个彪形大汉，把莫吉吓一跳。一看这大汉怎么手里拿一罩来呀，感觉是厨房大师傅，左手拿罩来，右手拿勺，这罩来跟勺往空中一碰，还当响了一声，这干嘛呀？再看大师傅后面跟着有二上的墩上的灶上的，后边是丫鬟老妈子，有举着条疙瘩的，有拿着擀面杖的，还有的举着簸箕的，冲着那莫吉就来，乒乒啪啦，这通打呀！哎，这是何意？救命啊！乒乒啪啦，众人齐声喝骂呀，打的就是你这薄幸之人呐，打的他体似筛糠，遍体青肿，就躺在那地上一动不能动。娘子救命！这会儿金玉奴才说话：“住手！”自己撩下盖头往莫吉身前一站， 莫吉傻了。金玉奴双眼垂泪，一番哭诉，说的这位负心的男儿是满面愧疚。后来许氏夫妇做主，莫吉跪倒在岳父岳母面前，跪倒在金玉奴脚下承认错误，这又成为夫妻重新和好了。有人对这个话本这结尾很不满意，但是明代很多故事都有这个大团圆的倾向，有文人称为大团圆癖呀。其实固然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其中有一点却是真实的，那就是此刻的金玉奴已经不再是金团头唯一的闺女，她还有了一个新的父亲，这就是位于淮西转运使的许德厚。于是这对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终于门当户对了，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没有了隔阂，剩下的贤惠美貌也就都成为优点了。莫吉也不能再挑剔了，金玉奴也终于心愿以偿，改换了门庭。这恰恰是那个岁月那种婚姻无法回避的悲哀。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年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老话常说呀，有志妇人赛过男子。这古往今来，巾帼不让须眉的事儿，历史上多了去了，有好些名人呢。你就比如说，讲这政治大手段的吧，吕后啊，武则天呢、啊，那一个好悬篡了刘家的江山，那位武则天干脆，把国号都改了，正式当了一任皇帝，这是大的政治家。除此之外，还有那位庄姜，曹令女，这也是贤德贞烈的名人。魏庄姜是春秋时魏庄公的夫人，据说这庄姜一开始很不注重这操行，后来经过别人的一番规劝，努力修身了，这成为一个贤德的代表。曹令女呢，说的是魏代曹文书的妻子夏侯陵女。曹文书死了之后，家里人就告诉这夏侯令女，你再嫁吧。这曹令女用这截耳断鼻来抗拒，自残呢、啊、我还嫁谁吧，这有点过分了，但在封建道德中却大肆宣扬为丈夫守节吗？这是历史上有这么一位的。再说那位曹德姑吧，这曹德姑是一个女文学家的代表，

她是汉代班彪的女儿，后来嫁给曹世叔，作为妻子博学多才。当时的皇帝汉和帝招她入宫，命皇后贵人都跟这曹德姑学习。你想这得多大才华。还有那班婕妤，班婕妤是汉成帝宫中的人，能作诗歌。汉成帝不是喜欢那赵飞燕吗？赵飞燕一得宠，就说这班婕妤哪儿不好。最后这班婕妤被谗言所害，成为太后的侍女了。但这都是因为才学给惹来的麻烦。她能作诗歌。还有那苏若兰，是近代的著名女子了。近代有一位窦涛啊，窦涛的妻子就叫苏若兰。窦涛做过秦州刺史，纳过妾，一纳妾对这妻子苏若兰就有些疏离了。苏若兰用锦缎织成回文诗寄给丈夫窦涛。哎，窦涛一看这凄婉的文辞，心有所感，被妻子的真情感动了。这就是苏若兰的才华。沈满苑那是南梁时期的人了，他的祖父叫沈约。沈满苑嫁给范静为妻，有五卷诗集，这也是才女啊。至于李清照那就不用多说了，留下数玉集，那也是后人推崇的楷模。方才提的这几位，什么李易安、李清照啊，一直到那曹德姑吧，这可都是大学问、大才华女才子。武术方面，杀敌报国也有好样的。你比如说那锦车夫人冯氏，西汉有一位叫冯辽的，她嫁给了乌孙国右大将军，所以就被称为冯夫人。汉宣帝曾经征这冯辽，锦车持节出使乌孙国，在封建男权社会里让一个女子来作为大国的特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啊。还有那浣花夫人任氏，这任氏是唐代西川节度使崔宁的妾。崔宁入朝之后，成都空虚啊，有人要攻打成都，多亏崔宁这小妾浣花夫人任氏出家财，募得兵士数千人呢，现招兵，亲自带队把入侵成都的敌人给打败了。这不是大智大勇，这是什么呀？还有那锦伞夫人显氏，这显氏是南北朝时候高梁太守冯保的媳妇。冯保死了之后，显氏接着统治岭南这一带。隋文帝册封这显氏夫人为宋康郡夫人，这显氏披甲骑马，张着锦伞巡抚诸州啊，这使得岭南一带归了中原一统，这保持国家的国土完整，显夫人可立了大功呢。还有那军中娘子，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这都是军界奇女子。平阳公主嫁给柴绍了，柴绍跟李渊起兵，这公主随之响应，威震关中啊。你看柴绍在他对门设置幕府，他也设置幕府，分定京师，他那部队就被称为娘子军，就这么大的气魄。还有一位绣旗女将，这是指金代的刘氏。宋宁宗嘉定十三年，有大将李全围困东平，这李全追金兵一直追到山谷啊，眼看金兵大败，忽然从斜侧里杀出一员女将，高举绣旗，持枪猛攻，这位愣把李全给打败了。这巾帼女子是谁呀？就是绣旗将军刘氏。刚才咱们说的冯氏啊，浣花夫人任氏啊，锦伞夫人显氏，还有这个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等等吧，这都属于有大智谋、大勇略的
历史名女人，但是这些人都不是今天作者所要展示的民间奇女子。要说民间，说世俗中的奇女子，历史上倒也是有一些笔墨。您比如说在唐人的小说中，这可就不是正史记载，但是却广为流传，有那么一花木兰，说是河南睢阳人，因为他爸爸被有关部门点了名，到边关去服役，做那戍卒啊，守边关呐。花木兰一看自己爹爹没儿子，就生了这么几个闺女，谁能替父亲分忧呢？我来吧。他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结果真赶上战斗就打仗，身披铁铠，是手执长矛。什么叫冲锋陷阵？怎么叫寻耕职业？风餐露宿，是百般辛苦。就这样过了十年，有人曾经写诗说：“提营救父古今稀呀，大夫从容事更奇。”提营是汉代的人呢，汉代有一位淳于意，因为有罪被判为肉刑，要受肉刑啊。他的女儿提盈跟着父亲就奔了都城长安，上书说愿自卖自身为官家的奴婢，以赦免父亲的罪过。汉文帝一看这小女孩如此孝顺父亲，算了，就要把这淳于意这错啊给宽恕了吧，刑法都免了，肉刑太残忍，干脆下诏废除肉刑，提营救父。这是历史上的典故。花木兰替父从军可以跟提营相比。除了男扮女装的花木兰替父从军，还有一段传说，说的是常州一星人祝英台。祝英台这个姑娘从小通书好学，听说余杭一带文风十分昌盛，游学游学，我到那儿去访访友吧。他哥哥嫂子一听，没听说过大姑娘出门访友的，你是个女孩子，你要男孩子这个年纪十七八了，你出门也倒罢了啊，今年你刚十六岁，你说说你出去跟那些书生们在一起待着，食则同桌，寝则同席，这多危险，对你这女孩家名声也不好啊，万一被人发现了，你这个姑娘不麻烦了，那不传些笑话了吗？祝英台很倔强，说我要是女扮男装就不会让他们发现，不行我给你扮上看看。结果打扮出来，哥哥嫂子真就没认出来，非走不可，拦不住，要宠爱的小妹妹，你走吧。祝英台正赶上夏初的天气，准备离开家呀，这会儿那石榴花开得正旺，他一伸手摘了一只插在窗台那花盆里呢，冲着这花盆对天祷告，奴家祝英台是出外游学，如若完名完节，此枝生根生叶，年年发花，每年都得开花，若有不孝之事玷辱了门风，此枝枯萎啊。哥嫂一听，好吧，那我们就看这你插这枝花怎么样吧。祷告完祝英台走了，到外边不能叫英台了，自称为祝酒舍人，遇着了一个朋友，俩人一聊还真投机，一问姓名，这称叫祝酒舍人，那个叫梁山伯。嚯，既然说得来，咱们就一块儿学吧。两个人同管读书，互相的尊重，结为金兰兄弟。真像他哥哥嫂子说那样，白天一块吃，晚上一块睡，如此三年。据说这祝英台是衣不解带，梁山伯有几次挺怀疑，说怎么贤弟睡觉不脱衣服啊，祝英台总有借口，支支吾吾把这事儿就算搪塞过去了。三年之后学问成就，相别回家，梁山伯、祝英台他们定了一个约会，说两个月之内再见一面。英台回家的时候又是一个

夏天呢，一看家里花台上插着的那只石榴枝啊，已经枝叶繁茂，开过花了。一回来的哥哥嫂一看，信了，果然是全始全终，没受到别人伤害，没玷污了门风啊。同乡三十里，离他们家不远，有一地儿叫安乐村。这朱英台也回来了，好些人就该保媒了。你知道这家闺女回来了，安乐村有一位马氏，家里边很有钱，一听说这祝九娘那么贤惠，就赶快找媒人到那家去提提吧。马家的媒人来找朱英台的哥哥，朱英台的哥一想人家有钱呢，答应了吧，连彩礼都接过来了，约定好来年二月娶媳妇。本来朱英台是喜爱梁山伯的，你想同吃同住三年，总是有感情的。定好两个月，等着梁山伯来，好把这真情告诉他。怎么梁山伯偏偏就不来呢？这一下，倒让这姓马的跟哥哥把亲事定在前面了。他哪知道梁山伯有事儿，故此把这约会往后推迟了。祝英台又怕哥哥嫂子疑心，不好拦阻。梁山伯等到了这年十月，这才动身。这已经过去三个俩月了，都半年了。赶到了祝家庄，梁山伯问有没有祝酒舍人呢？他说祝酒舍人没有，有一祝酒娘。啊，在哪住啊？就那家。梁山伯顺着人家手指到这儿，把名片递进去。丫鬟出来，把梁山伯请到中堂。祝英台红妆翠袖，别一番装束，可把梁山伯吓坏了。感情贤弟是贤妹呀、啊、哎呀，于兄于鲁啊，这简直是万万没想到啊。梁山伯心想，这些年我活得也够糊涂的，居然未能辨认出来男女。这会儿一番寒暄，就说及婚姻之事。哦，朱英台一听说是感情，家里有事儿来晚了，就原谅。可是我哥哥已经把我嫁给别人了。朱英台一说完，梁山伯这后悔啊，是懊悔不迭。怎么办？现在没办法，先回去想想辙吧。洒了一分别，赶这一回去，这梁山伯相思之病骤起呀、啊。这一知道他是女儿身，他就想娶她了，可是晚了。连着急带窝火，一琢磨三年怎么没想明白，多种情绪闹得一病不起。到这年年底，您说这相思病多厉害吧，十月份见到的祝英台，腊月底病死了。临终前，梁山伯嘱咐父母，您就把我葬在安乐村路口，我的意中人要到安乐村嫁给马家，他得打我那过呀，我就是死了，儿的魂灵也能看看他。父母一看，你放心吧，白发人送黑发人，好一番难过，就把梁山伯埋在安乐村了。安乐村村口这儿多了一尊新坟，谁也没太在意。转过年来，祝英台出嫁，这迎亲的队伍刚到安乐村口，忽然狂风四起，是地暗天昏呢、啊。抬轿子的他抬不动了，只能把轿子放平，大伙在这儿等着。祝英台举目观看，就见梁山伯的身影飘飘而来。是在轿子外边吗？不，都飘到轿子里边来了，魂呢、啊？祝英台一愣啊，梁兄从何而来呀、啊？梁山伯长叹，吾因为思念贤妹一病而亡，今葬于此地，贤妹若不忘旧谊，可出教一顾。你要没忘了咱俩当年三年同窗苦读，你就不到坟前看看我吗？这话说到这儿了，祝英台怎不难过呀，头前带路，跟着就走出来了。你看别人都睁不开眼，祝英台没事儿，得新鲜的，这风是梁山伯给刮起来的。他引着意中人祝英台就到了坟前了，突然这大地嘎巴一声，
裂开一丈多宽的大沟啊。

祝英台扑通一声掉到地缝中，众人有的看见了，一抬头，哎，这怎么回事啊？上前就要拉着祝英台的衣襟，这凤冠霞帔，这宽袍大袖，好抓好拽啊，就这么一拽，就跟那蝉退翼一般，那衣服一片一片的刷刷刷往天上飞，顷刻之间风也停了，天也明了，这事物也都清晰了，那地裂的地方原先不一丈宽吗，现在就留了那一小条缝，停轿的地方大伙儿定睛一看，感情就在梁山伯那坟前，怎么走这儿来了，合着这一下轿就掉那缝里了，这地缝是不是跟梁山伯这坟通着呀，大伙儿说什么的都有，乌拉一下吓跑了，由此才留下传说，他生为兄弟，死为夫妻呀。再看祝英台那飞起来的片片碎衣，化为斑斑彩蝶呀。有人说这蝶儿是这两个人魂魄精灵所化，说那红的是梁山伯，黑的是祝英台，说什么的都有，化蝶传说是千古相传的。那这是关于传奇女子祝英台的故事。历史上还记得这么一个传奇女子，姓黄，叫黄崇姑，是西蜀临邛人。说这黄崇姑生的是聪明俊雅，诗词歌赋样样俱通，父母死了之后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当时有宰相周祥镇守在蜀中啊。这黄崇姑假装扮作秀才，把平日里自己写那诗就递上去了。这周祥周相爷一看，好啊，这谁写的呀，偏偏看好，是字字堪奇，这个人我给出面担保，推荐他做郡员吧。郡员就是州郡的属官呐、啊。结果这黄崇姑到任之后，世事精明，凡是地方有的那些冤狱多年不解决的大问题，只要他这么一问一审，是无不动然，无不昭雪呀、啊。屡次获得了府衙县衙的好评啊，由此名声远播，一般的贪官污吏还真怕他，怎么他骗不了啊。宰相周祥一看，看来这个人不光文采好，为官也是一个好苗子呀，鉴于朝廷吧，告诉皇帝这个人可以大用，是一个大才啊，而且还打算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黄崇霞。他把那太守请来，能不能给做媒呀、啊、太守一听，这不好事儿吗，跟这黄崇霞这么一提，黄崇霞是笑而不答，这怎么意思，乐意乐意倒没说话，不乐意不乐意你乐什么呀。最后这太守跟周祥说，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光冲我乐。周祥这一天召见这黄崇霞，当面自己当媒人，我就提了，怎么意思吧。黄崇霞只能实言相告，我本是以女儿身，是女扮男装啊。啊，这宰相周祥一听，真这样吗，派人这么一问，果不其然，这才知道这是一个才女，可是以女作男，这事关风化，转就不好听啊，你赶快辞职，什么也甭干了吧，隐居于城外，后来嫁给了一个士人。这位黄崇霞也是女扮男装中的一个优秀代表啊。要说起女扮男装，明代有这么一件事儿，那是大明朝弘治年间的事儿了。在南京应天府上元县有一位黄老员外，这黄老员外以范县范乡为业，做点小生意，虽然是小生意，常年不断的，由于省吃俭用，家里这日子过得还不错，既然出门就难免捎带点别的东西，卖些杂货，一般他都往江北这一带去经商。江北人一看这位黄先生买卖公道，

0: 扭的，眼看又要去江北做生意，先把家里这丧事料理完了，要走又为难了。小女儿你带不带着？不带着，孤身无依靠，这刚12岁，这不得寄放在姐夫家，那哪方便呢？大姑娘啊，这不是3、4岁大姐带着，你这姐夫跟小姨子天天这么打头碰脸的，传出来也不好听，要不让他跟我出去经商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没法安顿，生意不做又不行。突然一想，我怎么不学学古人呢？古有花木兰，有祝英台，还有那黄铜侠，这不都是女扮男装的好样的豪杰吗？合着我说那仨故事他都听见了，我不能把我这姑娘打扮成男儿吗？帮着我料理生意更好啊。这黄老师打定主意，就给这女儿乔装打扮一番，这一带出来才引出一段传奇。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
9: 家电
8: 费
9: 六百
8: 就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0: 现在烧的家电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0: 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2: 来，大家来来，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1: 哇，好浪漫！
1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3: 臭美。
1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2: 好主意，
16: 好主意，好主意。
1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7: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3: 咦，那你是什么？
1: 我是光盘。
1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们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抓了40多。
3: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3: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3: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1: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也是受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吉林省啊各地今明两天呢将气温进行持续的下降。那长春市啊，大部分地方发生霜或霜冻的风险较高，其中呢，榆树、九台、农安、德惠的风险也是比较高。
10: 是的，提醒大家，正值秋收关键时期，大田作物呢要做好防霜减损工作，避免霜冻对粮食品质产量造成影响。那针对可能发生的霜冻呢，要采取人工造烟、喷施抗寒剂等方式，改变局部环境温度和作物的抗逆性，减少霜冻危害。对易受霜冻影响的蔬菜花卉要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减少霜冻危害。
11: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大家有问题啊，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

0: 5788 8581 5799 8581 5700。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1: 乡村发现，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
0: 10月13号，农业农村部在江西省瑞昌市召开全国农垦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作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对15五农垦加快农业现代化作出安排。
2: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万平方公里，每年禁渔8.5个月。首个布氏鲸栖息地的正式公布，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环境保护的空白，将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发挥积极作用。
0: 10月13号，2026年全国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召开。会议指出，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是建设网络强国、农业强国的重要内容，扎实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加快以信息化驱动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
2: 近日，吉林省大安市联合乡辣椒丰收，红辣椒挂满枝头。今年大安市联合乡辣椒产业辐射带动675户农户参与种植，可带动低收入农户户均增收1500元以上，让群众实实在在在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如今红火的辣椒产业已成为联合乡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
0: 眼下正值农业丰收的关键时节，吉林省蛟河市庆陵镇8.07万亩粮食进入集中收割期，投入各类农机装备约1500台，已经收完大约3.4万亩，收获进度42%，玉米占绝大多数，预计总产量可达4.98万吨。
2: 10月13号，天地果洛河源牧场牦牛皮胶功能研究暨产业联盟发布会在青海西宁举办，三色莲花毛尊胶全系列新品正式亮相，斑马牦牛皮胶产业生态联盟同步揭牌成立，政产学研企多方携手搭建协同发展平台，为高原牦牛产业规模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10月13号，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家大型批发市场和经销商齐聚江西省新余市，走进果园，深入基地，品尝当地特色农副产品，与生产企业、协会负责人等面对面交流洽谈，为当地特色品牌农副产品更多更好的对接消费市场，走向消费者，共同出谋划策，并洽谈长期的产销合作。好的，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来进行咨询。咱们先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哈。
2: 我们来马上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先来看看，这是有一位这位朋友他是想问一下畜牧的事儿哈，请讲。
3: 你好，
0: 哎，
2: 说问题吧。
3: 那个今年这个咱们农村这个蜜虫挺严重嘛，就秸秆上有蜜虫。就喂牛，这个可不可以？如果就是喂的话，是蜜虫需不需要牛打虫子？过一段时间，
0: 咱问一下高光老师。高老师，他说想问一下，今年这个玉米秸秆有蜜虫，他说这样的秸秆喂牛行不行？如果喂的话，用不用给牛再打驱虫药？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对呀、
4: 有蜜虫到什么程度？关键是，就是那是里头都黑了叶子，反正如果说没有死的话，把那个虫子呢给去掉了之后，最好呢做些黄土之后，你还可以，问题不是太大。就是做黄土，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啊，正好是做黄土最好的时期，就是苞米收完了。正好呢，秸秆呢，含水量呢，糖度什么还不错。这时候呢，把它粉了之后呢，加上发酵剂之后，然后包土啊、缸土啊、罩土啊都可以。然后经过发酵之后，再喂，效果更好一些，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
0: 最好给它做成黄土再喂，沈先生。
4: 对，效果是最好。再一个呢， 这个意思吧，它做了叶之后没有什么也懒什么的吧，这个经过发酵之后酸处理可能也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呢如果要是有了发霉了，就是发黑了就没了，这种点是不是不能用啊，黄土也不行。
0: 嗯
2: 嗯，听好了吗？
3: 啊，就是这个发黑的，就叶面发黑的，就是这个说
4: 发黑的
3: 不行啊。
4: 它虽然有叶丛还是白点的，再一个呢，就是发就是发霉了，这个就绝对不能用了。啊，如果没有发霉的话，
3: 小量的也不可以啊。那就有秸秆，能往出挑吗？
4: 我没听明白，你实在如果是怕整不干净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给喂点什么的。在喂的时候给一点什么呢？就咱们说的脱霉剂。
0: 嗯，
3: 啊，喂的脱霉剂啊。
2: 嗯
3: 嗯，
4: 对，就是你在喂秸秆上就告诉他要把霉菌去掉嘛。但有的时候呢，你可能是喂，有的是怕去不干净的话，可以适当的喂点脱霉剂，保险一下。
0: 嗯，
2: 听好没？
3: 好，那知道了，谢谢啊。
2: 嗯，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哈，我们来抓紧时间来迎进下一位。这是打进8581578888线上的这位朋友哈，你好。打进12582线上这位朋友你好，
5: 是不是周先生啊？
0: 啊，对，是您了，有啥问题？
5: 我就想咨询要这个24只母先多少下来呀？
0: 嗯，
2: 现在还在陆续发放当中，咱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吧。
5: 哦，
2: 嗯，还没有准确信息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接着大家呢，我们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700共线。我们来接着看看99先生的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打进8581579这位朋友。
6: 哎，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2: 哎，
0: 能听见，有什么问题？
6: 行，我就咨询。我昨天在你们群里啊，说一个梁燕老师说今天要跟人打电话。
0: 嗯。
6: 就是在屯里养猪，第一它合不合法？是没做粪便处理。第二呢，它直接在墙外挖坑，就把这粪便都放在里边。一下雨就都躺到我家地里是吧？
2: 嗯
6: 嗯，都把苞米都烧死了，一找他理论他不承认是吧？第二他直接说的，我在外边打工是也不回家是吧？他还有他说的直接把那个粪便说搞管子都抽到南河沟里，有时那管子破了。
2: 嗯，
6: 就是
2: 这样，这位先生，先生，是这样啊，咱们先来说从养殖政策上，在农村咱们现在到底能不能养，剩下的事儿如果要是侵权的，咱们从法律角度再给您分析好不好？咱们现在先问问高光老师，现在村里这个养猪啊，在这个畜牧管理上他这个有没有什么相关要求，让不让养？
0: 昨天你在群里说好像这个也比较多是不是？
6: 嗯，对。
0: 咱问问高老师。
4: 现在呢，就在养猪的过程当中呢，现在有一些农户的散养猪都是什么呢？就自己家有的是在院子里或者什么地方呢，要建的猪舍，但是呢，如果要是你要是首先规模要是大了的话，就必须得经过村上和土地部门，再一个呢就是环保部门得这个批准之后呢，你才能建。但是自己家里头，如果这个不是那么大规模，养个30头20头的，这个时候你建议小型猪场呢，跟村里头协商，村里认为呢没影响其他人的生活，没有造成污染，所以处理的比较好的话，还是可以的。
6: 他家得养200-300头吧，300-400头，他自己杀猪卖。
4: 你自己杀猪卖，这个呢就是你自己养完了之后了，你要是想卖猪肉杀猪卖的话，你自己杀是不行的。
2: 得看他的手续是否合规齐全。
4: 一个是啊，你建猪舍的手续，这个都是呢是有个允许能不能环保。如果这个整完了之后了，你说你养猪想自己卖猪肉可以，但是有一条，就是你在养的猪你自己在家里杀，一般来讲是不允许的，必须送到屠宰点儿，经过检疫，屠宰完之后进行检疫，你才能上市。
6: 那我才问老师，我问你，他直接粪便直接在墙外挖沟里排里，这是合法吗？
4: 这不行， 正常来讲，你直接排到院子里头来影响环境，这是不允许的。
6: 不允许是吧？
4: 在正常情况下，你应该有一个处分池，这处分池呢应该干湿分离，分离之后呢，经过处理，像加点 EM 菌之类的，把它降解了之后，把它沤成肥，你再处理就可以了。或者是你在你离你这个地边上，你建一个，就是一般的现在一般小区都有啥呢？咱们就说的处分池。就处分的地方，然后经过发酵，就是离村庄离您住的地方要远一点，然后呢每天清完粪之后送到那儿，然后经过一些有效的微生物处理，处理完了之后直接当肥上地了，或者直接送到啥呢，专门也有地肥制造厂，送到厂子里去也可以。
6: 他没有，他就在村，就在他家当院子盖的树是东边前边是吧，他在就是在他墙外挖钩子，直接粪便都。
0: 我们听明白了您说的，那您跟不跟相关这个部门去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啊？
4: 对，您可以跟村里说一下。
0: 嗯，
4: 他因为影响环境了，他必须经过停摆。
6: 他我打1234，我在南方打工，我不回家。你听我，我是23年，我弟他影响我卖地。我每年我不在家种地，我在南方打工，我回不去。23年我地包出去了，人家那个地他也是往猪尿，老大片都没出，人家那个
0: 您这样
2: 说结果。
0: 对，
2: 现在您通过咱们的市民热线反馈问题，解决意见是什么？说结果。
6: 对，我说结果是这个他不合理，那我找哪个部门我去投诉？我打1234，他们也没给我反馈，所以我在直播间说了，说
4: 把这个先跟村上协商，因为啥呢？他在建这个猪场的时候，他应该和村里头同意的，并且呢，他可能通过村里头人同意了，或者有一些应该处理的一些设施，然后才能批的。但是如果小规模的，他可能没去办手续，在村里头人默认了或者怎么地了，你可以跟村里反映。如果说这真要是对农民对整个的住宅出现了环保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通过环保部门去跟他联系。
0: 您这样，这位先生，咱们可以先跟村上去沟通协商这个事儿，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可以跟环保部门去反映啊。
4: 对，
6: 没有，叫我你好，我在，他是我们村上的村长。那他以前
0: 那您可以跟环保部门去反映吗？
2: 这个事儿咱们说了，不是说您现在单纯单方面您说判定说这个人他到底存不存在以权谋私的情况。那么我们刚才跟您建议了，一，环保部门是只管您现在所说的环境污染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您应该向相关的有关部门投诉，建议看看他的相关证照是否齐全。
0: 对。
2: 第三，像您刚才提到的，您常年如果不在，那么其他的村民是否也受他养猪环境的影响，那么其他人是不是也有意见？建议您也可以跟其他人来联合起来，咱们来共同反馈这个问题。第四，像您说的，通过市长热线，他原则上我们现在了解到的都会给您反馈受理结果。这个事儿您可以再次通过1234进行沟通，您可以去询问我当时反馈投诉的这个问题处理结果是什么，你也可以得到啊，好不好？
6: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他苞米每年都过，今年我种了，他是今年我种的也是放猪尿，把我地都烧了，他不承认，一开始说承认赔偿我，所以我打1234。
0: 那您这样，那您这个事儿就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问题了，您可以拿着您相关的证据，如果说你有证据他承认这个对您的地有这个有影响了，然后拿着相关的证据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要求他进行一个赔偿。
6: 他后期都不承认了，我们都有视频，都聊天记录。
2: 如果您现在有聊天记录，也有我们所说的像您刚才自己提到的视频，那么这些都可以是作为您的证据。那如果换作是现在我是您的话，您现在想维权，如果说对方确实对您造成了相应的影响，那么您可以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像您刚才提到的证据都可以作为证据来进行维权提供，好不好？
6: 关键我是在南方，
2: 是的。那您看，那您这个问题咱说了，现在您如果对您造成侵权，那么您理应，咱们说如果协商不成，那么应该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是您在哪儿谁怎么样都得是这么半个流程。
0: 就不管您在哪儿谁侵犯咱权益了，咱都可以正规去维权啊。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

0: 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 8581-5700。不管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啊，还有咱们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继续迎进，这是德惠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德惠的于先生。
1: 于先生。这样，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啊！提示大家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的专家哈，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如果大家有问题呢，稍后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 我们也提醒关节腿脚不好的听友，大家要注意了，这个消息啊对大家很关键。天气越来越冷了，这天冷啊骨头脆，这时候单纯补钙已经不够用了，我们必须补氨糖、软骨素、钙三大营养同时补，给骨关节加油加固，穿上防寒衣。
0: 现在把氨糖补足，冬天才不犯病遭罪。35岁之后啊，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把氨糖补足，冬天呢也才不会犯病遭罪。现在也给咱同仁堂，也给咱吉林听友送重阳节的大福利了哈。买氨糖送氨糖和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负离子热疗护膝。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呢高达3倍，完全满足人体需求。一粒集齐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护骨黄金营养。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0: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而且吃上几天呀，咱们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去哪儿都不费劲。那吃氨糖啊，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
1: 百年大品牌，口碑传八方，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很有保证。现在呢，就给咱们吉林的听友送重阳节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三盒氨糖贴，算下来啊，一瓶只要33，多买呢就多送，一步到位。打进电话还送负离子热疗护膝，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现在呢，我们是这个大家想要购买的朋友可以拨打400-016-1817哈。现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继续迎进下一位，这是德惠的于先生。
1: 你好，于先生。
2: 哎，你好，
1: 请讲。
2: 那个什么，我问问那个粮食之谷什么时候打钱？我们这儿
1: 再耐心等待一下吧。现在我们了解到的都没有发呢，
2: 都没有发呢。
1: 嗯。
2: 得这个月末呀、啊，
1: 我们预计吧，咱们说应该在10月底前能发放。
0: 嗯，咱们大家的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这个玉米、大豆、水稻生产者补贴到底啥时候下发。
1: 嗯，
0: 今年呢可能比去年稍微晚一点，大家也都别着急，肯定会下发到咱们农民朋友手里哈。
1: 是的，提醒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有问题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哈，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咱们也提示大家，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咨询政策方面的事儿呢，一定要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哈、啊，他说老师啊，这个种的柿子有黑的，就这个烂疤，他说老师这是啥病害呀？能不能提前预防？想问问王老师。
3: 现在说这个番茄当中啊，这个前边有那个黑斑，这个那个是典型的柿子的那个菌母病。菌母病啊，后期感染上被母病变成了是黑斑病。那么首先要预防的话，要预防那个菌母病。菌母病啊，虽然说就有两类，一个是属于 你必须要补钙离子，就是说土壤中的钙离子和外源这个分子的钙离子一定要进行所说的那个进行补钙。第二个是啥呢？高温时候不能干旱，水分供应要这个适宜，就是及时供应水分，这样才能把钙离子及时那个输送到那个果实上。第三个，我们在进行喷药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不要喷这个含氮元素过多的一些营养品里面。如果你喷了之后呢，有可能造成这个氧分呢产生拮抗的作用，产生拮抗的作用呢，这个钙离子也输送不到果实上去。所以这个第四个原因是鱼，你的钙呢一定要用这个五元的这种钙，就是用五度那个熬制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吸收率也高。有的时候啊，这个比如说硝酸钙啊，那个氯化钙啊，咱们现在这个硝酸钙和氯化钙啊，不如这个现在熬制的这个概念吸收比较慢。总之一个原因，这个养分要平衡，然后呢钙质不能缺失，管理上水分要供应上去，避免出现奶氧化或者这个其他别的原因过多，容易产生其他的就是。
0: 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九台的张先生。
1: 你好，张先生。
4: 哎，
1: 请讲。
4: 你是王学国老师吗？
1: 王学国老师在，您有问题说话。
4: 我年年储存点萝卜，到时候不好高一高一糠怎么？那有个方法。
3: 你这么办，萝卜嘛，你现在挤不挤回来？
4: 刚要挤呀，我没挤呢。
3: 嗯，赶快挤吧，今天晚上温度比较偏低，萝卜必须得挤上。不挤就不可以。挤完之后啊，首先在这个要有个这个首先要摆正身段，戴上手套，一定要把它拧下去。不拧下去不可以，就是他们的生产点，我们农民管它叫走个鹰子。这个生产点你要不去除的话，那个肯定愿意长，消耗养分，一消耗养分里边的营养肯定是你跟着回来这个往外冒。这个农民的话就往这个流失了，流失了之后呢，这个就出现糠基的现象，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储藏的温度一定控制在3度到5度，你低了低的不好，对它呢有个产生损害，高高的不好，就是说你高于5度了，他们的这个。它这个原因就是说，那个养分流失，再加生产点，生产点你没有去净，那么呢还有一些潜伏的生产点，然后这样温度一上升，那么呢它就是属于那个鹰子就出来了，所谓生产点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就造成所谓的那个空心的或者糠心的现象发生。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储藏，
4: 老师，我打断一下。那鹰子拧不用学，就我鹰子拧就行啊，
3: 就我手套拧就行，戴上手套把它直接都拧下去。如果你要高跟那刮了，你轻轻的刮，如果你血了之后不伤了，有伤口吗？有伤口了之后呢，它那个愈合不好啊。所以说啊，你这个储藏温度很关键，3度到5度，湿度呢是3%湿度到95%，然后呢你能够埋到那个家里小院里了，埋到地里边了，那最好。然后你控制到3度到5度就可以，好不好？
4: 哎，不是，那冬储咋取出来咋整呢？
3: 什么？
4: 我要冬储啊，就是在外头就埋到地下，我要冬储往屋挪咋办呢？
3: 往屋挪你就上面盖上点什么东西啊，盖上点不干物啊。然后呢，能装上一个那个透风的那个什么的网袋啊，或者是属于装水装的袋啊，你不能封死了啊。然后往里头，你就放到里边吧，放到里边之后了，到底埋上，那个高覆盖物盖上，然后呢，那个隔个20天1个月，小时的时候提了出来，然后就不可以了吗？
4: 哦，哎，那好了，谢谢啊。
0: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哈。
1: 嗯，其实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来看看白城的一先生。
0: 那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你好，一先生。
5: 啊，那个我问一下，玉米秸秆那个小农户有没有什么政策？
1: 嗯，再问问高老师了解吗？
5: 对，哎，
6: 我说他没在听。

0: 他说玉米秸秆这个小农户有没有啥这个政策？
1: 玉米秸秆养农户不是吗？他没有什么特殊政策啊。
2: 嗯，现在没有什么特殊政策。
1: 对，他的就是有一些单独的有一些项目，那是另一回事。国家没有这方面政策，有的呢可能有一些示范项目，还有一些项目费用，就是说你专门做秸秆变肉这个项目工程，做一些黄土肥料或者什么东西的话，可能有一些，但这是单独的项目，不是统一的政策，是需要报立项的，但是还得有立项的一个地方。嗯，
3: 哦，这都是项目，没有单独的政策。
1: 对，没有单独的政策，但是呢，有一些地方养的户呢，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养的贷款啊什么的，他可能呢，你可以贷款，完了之后做亲子教育，这个有的地区有，但是你得申请去，不是所有你要建就给你的，你得申请，经过审批的啊。
3: 哦哦，明白了。
2: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其实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715700。其实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
0: 咱们来继续看看，这是辉南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有什么问题？
4: 喂，我。那个户这个房子有什么政策？
0: 您再重说一下您的问题，刚才这个信号不太好。
4: 农村无法户的这个。
0: 哎呀，徐先生。
2: 徐先生。
0: 嗯。
2: 动一动，调整一下。
4: 好。
2: 嗯，重说一下，您说是无保户，针对你的这个房屋有没有什么政策是吗？
4: 啊，对对。
2: 你是要盖房啊，还是要翻建呢，还是要修缮呢？
4: 我无保户，没有房
2: 啊，没有房。咱问问徐丽老师。
5: 嗯，现在咱们关于单独针对无保户盖房这个政策没有。那么你看，就结合当地那个扶贫政策，嗯，看有没有。因为无保户呢，咱们以前分为院内无保和院外无保，就是院内呢，就是你到敬老院，嗯，去那养老。那么这个呢就不需要给你盖房。那么院外无保，如果你这住房确实到了那个房倒不塌或者需要修缮的话，就看那个能不能通过民政部门去申请啊。
4: 有这么回事，咱们就是各村的时候政府盖那个房吧都闲着，都没人住了，十来年都没人住了，这个房子住行不行呢？
5: 政府盖的是什么房啊？是住宅吗？
4: 对，
5: 住宅当时盖的时候是给谁盖的？
4: 就给那些个就是叫水淹了或者是贫困户啊低保户那样
5: 啊。那这个你就需要你自己出面跟村里面和乡镇沟通。
4: 哦，
5: 嗯，
4: 沟通那个房闲了好几天了，那人都死了，那这个房是归政府是归个人的，你说
5: 那看那个政府怎么处理的。如果说的他那个这些人就是贫困户他没人了，或者是房那个水淹了的咱们给盖的房子，他那个都有资，一是有资金来源，二是他处理这个事儿看原房主在不在，另外原房主他是否有继承人如果有继承人的话，那个房屋也不能收回。就是你说这种情况，他不可能说的，哎，有一个闲房子就让你无保户去住，他得通过正常渠道，你去跟乡和村去沟通，他觉得说你现在没房子，你可以去住，那他说让你住就可以住。但是涉及到半产权的问题，那么就要依据相关的政策法律去解决。
4: 他是让住。我说你看政府盖的农村这房子吧，那人都死没有了，都闲着了，闲着这个房是归公共收回去啊，还是归？
2: 你这不又重复了一遍问题吗？刚才徐老师不都给您解释完了吗？不重复了，还有其他问题吗？徐先生，好，那咱们这样就先跟您说到这儿，您这信号实在是不太好啊。
0: 嗯，
2: 在这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58815799858815700。
0: 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和85815700。咱们看到大家还有哪些问题。

0: 题，这是四平的这位朋友哈。
1: 四平的韩女士，
0: 你好，韩女士。
2: 哎，
0: 请讲。
2: 哎，我要找一下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啊。
0: 王老师在，您说吧，啥问题？韩女士，
2: 哎、我想问一下子，白菜得啥天儿？得啥时候喊？
3: 白菜啊，白菜，你现在要是够心了，达到九成心了，你这次就砍吧，你别再拖了。如果你要不砍的话，你再等个十天吧。十天，在10月20几号就得砍了。
2: 啊，10月20几号就可以。我们这白菜有的干巴鞭子，是咋回事呢？
3: 怎么的？
0: 他说有的白菜干巴鞭子。
2: 啊，有的叶子，白菜叶子干巴鞭儿。
3: 嗯，干巴鞭儿，这是你一个是环境条件，第二是养分呐、啊，这个现在水也上不去了，那么正常的就是说缺养分呐、啊，或者是属于，那个造成这种现象，这是一种现象。还有一种现象呢，如果你确实干巴鞭儿，那么带有所谓的说明病容易引起这种现象，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你的病急的就要早了，你再有时间让它长一长。然后
2: 再
3: 给它砍
2: 就行
3: 啊！
2: 啊，再搁10天哈、啊，就这样。这干巴鞭子这样式的，能啥能储存吗？
3: 可以把叶子去掉了就完事了。叶子去掉，晒一晒那个白菜，去掉往那储藏就可以了，好吧？
2: 啊，那好了，谢谢王老师。
0: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今天做客我们的专家呢，有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还有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老师，以及我们的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啊，还有挂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咱们来继续迎进白城的李先生。
1: 李先生你好。
4: 哎，是我吗？
1: 哎，是您了，请讲。
4: 啊，我想先找一下蔬菜专家问点事儿。
0: 嗯，您说啥问题？王老师在。
4: 就是韭菜，种了有几年了，就是韭菜想刨了以后，栽种韭菜行不行？
0: 嗯，
3: 栽种韭菜那个一般情况下，就是说你都种了比如说4-5年了，你栽种韭菜你可以换一茬口，这是第一个。你别的要还在那地方去种的话，我给你这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你刨完之后就是把这韭菜撅出去了之后，那么呢，你首先土壤你改良，这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你在改良之前，那个是吧，在改那个你在进行撅完之后，那么这个在土地掘坝的过程当中，最好能灌一点水，湿度达到80%，然后呢里头呢适当的灌一点的杀虫剂或者是杀菌剂，主要防止韭菜地区的问题。把地区的那个所说的那个虫卵呢，一定要把它那个杀死。你不杀死的话，你再栽韭菜的话是绝对不可以的。第二点之后呢，你应该这个韭菜啊，这个多摄入一点养分。羊粪一定要补助好，不补助好就不行，下个3粒5粒都可以。通过一个消完毒之后要进行旋霸，旋霸之后把粪撕进去再进行旋霸，这个时候你再进行就是栽韭菜就已经风险就小了。
4: 它不属于同茬吗？
3: 我刚才说了，你要能不同茬就不同茬，你要非要同茬的话你这么办。刚才跟你说了两个，一个土壤处理的技术，把土壤处理完之后了，这样的话你再栽那韭菜就可以了。
4: 嗯，好，明白了。
1: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的专家，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大家有问题的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5: 嗯。
0: 我们看到刚才有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哈，咱们提示大家有政策问题一定要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刚才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徐丽老师，说老师啊，咱们吉林省这个二轮盐包啊，新生儿能不能给地？也想问一下您这个问题。
5: 这个一直大家都很关注，就是

0: 1997年以后，在二轮土地承包之后出生的人口啊，是否能在这次二轮土地延保的时候获得土地承包权？这个呢，基于几种情况。第一，你所在的一个社集体经济组织，它确实有多余的地，就是可以供于调整用于这个新生儿这个土地。第二呢，你要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大家同意把这些地分给那个新出生人口。第三呢，通过法定的渠道，咱们形成一个对于这些补充新生儿人口这个土地的一个分配方案。这样呢，通过这个分配方案，把这个法通过分配方案，通过法定的程序，把这个新生儿这个土地予以解决。只有以上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那么新生儿才能获得土地。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徐丽老师哈。
2: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啊，也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815788855799，8581-5700。很多朋友都想问徐老师说，这个现在有的地方好像在摸排试点这个合户，他说老师这个什么情况下能合户啊？
0: 这个合户呢，就是因为咱们每一年的年底因为咱们有些那个户主就是发生那个去世啊或者是什么情况，完了涉及到这个户主变更的情况下，咱们每年这个村集体或者是村委会组织大家进行户主的变更。如果说的你要是合户的话，那么得经过你当地的村委会同意，利用这次二轮土地延保这种情况符合条件的。另外呢，合户呢，它又涉及到你这个父母还有你多子女的情况下，你和甲合不合乙合，是不是啊？还有涉及到子女之间这个争议，所以这个得要相关的政策，按相关的法律，并且采取相应的程序来解决合户的问题。所以不是单纯的说，哎，我想和我父母合户，那就合，因为整个这个操作它涉及到整个咱们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你整个承包农户的整体变化，并且涉及到在新发二轮土地延包土地承包经权证这个内容的变化。所以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说可以合可以不合，或者我想合就合的问题啊。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徐丽老师哈。如果大家还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啊、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00、8581-5799和8581-5700。
2: 是的，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啊！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分享直播间的，大家可以帮我们把直播分享出去。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大家呢有问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或者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00、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有朋友哈也是想问一下这个徐丽老师，他说老师这个机动地二轮延包的时候，村上能不能分给这个没有地的人呢？也想问一下这个事儿。
0: 这个问题就是和咱们刚才我回答的那个新生儿是否能分得土地的情况大致相同。机动地，所谓机动地，咱们原来这个定义就是说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咱们根据咱们整个所在这个集体经济组织耕地的总面积拿出来，咱们规定，政策上规定要拿出来不低于5%的土地作为机动地进行管理。那么机动地之所以留出这一份机动地，那么主要目的用于咱们村屯道路和绿化这个用地这个使用，再一个用于咱们宅基地审批，还有涉及到村屯重新规划需要占用耕地的情况下，那么不能从现有的承包农户这个手里面去再拿出土地。

0: 所以这些激动剂就在某些承包农户或者是其他承包户承包人的手里。那么现在这种情况，说现在说机动地是否可以分给没有土地的人口，因为咱们这次二轮土地承包没强调必须还预留出5%的机动地，那么只能是说在现有的机动地和新增这个土地，或者是咱们有的整户消亡收回来的土地，就是我刚才讲的，就你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有多余的土地，那么有多余的土地大家又同意把这笔土地给新增人口或者没有地的人口，那么通过法定程序就可以分。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徐丽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
2: 来看看公主岭的刘先生。
1: 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
1: 请讲，有什么问题刘先生？
3: 我种大豆集中地，我当时合同签的是到2029年5月1日到期，但是我是2027年到期以后，我这个合同还有没有效的？
2: 从村上流转的机动地承包合同签到了29年5月1日，他想问到27年的时候，他这合同还有没有效？
0: 到27年的之前有效，因为咱们原来的时候，咱们你这个30年承包期就是到27年，公主岭是，它是1997年，开始承包的，所以你到27年，那么你超过27年这2年，就28年和29年，就违背咱们当时政策法律规定的，就是你机动地发包不允许超过剩余承包期，那么你这2年就超过剩余承包期了，那么就
3: 因为我那时候国家没有那政策呢。
0: 那没有，那不是不可，那是不可能的。你
3: 那
0: 时候啥时候签的？
3: 我那是刚承包不长时间签的，签的以后吧，得疫情非典的时候，大队没有钱，缺钱，完了从我又要点钱，又让我续2年。
0: 那这个你就这个续2年，这不是后续的吗？你后续这2年，当时疫情之后，
3: 非典那年续的，
0: 知道就是非典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就我说的，你这个机动地发包不允许超过剩余承包期，这个法律政策就出台了。所以说
3: 你没有超过，没有出台那个政策。
0: 你怎么说的没有出台？
1: 你不知道不代表没有出台这样的政策，刘先生啊。
3: 我咨询过别人。
1: 你咨询过的别人是哪个人啊？啥样的人啊？你得问一下咱们政府相关的这样的文件呀。
3: 但是我问你，我在两年后能
0: 不能
3: 有
0: 效？不是你这个，你如果说你相信你咨询的人，你就没有必要打这个热线电话了。
1: 对，
0: 我跟你说，就2003年咱们土地承包法出台之后，2005年吉林省出台了一个《吉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那么机动地发包不允许超过剩余承包期，知道吗？你超过剩余承包期，像咱们说的，你到27年承包了，假如说咱们27年以后咱们不是这种延包，是重新调整，那么你这个地就不得收回了吗？那你这个预期，实际上延2年这个预期就是不，第一是不受法律保护，第二你这个东西像用农民的话说就是瓢把上的事儿，知道吗？你如果说不相信我们，那我们也没办法，就我是跟你说这个时间点都告诉你了啊。
1: 咱们是根据您这种情况给您这个做一个具体的一个分析，刘先生啊。不能说达不到咱预期的想法，说我承包到29年。既然说您给咱打电话了，咱们得从客观的这个角度来帮您分析啊。
2: 好嘞。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1: 不管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啊，还有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
2: 是的，
1: 咱们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说这个粮补到底啥时候能发，这个标准是多少，咱也让徐老师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粮补的事儿哈。
0: 粮补的事儿咱们是正在发放，标准这块那个我们不知道标准，为什么不知道标准呢？咱每一年粮补这个额度是咱们吉林省财政厅根据国家 对生产者补贴。

0: 这个总那个补贴资金的总额度，给各县市区是砍块。什么叫砍块？就给你这块，根据你这个作物种植面积和整个上一年各种作物的、这三种作物，就玉米、大豆、水稻这个种植面积，给你设定一个总额度。那么这个总额度下来之后，要根据你当年就每年六月份之前统计的你三种作物的种植面积来确定玉米每晌地是多少，那么水稻每公顷土地是多少，那么大豆每公顷土地是多少，来确定你这个县市区咱们生产者补贴这个标准，就是县与县之间稍有差异。所以你现在让我说你这个所在这个乡和村这个生产者补贴的标准各是多少，我不知道啊，行不行？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徐丽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和858-1500。
2: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拨打0431-858-1578、858-1599、858-15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这个想问一下徐丽老师哈，他说老师啊，想问一下这个事儿。他说我儿子是在村上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他有土地。他说这个孙子啊，出生就把户口这个落到长春市了哈。他说想让我孙子也落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能不能行？想问问老师。
0: 这个你是说想你把你孙子确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果是你孙子就出生之后就没有落到你所在这个乡和村这个户籍，那么现在也没有迁回到原就是他父亲所在的户籍，那么他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没有可能。就是像以前我做直播间我讲的，就是你就没有选择农民这个身份出生这个身份，你就选是城市居民这个出生身份了，那么你户口不迁回去，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可能性没有。
1: 好的，非常感谢徐丽老师。咱们来继续看看打进热线上的这位朋友哈，
2: 这是德惠的杨女士。
1: 你好，杨女士。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是吉林德惠的，然后我是在那个农村呢，就是园子里边，它是属于耕地，允不允许安装光伏板？
0: 这个光伏板的政策我们不是太详细了解，就是因为安装光伏板你的目的是想获得国家这个相关补贴吧？
3: 对对对。
0: 那么你就看那个做这个项目，假如说你是发改委或者相关的农业能源方面的单位，他是否允许你在这块盖就是安装光伏板，如果他允许的话那么就是符合，如果他不允许的话那就不符合。正常情况下你园子里面的耕地如果不是咱们说的那个基本农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3: 好嘞，谢谢。
1: 好嘞，杨女士，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哈。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哈。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我们的徐丽老师，
2: 还有高光老师和王学光老师。其实大家呢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12582。那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中午12点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服务。
1: 咱们就明天见。
4: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

0: 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农历9月初6。今天是国际盲人节，也是全球洗手日。国际盲人节是1984年由世界盲人联盟正式设立，创立的初衷是希望全世界看见视障群体的生活困境，呼吁社会给予更多尊重、包容与帮扶，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让特殊群体也能拥有平等、温暖的生活环境。全球洗手日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多国机构发起设立，之所以专门设立纪念日，是因为手部卫生是预防疾病最简单最关键的一环，希望通过每年的宣传让所有人养成勤洗手、正确洗手的习惯，从日常小事隔绝病菌，守护家人和自己的健康。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张台，副审周伟，钟声柳笛，我们下期见。
2: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3: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4: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那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怎么？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7: 饿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9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 漆，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0: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21: 对呀，
22: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2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2: 每部10元，共计55部。
2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2: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2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2: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3: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经典老歌、民族音乐。
18: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23: 小城故事，歌声里和你相约。

我们人呢是陆地动物，但是对于大海总是止不住的向往。尤其是你知道吗，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它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省会城市。在北方，尤其是我们的西北人哈，听到这个大海那一片蓝色如此遥远，但是又如此亲近，因为在心里，在梦里，在渴望里无数次的亲近了它，畅游其中。虽然说会游泳的好像也并不是太多。我看到著名女作家陈丹燕在她的最新的微博里已经更新，她正在普吉岛度假。她说，海的深处如此干净，粉红或天蓝的海星在海底礁岩缝隙里蠕动，好像粗大的面条。珊瑚摸上去坚硬，但看上去就像花朵一样，粉红色的、金黄色的和深紫色的。它们让我想起安徒生童话里的描写，想起我坐在孩子的小床前为他读过的人鱼公主故事。那时20年前的事儿了，当年住过的房子没有了，可在海底我又遇到了他。时光不老，我们不散，在春光里，在明媚当中，我们遇到那些经典老歌，遇到那些民族音乐，或许同时相遇的还有着无法预约但是不期而遇的往日情思。

0: 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风从东方来。
1: 如果爱，请深爱。

0: 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3: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4: 继续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台湾的宝岛北部民谣钟镇发用闽南语带来的《天呜呜》。

熟悉的旋律，记忆当中埋藏在深处的一首老歌。其实这里不单是经典老歌，还是民族音乐，这应该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曲了哈。会飞的海豚。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 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指导，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迪奇，他扯开嗓子大声示警，同时端起了步枪，瞄准已经被汽车抛到身后的甘之梅。还没等找到目标，第二颗子弹已经从车厢侧前方飞了过来，砰的一声，正好命中他的鼻梁。汽车上其他的鬼子兵也反应了过来，纷纷扑上前去抓真田村医留下来的重机枪。就趴在距离汽车不到20米处草丛里的赵天龙，怎么肯给敌人反击的机会？反转手腕，两把盒子炮同时开火，那子弹贴着车厢挡板扫过去，将试图靠近重机枪的鬼子兵一个接着一个打翻在地。跟在赵天龙身边的其他游击队员也迅速地扣动了扳机，将车厢侧面的另外一挺重机枪打成了哑巴。中正式步枪的优异性能在近战中发挥到了极致，滚烫的子弹成排地扫进了车厢，压得里边的小鬼子无法抬头。藏身于甘之梅丛后的第二小队战士也在老杨的带领下，瞄准第二辆军车上的鬼子兵陆续快速扳机。架在车厢前方的重机枪迅速地变成了哑巴，架在车厢侧面的重机枪也只来得及射出一梭子子弹，就完全地变成了摆设。有名鬼子兵冒死从车厢中跳起来，大叫着扑向机枪，

0: 阳冷静地用中正式瞄准了他，用力地扣动了扳机，那子弹带着尖啸砸在了小鬼子的钢盔上，将小鬼子的脑袋直接和脖子掰成了90度直角，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仰面栽倒。
1: 扔手榴弹，撤！
0: 赵天龙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清晰地抵达了每一名游击队战士的耳朵。趁着汽车上小鬼子被打懵的功夫，游击战士们抓起早已经打开保险盖的手榴弹，用力地投了出去。沉闷的爆炸声在两辆汽车的前后左右陆续响起，杀伤效果寥寥，烟雾却遮天蔽日。敌我双方的目光都被手榴弹爆炸带起的浓烟遮挡，所有射击都成了没有目标的乱打。赵天龙此时又大喊了一声，
1: 撤，别恋战，马上给我撤。
0: 凭着直觉朝着被烟雾包裹的汽车驾驶室开了两枪，转过身带头向山丘后存放着战马的位置跑去。战士们也纷纷将中正式步枪弹仓中的子弹打光，跟在赵天龙身后迅速地脱离战场。跟在汽车后200余米的其他鬼子兵追了上来，一边跑一边朝赵天龙等人开火。距离虽然离得稍微有点远，却打得游击队员们不得不将腰弯得更低，跑动的速度也大受影响。
1: 该死！
0: 赵天龙大声骂了一句，回过头，盒子炮又扫出一排子弹。距离太远了，敌我双方又都在跑动当中，没能击中任何的目标。小鬼子们被他的这个动作给激怒了，十几个人同时蹲下身，半跪着扣动扳机。子弹交替着在赵天龙身边织出了一道火网，两名游击队员躲闪不及，身上喷出了一团红雾，惊叫着栽倒在地上。
2: 老刘！
0: 游击队战士小张叫着跑过去救助伤员，还没等到达目的地就成了小鬼子步枪下的第三个牺牲品。比起大伙儿以前接触过的地方留守部队，这支刚刚从伪满洲国赶来的关东军素质高出了不是一星半点啊。总是用十几条步枪不约而同地瞄准一个目标开火，虽然是隔着200余米，依旧能够收获到惊人的效果。赵天龙发现情况不妙，一边向追过来的鬼子兵开枪还击，一边大声命令，
1: 别恋战，赶紧去跟小宝汇合。
0: 几名试图跑回去救助袍泽的游击队员听见了，咬咬牙毅然掉头，而受了伤的老刘和小张三人则从血泊中挣扎着爬起来，端起步枪瞄准追兵的胸口。中正式的射击声再度的响起，两名追在最前方的鬼子兵毫无防备，胸口冒出了一股污血，仰面朝天栽倒。其他鬼子兵顾不得再向赵天龙开枪，齐齐地调转了枪口，以优势火力向小张和大刘三人攒射，很快将三人再度打倒，宽厚的胸膛上布满了弹口。在一名鬼子军曹的指挥下，两挺轻机枪也于路边迅速架了起来，在赵天龙等人的身体前方编织出一道火网。两名跑得最快的游击队员一头撞了上去，肩膀、胸口和大腿等处同时中弹，浑身上下都染满了鲜血。其他游击队员被迫停住了脚步，半蹲在齐膝高的

0: 声发出命令，带领自己的嫡系快步扑向马群。其他鬼子兵则分成数个战斗小组，或者以半跪姿态集中火力向游击队员们攒射，或者在轻机枪的掩护下继续向赵天龙等人靠近，一波又一波，无止无休。看到漫山遍野向自己包抄过来的鬼子兵，赵天龙嘴巴里涌起了一股苦涩。尽管他已经做出最仔细的安排，然而在敌我双方的巨大实力差面前，失败依旧是无法避免。两个小队的弟兄都跑不了了，尽管大伙儿距离战马已经是不到200米，可在小鬼子的轻机枪封锁下，这200米的距离就是死亡之路。除非有神仙帮忙，否则谁也无法从弹雨中冲过去。
1: 不要慌，我来了。
0: 负责看护战马的郑小宝也发现了大伙处境的危险，跳上自己的坐骑，用马刀驱赶着其他战马，试图主动冲过来与赵天龙等人会合。这个动作令他自己也成了鬼子的重点照顾对象。一挺轻机枪，迅速调转枪口，逆着山势射出了成串的子弹，打得战马身旁草叶四溅，烟尘滚滚。
2: 不要过来，小宝，不要过来，你自己先走。
0: 赵天龙扯开嗓子大声命令，形势已经非常明朗。如果郑小宝自己逃走，则还有可能将诱敌失败的消息送到一中队那边。如果郑小宝执意要冲过来会合，整个担负着诱敌任务的中队就是全军覆没。
2: 打，打那个大个子，他是军官。
0: 鬼子军曹一挥战刀，将刀尖就指向了赵天龙。两挺轻机枪迅速又调转，隔着250多米远，用准星将赵天龙套了个死死。还没等他们扣动扳机呢，突然靠近道路的甘蔗莓丛中再度飞出了几枚捆在一起的手榴弹，轰的一声将机枪和机枪旁指挥的鬼子军曹同时送上西天。
2: 龙哥，你赶紧走。
0: 一小队老杨大叫着跳起来，将一枚接一枚冒着青烟的手榴弹从背后扔进了鬼子的队伍当中。巨响连连呐、近造手榴弹威力虽然差了些，却将毫无防备的鬼子兵炸得连滚带爬，灰头土脸。丢完手榴弹的老杨放声大笑，抓起中正式顶着鬼子兵的后背陆续开火。不到10米的距离，没有一颗子弹被白白的浪费。没想到自己脚下还藏着一个大活人的鬼子兵们，顾不上再拦截赵天龙，转过头一拥而上。弹仓再度打空的老杨抡起了步枪，奋力的一挥，扑的一下用枪托将一名鬼子兵的头盔直接就砸进了枪子里，随即他利落掏出匕首，左捅右捅，血光飞溅，鬼子们的惨叫声不绝于耳。这时候鬼子军官们手中的王八盒子响了，在老杨身上打出了数团血花。老杨回过头来轻蔑地笑了笑，轰然栽倒于甘蔗莓丛中。素白色的小花瞬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在夕阳的照耀下红得明亮如火。这种花一辈子只开一次，一经绽放就永不凋零。游击战士老杨

0: 小名杨老三，学名吴，民族不详，籍贯不详，出生年月不详。1939年6月17日，在与日寇战斗中，主动留下来为袍泽断后，壮烈殉国。8年抗战，有无数杨老三、张老三、赵老三前赴后继地走上了疆场。他们没有什么固定的政治信仰，也没有什么远大的人生目标，他们没取得过什么骄人的战绩，也没说出过什么激昂的话语。他们甚至连个相对正式点的名字都没能留下，就默默地倒在了血泊当中。然而他们却用自己卑微的生命，为家人，为邻居，为身后的父老乡亲，为整个中华民族撑起了一片辽阔的天空。不必再跪倒，忍受那外寇的奴役，永远不必。借助老杨用生命换回来的十几秒时间，郑小宝赶着战马与赵天龙等人汇合到了一处。大伙儿猛跑几步，飞身跳上马背，双腿用力朝马腹处一夹，人和马腾空飞了起来，直接朝着小鬼子头顶踏去。即便是最瘦弱的战马，身材也远比普通蒙古马高大，连同马背上的主人，总重量将近半吨。20几匹在奔驰中自发组成器型密集阵列，顺着山坡直冲而下，那气势丝毫不亚于94式坦克。挡在战马正前方的鬼子兵们看到了，本能的就抱着步枪往旁边闪去，唯恐一不小心躲得慢了些，就被战马活活给踩成了肉泥。
1: 等等，胆小鬼，拦住他们，拦住他们！
0: 有名鬼子上尉拔出了南部手枪，一边疯狂地朝着马群射击，一边命令身边的鬼子兵组队去用刺刀拦截战马。连续几颗子弹都打在了同一匹控着鞍子的战马肩膀上，却没能让战马的速度延缓分毫。在剧痛的刺激下，可怜的战马把肢体完全的交给了本能，撒开四蹄全力飞奔。鬼子上尉发现情况不妙，赶紧也转身往沙棘丛后躲闪，哪里还来得及呀，两只碗烤大的马蹄直接就踢到了他的后背上，将他整个人踢得斜飞了出去，大口的吐着鲜血。随即被另外几匹战马连续从身体上踩过，整个人碎成了软软的一滩狗屎。暴怒的游击队员将马刀从鞍子上拔了出来，朝斜下方伸开手臂，根本不需要什么多余的动作，高速前进的战马本身就将刀锋变得锐利了十分。两名小鬼子猝不及防，被马刀从左肩膀直划到右胳膊，热气腾腾的鲜血立刻顺着一尺半长的伤口瀑布一般喷射出来，将身边的草地染红了一大片。受伤的鬼子兵丢下了步枪，拼命用手指在胸口上乱舞，左胸，右胸，右胸，左胸，然后摇摇晃晃地在血泊中打了个转，双手一张，仰面朝天栽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

0: 经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3: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3: 粮食危机。
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6: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7: 发车，
6: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2: 许愿宝贝，
11: 让你不再寒冷。
1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1: 让你饭菜飘香，
14: 太极了。
15: 这给你吃。
12: 嗯。
1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6: 救命啊！着火了！
17: 救命！
8: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8: 爸爸，我想出去玩。
1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9: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8: 想。
19: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8: 那是为啥呀？
19: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8: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武志红的《你的说话方式暴露了你的命运走向》。你是否时常会感觉到有一股莫名的无力感，心情容易低落，生活也没有干劲儿？有的时候看到身边的人总是精力充沛，情绪高涨的样子，或许心里会嘀咕，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一方面向往着对方的状态，另一方面又觉得无从下手。如果把人比喻成树的话，两种状态分别就像一棵茁壮的树和一棵枯萎的树。这种差异其实和一个日常很小的习惯有关，表达需求。不要小看它，一个人是否善于提需求，会把生活引向不同的状态。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前阵子坐地铁遇到一件很小却让我非常深思的事儿，有一排长椅几乎要坐满人了，这个时候一位大姐上车，她连续请求三位乘客都挪一挪。你好，麻烦坐过去一点可以吗？她说话面带微笑，神情也很放松。对方挪动之后，他礼貌地说了

声谢谢。终于他获得了自己的位置而坐下。到这儿故事就讲完了。对，很简单是吧？可为什么会让我深思呢？我的直接反应就是，换作我，或者说是大部分人，一定都不好意思提出这种需求，倾向于自己站着忍一忍。这么说并不是讽刺大姐很过分，相反我很佩服，因为眨眼间就说出口了，整个过程行云如流水。这就意味着她并不为自己的需求而感到羞耻，还有能力为之去争取。我产生了一个联想，在生活当中，他或许是一个极其擅长提需求、为自己争取舒适的人。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一件很小的事儿吗？然而，正是因为它很小，所以可能会在一天里发生过很多次。试想一下，当一个人每当有小需求时，都大胆地提出来，每天都被小小的照顾了数十次。而另外一个人从来都不说出自己的需求，也几乎从未被别人照顾过，那么他们的状态能一样吗？如果两个人按照各自的生活方式生活个一年十年，又会产生多大的差距呢？多会提需求，生活就会有多舒适。这让我想起两个人的故事。来访者小张总觉得生活而无力，闷闷不乐，于是来求助。这一天他讲了一件非常头疼的事儿，说同居室友的习惯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小张作息是很稳定的，习惯在房间安静地看书，晚上十点半准时睡觉。相比之下，室友却很不讲究，他经常晚回家，每次进门都会弄出很大的动静，房间里放音乐开很大声，有的时候出门也不记得关。在咨询里，小张不停地强调着这些举动给他造成了多大的困扰。听完我问道，那你提过你的需求让他小点声吗？小张立马变得支支吾吾，然后不好意思地摇摇头。明明自己很难受了，为什么不说呢？他讲了很多顾虑，挺小的一件事儿，说出来会不会显得我很矫情？万一对方觉得我管太多，两个人吵起来怎么办呀？他会不会认为我对他有成见，然后在别的事儿上来针对我？于是他选择了一声不吭，默默地忍受。与小张相反，好友阿辉是一个非常擅长表达自己需求的人，他个性开朗，也总是充满活力。阿辉以前也遇到过很吵的邻居，每次对方发出刺耳的声响，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敲门提意见，并且他不会骂骂咧咧，相反态度很好，就事论事地和对方讲清楚噪音对他带来的困扰。一开始对方不以为意，但在阿辉温和而又坚定地反复提醒之下，邻居改掉了习惯。小张和阿辉截然不同的习惯会影响各自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朋友借了钱但没有按时还，小张会忍着不说，默默地等待对方还钱，阿辉会直接提醒对方便能早点拿到钱。在饭店吃到不新鲜的菜，小张会默默不吃，心情郁闷但不说，阿辉会叫服务员给自己换一盘。当工作中被安排了一个高难度任务，小张会自己加班加点强行地扛下来，阿辉则会直接向领导提出要安排别的人手来协助自己。诚然，阿辉提出的需求无法100%被满足，但也总能被满足一部分。相反，小张从不提需求，则是100%不会被满足。时间久了，两个人的状态就会不断地拉开差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表层来看呢，比较直观的就是生活的舒适度上的区别。阿辉由于善于提需求，所以他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争取舒适的空间，让自己心情愉悦。相反，当小张遇到那些不舒适的人和事儿，只会默默地忍受，这使得他常常闷闷不乐。而更加深层的区别，就是两个人生命状态的不同。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人的行为会影响到我们对待生活的底层态度。阿辉每天大量的提需求，同时也见证了自己的部分需求被满足。时间长了，在心底里就会形成一个观念，我是有能力去改变现状的。即使遇到有难度的事情，我也有信心去面对。因此他平时会显得精力充沛，情绪饱满。相反，小张习惯把自己的需求都压在心底，不尝试去表达，时间久了则会形成一个消极的观念，对于现实里发生的一切我都无法去撼动，只能默默地承受，仿佛世界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样的想法一旦形成，人自然就会变得更加无力。看到这儿，你或许会吃惊，为什么看似一个小小的需求影响会这么大呢？因为在心理学当中，一个需求代表的是人内心的渴望，是一份精神生命。如果它被看见、被表达、被满足，就代表这个精神生命活出来了。相反，像小张这样一直压抑自己的需求，这股精神生命便死掉了。我们可以试想一个画面，说人的成长就像一棵树，每一个需求就像是一根树枝本能的想向外生长的动力。当需求被压抑下来，好比给这棵树套上了一个玻璃罩，原本要向外生长的力量在碰到玻璃后被堵了回来。即使生长了很久，这棵树也无法突破罩子，只能蜷缩地活着。它无法吸收更多的养分，无法长出健康的根茎，也会慢慢地走向枯萎。因此，长期压抑自己需求的人也会变得内心虚弱，情绪低落，难以面对挑战。既然知道了提需求如此重要，这时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阻碍着我们表达需求？又该如何提升表达需求的能力呢？生活中很多不擅长提需求的人都和小张相似，他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担心对方不答应，担心显得自己不好，担心打扰别人，担心引起冲突。看起来是这些原因使人不敢开口，然而这些都是表象，其真正根源在于未能充分尊重自己的感受。一个人之所以在提需求时会犹豫，暗示着他心底里有一个信念，我的感受是不重要的，别人的感受才更重要。因此，像小张明明已经被噪音困扰，但由于他不够尊重自己的感受，便会质疑需求是不合理的，担心我是不是太矫情，需求会不会很过分。同时，他对别人的感受会明显的更加在意，所以会害怕对方生气不开心。相比之下，

挥由于充分尊重自己的感觉，当他感到楼上吵到自己的时候，便能坦然地讲出自己的需求。因此，当我们了解了上面的原理，就可以通过四个方法来提升自己的需求能力。首先，我们要承认感受，接纳需求。第二，我们要把需求说清楚，便是成功。第三，要试着多坚持一个回合。第四，尊重拒绝，但不要替对方拒绝。这时，我们可以结合这三点，就需要给自己定一个规矩。比如说，对于普通的需求，我坚持表达三个回合，若对方还是拒绝，那么我就接受。对于比较重要的需求，坚持5个回合再接受结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万万不可替对方来拒绝。

其实学习提需求是一个不断练习的过程，一开始呢或许有些难度，但它依然值得你去做。就像文学家杜加尔曾经说的，生活是一种绵延不绝的渴望，渴望不断上升，变得更伟大更高贵。你应当像那生机勃勃的树，朝着天空生长，向着太阳延伸枝叶，去展露需求，活得茁壮，因为那是生命

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

多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孩子喜欢推卸责任该怎么办？最近有位妈妈在后台留言，想咨询关于孩子总爱推卸责任的问题。她说，前段时间在幼儿园接孩子放学，孩子和其他的小朋友玩荡秋千起了冲突，他的孩子将另一个小朋友推倒，一旁的大人连忙赶过去了解情况。可当妈妈询问孩子为什么要推其他小朋友的时候，孩子却一直不承认是自己推的，也不愿意道歉。他很担心孩子这样下去会不会变得越来越爱推卸责任。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父母该如何应对孩子推卸责任的问题。首先，引导孩子认识问题。当孩子犯错了，父母一定要及时地发现孩子错误的根源，了解孩子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并督促孩子改正，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犯了错就要及时地承担责任。虽说孩子犯错不可避免，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父母是否对孩子有一个正确的引导，让孩子意识到自己不对的地方，并学会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承担后果。如果这个后果孩子自己承担不了，那么作为监护人，我们应该与孩子一同面对，共同承担，给孩子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好榜样。其次，指出孩子的错误，对事不对人。父母在指出孩子错误的时候，要就事论事，尽量对事情本身做出评价，而不是对孩子。像是，你怎么会这样啊？你也太差劲了，你总是犯错，我和你说了多少遍了，这类的话，不小心就会上升到对人的高度。在孩子的心里，这些话就是在否定孩子本身。父母是孩子最亲近的人，他们很在意父母对自己的看法。很多时候，不是他们不愿意承认错误，而是他们觉得承认了错误就是承认了自己很差劲。所以，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强化孩子这样的想法。除此之外，还要培养孩子承担责任的意识。孩子不是天生就爱推卸责任的，很多时候，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在平时，父母可以给孩子看一些关于勇气和责任的动画片，或者是童话故事，来启发孩子模仿。也可以在孩子犯错之后问问他，你知道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会怎么做吗？如果孩子在这一方面没有任何的意识，那么父母应该告诉孩子什么是承担责任的表现，帮助孩子形成我是一个会承担责任的人这样的自我认知，让孩子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同时，也能够避免出现下一次类似的错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做好尽职尽责的父母并不容易，但教会孩子承担责任，勇于承认错误是不可忽视的。所以我希望父母们在犯错之后也能够勇于承认错误，用实际行动告诉孩子这个世界有着自己的规则，每个人都必须承担所做之事的后果。有这样的父母，孩子才能变得更加优秀。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推卸责任的育儿小知识，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字孩子推卸责任就可以查看到相关内容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
0: 孩子喜欢问问题，一定是好事吗？有这么一位母亲来咨询女儿成绩一直提升不上去的问题，她说，孩子每次提问，她都很有耐心的解答，而且也是有问必答的。当妈妈的做到这种知无不答的程度，如果还帮不了孩子，那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

0: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死结，而是很多妈妈都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孩子问问题自己一定要有问必答，否则一是会打击孩子的积极性，二是会让孩子觉得带着问题学习糊里糊涂的。殊不知正确的教育方式应该是分情况来回答孩子的问题。举个大家平时都可以观察到的场景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孩子正在读课文，但是突然看到另一本书上的插画，于是直接问妈妈，这个图画是什么意思呢？而这个时候妈妈直接作答便会干扰到孩子原本的读课文这个行为，反而是分散了孩子的注意力。这样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孩子想问什么就会问什么，便会延伸出很多没有意义的问题，影响了注意力的集中性。所以呢，家长最需要做的就是掌控孩子问问题的方向，有选择地回答孩子的问题。接下来柠檬便具体描述两个方法。首先，提高孩子注意力的稳定性。在孩子完成一件事的过程中，如果突然孩子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那么家长可以和孩子说，这个问题我稍后再回答你，你先将手中的事情完成好。并且家长需要减少干扰物的刺激，如果孩子在一旁学习，家长在监督的时候却一会儿看视频一会儿收拾东西，那么孩子被干扰的可能性则会增加。家长可以让孩子独立地在书房内完成，或者在一旁看书，尽量不过多干涉孩子。其次，家长需要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比如很多孩子喜欢在作业完成过程中问问题，一会儿是这个字不认识了，一会儿是问这道题写的对不对。家长可以给孩子解答，但务必等到孩子的作业完成后再进行检查以及解答的步骤。我们家的孩子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62减37是25呢还是32呢？妈妈，我写32对不对呢？有的时候我会和孩子说，你再看看呢，这道题啊，你用其他方法算一下。其实这样的回答就是在告诉孩子答案是错误的，这样孩子会越来越依赖父母，懒得费力气再去看。那么在家的时候依赖父母，在学校可能还会遇到相同的问题，说不定就会看同桌的一眼。而且孩子并不认为自己是在作弊，觉得自己只是在验证答案。在孩子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家长需要告知孩子，作业和题目是需要自己独立完成的。你将所有的题目都完成后，如果对答案不确定，可以自己检查一下。等你完成后，你再看看有没有问题，妈妈再帮你解答。家长需要培养孩子再次检查的好习惯，在无形中也提高了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让知识点真正成为孩子的。家长们在解答孩子的过程中，应当更多的用到引导，而不是直接回答。比如孩子问7+8=15是否是正确的，与其回答孩子正确，不如问孩子，那你看一下15减8=多少呢，是不是等于7？如果等于7的话就是正确的，提供给孩子验证的方法。当家长的教养方式改变了，孩子自然就会从爱问问题变为会问问题。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读书会，就可以免费领取5本教育方面的书籍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当孩子想买贵重物品时，你是否使用过哭穷式教育回应孩子呢？最近柠檬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普通家庭的孩子想要买8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块钱的笔袋怎么交？对此网友的观点各式各样。那么柠檬觉得， 帮孩子建立一个正确的金钱观十分重要，但是家长的教育方式同样重要。也许在家长看来，孩子表面看起来乖巧听话，一点钱也不乱花，就是懂得用钱，但实际上可能这个孩子早在这之前就被错误的金钱教育而影响了自己对于金钱的观念与心理。可能许多人在小的时候都曾经被家里的父母哭穷式教育所影响过。小的时候想要买什么东西，家长经常会以家里没有钱、买不起等理由来回应，让孩子放弃想要买东西的欲望。而这样的教育方法看起来能够使孩子懂事，知道家里的困难，不会随意地找父母讨要东西，但实际上对孩子的心理影响却更大。清华教授彭凯平曾在一次访谈中说，如果告诉孩子家里缺，我们没有别人好，其实是一种贫穷感的灌输，它会让孩子产生心理上的匮乏感。你告诉孩子自己家就是不如别人，我们家太穷了，不能买那些贵重的东西，孩子就会自然而然地觉得我们家就是不如他人，我的各方面条件就是比不上其他人。从小到大都在这种哭穷式教育下成长，心里的自卑敏感只会慢慢地堆积，直到成长以后也是一样。而面对金钱、对物质这样渴望而又只能压抑的欲望的矛盾心理，只会让自己的视野、心胸变得越来越狭窄，做什么事情都喜欢和别人偷偷比较，严重的心理会变得脆弱敏感又爱慕虚荣。要知道，不是谁从小就有这种心理想法的，对外界的认识与他人的比较往往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教育影响，这是一步一步形成的自我认知。如果普通家庭无法给孩子提供比较贵的东西，那么也并不是只有哭穷这一种教育方式。为什么同样是没穿名牌的两个小孩，他们的心理观点就会那么不同呢？一个觉得自己比不起他人，另一个却不盲目追求物质，而喜欢普通鞋子的独特样式。同样的一件物品，你跟孩子描述的观点不同，也就影响到了孩子对这样东西甚至类似物质的心理感受。不论你的家庭情况怎么样，只要对孩子能够有正确的教育，孩子一样能够开心接受、快乐成长。就比如说，当孩子问你为什么我去同学家里的时候，别人的家那么大，有车子、有泳池、有院子，可是我们家却什么都没有，显得那么小，这个时候你不需要说我们家穷，没有人家那么有钱，什么都没有，而是可以先问孩子，为什么宝贝你会有这种想法呢？我们要先了解孩子当下的想法。很多时候孩子会这么问，并不是因为孩子物质，而是单纯的好奇。而后面我们可以慢慢的和他解释，告诉他可能我们家没有有的同学家里那么大，但我们家该有的都有，并且我们一家人能够快乐地住在一起，家里看起来同样的温馨，别人家需要用到的我们家同样都有。让孩子知道，不管你是怎么看待别人的，其实只要自己快乐，那么无所谓的比较并没有那么重要。那你有没有跟孩子哭穷过呢？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有关哭穷式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字哭穷式教育就可以看到相关内容了。
2: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孩子写作业，家长在一边玩手机，会对孩子心理产生什么影响？在教育孩子的事上，我们之前就有提过，尽量不要在孩子学习的时候玩手机来影响孩子，相信很多家长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内心并不觉得这件事对于孩子的影响会有多么严重，所以大多数时候还是会忍不住的在旁边玩手机。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 您的收听

0: 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6: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6: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必如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凭金戈铁马，舞金英台，书儿女情长，忠义两全。
1: 书接前文，横道盒子大劫案，郑三炮带领2000名土匪劫这趟军火列车，把它劫下来，包围了，拼命往里上。郭营长、先锋营战士们拼命的抵抗，两下杀的是打了整整一夜。战士们伤亡很多，土匪横尸一片。说这救兵呢，冲不出去，铁桶一样。第二天早晨，郑三炮派人来跟郭营长谈判，你们投降，人走，武器留下就可以。你做梦。好，那既然如此，那就等着瞧吧。啪！哈！郭东林不是没派小分队去求救兵啊，这儿离牡丹江不算太远，但有一点，冲不出去呀。这郑三炮这小子绝，在这十里八村安排上眼线，如果共军来增援，来立刻禀报。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有一个人出现了，谁呢？李永琦。

李永琪是夹皮沟的猎户，他由夹皮沟这儿背着猎枪，行为采猎，离了远就听枪声大作，他就奔这方向来了。他神出鬼没的，绕了几个弯儿，一看那有土匪站岗，他躲过去了。树林里一看，哎呀，明白了，是土匪们劫火车。李永琪一想怎么办，我赶紧报信去。那么李永琪呢，一看边上有个村子叫四马架，他就闯进去了。把村口第二家有个老刘头，家里头有这么一个大骡子。李永琪进来，老刘头认出来，这不永琪吗？哎呦，我刘大爷，借我这大骡子骑骑。二话不说，翻身骑上大骡子，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这就够奔牡丹江方向。到了牡丹江啊，这骑骡就闯进去了，警卫拦都没拦住。见到李金浦，李永琪呼带喘的就把所见的情况跟李金浦说了。李金浦还纳闷呢，这辆列车怎么没来啊？照实说，这军火列应该早都到了，打电话给东北局，东北局说车出去了。哎，李永琪来了，把所见到跟李司令这么一说，李司令一听赶紧增兵，杨子龙带领部队这就突袭横道河子。这儿到了横道河子，就在土匪的身背后炸开了花，这正三炮顶不住了，当场大败，土匪死伤无数，是败回大青山。郭营长一看战士牺牲了20几位，哎，心里非常的沉痛。为了革命嘛，把武器运到了牡丹江。李金浦一拍桌子，大青山的匪必须拿下，这个蝴蝶迷必须剿灭他。所以李金浦就命令小分队靠近大青山侦查情况，把蝴蝶迷的动向掌握好，以及地形地理地势地貌，就准备大兵剿灭大青山。单说小分队，这小分队就进驻夹皮沟。这到夹皮沟这儿有农会呀，农会的副主席现在是李永琪。哎呀，永琪很是高兴啊，热情款待小分队，安排住宿。永琪一转身回来的时候，迎面走过一个人来，哎呦，安人，你是谁呀？我是小鞋匠啊，你忘了当初啊，在野鸡岭你把我救了。哦，是。李永琪点点头，我太谢谢你了。哪个是您家呀？就这个。好，您等着啊。到外头，小鞋匠买了个烧鸡，说小鞋匠怎么来了。哎呦，小鞋匠啊寸步不离小分队啊，拿了个烧鸡，弄点酒，跑到李永琪家来干什么呢？谢恩。俩人坐着就喝上了。这还不算，吃完了喝完了，小鞋匠勤快，把李永琪他们家大小孩子的鞋呀全给长了一遍，然后一抱拳，嘿嘿嘿，恩人啊，哎，我明天还得做生意啊。哎，那你就在这住吧。不行，我这儿有亲戚。晚间小鞋匠到他们亲戚家住去。谁呀？他表哥。他这个表哥呀叫严发财，在炕上正坐着。哟，柱子来了，表哥。嘿嘿，是啊，这不是那个夹皮沟是吧？我倒是来做生意来了。这地方太平是吧？那个家里头分了地了吧？对，分了地了。他表哥40来岁，刀条脸儿，两道吊开眉，三角眼睛，抽了烟袋。睡觉吧。有表哥没表嫂，严发财光棍一个。这小鞋匠喝了点酒，躺着就着了。可半夜的时候啊，严发财他们家摸进一个人来。这个人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的进来了。我来了。严发财啊咕噜就起来了，小鞋匠在边上呢。怎么的？

人是谁呀？没谁，我的一个表弟，长邪的，两个人来到外部地，就站到外部地这儿，漆黑的。这小鞋匠这屋醒了，哎呦，他这一翻身，怎么来个人呢？这人干嘛的？找我表哥呀？什么意思？这俩人鬼鬼祟祟的，小鞋匠就由打这炕上蹦下来了，就站到门里这儿听。外头说话，你查好了吗？查好了，36个人。这个你拿吧，这36个人住在谁家？这上边都有名有姓，而且我还画了张图。啊，你连夜也就明天早上吧，送到大青山，听明白没？听明白了，让他们一个也别跑。唰，一转身，这人就走了。小鞋匠滋溜上炕了，砰躺那儿了，然后就在那儿开始打鼾，开装睡。严发财进来也躺在那儿。第二天早晨，严发财就跟小鞋匠说：“表弟呀，我要到外边办点事儿啊，你就在家里吧，饿了那有吃的，听着没？”我呢，后天早晨回来，就这么地。严发财走了，小鞋匠啊，明白了，我这表哥呀是土匪的暗线。昨天来那位，把这小分队杨子龙他们的住在谁家，都画得一清二楚，送到大青山，恐怕显得小分队这怎么办呢？不行。我得告诉我的恩人，小鞋匠就找到杨子龙。恩人跟你说点事儿，说吧。这个，哎，你们住在谁家呀？大青山的土匪知道了，他们怎么知道？你看，我就说你知，你还不相信我吗？我说知道，他们就知道了。他一想，别把我表哥，你管怎么的是表哥。小鞋匠，你还瞒着我，反正这事我不能告诉你。这么说吧，明天晚上你们加点小心，肯定大青山来人。好，既然你不说，我相信你。杨子龙啊，就知道小鞋匠这里有难，就别往下问了，早晚我会弄清楚的。小鞋匠说完这句话，心里头啊也就舒坦了。我不能不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们。那么你赶上第二天的晚上，小分队可就布下陷阱了，这叫埋下香饵钓金鳌，挖下陷坑等虎豹。就在当天的子夜时分，来了50多名土匪，为首的是郑三炮。这郑三炮上次劫军火大败而回，这蝴蝶迷没怪他啊，不但没怪他，而且呢还给他摆桌酒席压惊。书中暗笔交代，这蝴蝶迷啊有点相中了郑三炮。郑三炮长得人高马大，很是威风，所以这次情报到了山上，一听说小分队住在夹皮沟，这张图画得清清楚楚，老张家、老李家、老王家、老赵家、老孙家，啊，住多少人？共计17户。好，大当家的，给我50弟兄，我半夜摸进去，把他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好，祝你成功。胡铁明一想，你立点功劳，在山上立点威信，将来。我嫁给你，心里想的没说。哎，两口都成土匪了。好家伙，这郑三炮带了之后，由打大青山就摸进夹皮沟，半夜呀、啊，这就摸进来了。那有那张图啊，哎，很好找，就这院枪上膛了，几个土匪在外边，一个顶一个，共计17户。这17户还有人吗？一人没有了，屋里头都空的，战士们呢？战士们。

早已经在暗处埋伏，就在那棵树上。我们英雄杨子荣盘到那树干上，那树上当街，哎呀，看着这些土匪呢，这郑三炮骑着一匹马来的，一回事，他给街上来回走，布置战斗任务。我一声令下，就给我往里头攻，听明白没？听明白了。好嘞。他一声令下，这些土匪拿着枪，当一脚把这门踹开，不许动！咔，就这一梭子，往那炕上打。郑三炮说了，甭抓活的，全部打死。我要制造惊天血案，我要让共军知道知道大青山的人不是好惹的。哎呦，这枪声大作呀！郑三炮骑着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哗啦啦来回街上奔跑，子荣就在这树上看准了，这马给你哗啦啦啦啦啦。后来英雄杨子荣腰连骨一绷劲，他这腰一使劲，学着周身下丹田呢，在树上一个大背腾空，耶，扎背膀前，咔，这由上边可就飞身下来了，一个空中大旋子，耶，就这一脚，哎呦呦呦，把郑三炮迎你马上。这小子也二百多斤，一般人啊，没点腿功还真蹬不出去。那杨子荣那腿得多大的力量啊？这二百多斤瞪眼珠子，给蹬出三丈多远去。绕，转子出去的。这小子不骑了马呢吗？那有马蹬没有？土匪骑马不带蹬，这是江湖规矩。万一在马上击毙了、受伤了，当枪打上了，挂蹬啊那玩意儿。哎，你这脚踩在那蹬里头，摘不出来，那马哗往前奔跑，那非把你拖死不可。所以土匪骑马不带蹬，就啥也不带，就光溜上去骑了，哇哇的，受了伤打下来，他有点安全感。所以子龙这一脚啊，蹬出去，嗡！郑三炮是大片汤的出去，那脑袋正好撞到那猪圈门子上，砰！这小子一个驴打挺啊，站起来啊啊！谁啊？子龙走过来了。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侦察班班长杨子荣。哎，嗯，哎，我的妈！哎，好，杨子荣，我早就听说过你叫什么百变神君，是不是？哎呦我的妈！哎，这包可不小，好家伙，这包有这么大。哈哈，都撞死了，小子，枪也没了，悠出去，身上的枪已经都飞了。小子，你不就那百变神君吗？哎，你不就那杨子荣吗？大体我郑三炮，我扯过旗放过炮，我拔过镖卖过号，我在牡丹江地区堂堂正正一杆大旗。今天你郑爷，我倒会会你，我看看你究竟是什么样的杨子荣，我看看你小子是怎么一个百变神君。嘿，哎，背心都脱了，光膀子，来吧。你喝，这什么架势啊？子荣乐了，你练过？练过，何止练过，今天你就来吧。啊，你家郑爷也是在江湖上多少年了，来，请大手翻倍。这小子还亮个架，嘿，哎呦，子荣一看。

手云还没站稳，险些这小子整一跟头，自己感觉都不对劲了。一看多年没练了，来吧，就这样。好，那我就陪陪你，你放马过来吧。就看郑三炮一个电不灵腰，往前这么一飘身，前手还一灵眼神，单臂通心掌，够奔子荣的前胸，嗨，就是一掌啊！子荣一看掌来了，往边上微微一闪身，一个金丝缠腕，啪，伸手扣住郑三炮的粗勇关尺，往回一带，这底下腿一抬，这腿就蹦出去了。两人呢，在当场可就插招换式，也就那么五六下子。你想啊，我们这位杨子荣，三绝之一，螳螂拳，就这么几下子，郑三炮可就受不了了。这回可是愣着怕冲的，冲的怕不要命的，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最后子荣一个双峰贯耳大摘锤，哎，够奔郑三炮太阳穴。郑三炮往前一蹲身，上边双峰贯耳，底下这腿照准郑三炮的前胸，一啪，一啪，这回窝心脚可蹬住了，一下蹬到那儿起不来了。再起来继续来啊，不来了，郑三炮的脚扶了，不行了，喘不上气儿来了，翻白眼儿了。这是小分队大获全胜，子荣到的切近，郑三炮你双手沾满着人民的鲜血，来啊，压倒，抓住了郑三炮，夹皮沟大获全胜。哎呦，李京不高兴啊，抓住一巨匪呀，把郑三炮压在牡丹江一个秘密监狱。大青山胡金梅不干了啊，郑三炮怎么了？被抓进了牡丹江，不行，来人呐，在赵当家的，我要亲自前往牡丹江救郑三炮，我必须把他救出来，要不然这个人可丢大了。大当家的，那恐怕太危险了吧？不危险，四郎，四条狼，有这个白脸狼、黑脸狼、翻眼狼，还有一个亮掌狼，这是手下的四狼啊。他有四狼，这座山雕不有八只金刚吗？哎，所以啊，这都是有名有姓的，有外号的，都是在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那么这位蝴蝶迷就带着这四郎进了牡丹江，干嘛呢？要救这郑三炮。偌大的牡丹江，走在街上，他化妆来的啊。蝴蝶迷用眼睛一看，呵，老百姓啊，脸上都带着笑，老百姓面带什么笑？幸福的笑啊！哎呦，大妹子啊，自打共产党来了之后，你看咱牡丹江多太平啊，是不是？大妹子干嘛去？买菜去啊，怎么地？哎，你好，哎，你看看，蝴蝶迷看了看，找一地方住下，找了个地方住下。随后就在当天晚上，这蝴蝶迷就来到西养斋的家，把西养斋吓一跳。哎呦我的妈呀，姑奶奶你怎么来了？我来救郑三炮，你必须把这个他压在什么地方，把这个消息打听出来。好吧，好吧，想斋一想啊，这蝴蝶迷可惹不起啊。第二天这想斋开始行动了，他找到一个叫李志的，这李志的是干什么的呢？是公安局保卫科的一个科长，过去啊，这西洋斋对他有恩。这小子呢，说句良心话，是个半拉地痞。是为什么用他呢？因为咱们刚解放，李京普采取的是统战的政策，只要你为人民办事，哎，投诚过来的，基本上，就重用你，可用之人就用，因为咱们缺人呢。前边大战已开始啊，
战争已爆发，兵源紧张，这是不得已的手段。这个李治就来了，相斋请他吃饭。李治啊，嘿嘿嘿嘿，我对你不薄。哎呀，有个事儿拜托你。这个郑三炮是我一个恩人啊，是我个恩人呐。当年郑三炮救过我，他被压在什么地方啊？哎呀，那我也不知道啊，这个事儿是绝密啊。相斋来还带了个女秘书，叫玛利亚，这玛利亚紧着给倒酒。你真就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好好好，喝喝喝。玛利亚，你陪这个李科长喝几杯，我还有点事儿。这小走了，这玛利亚就陪这个李治在这儿喝酒。相斋见到蝴蝶迷，蝴蝶迷住在这个秘密住处，是相斋给安排的。打听怎么样？放心吧。哎，一会儿李治就会说的。有道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况且李治还不是什么英雄。我已经告诉玛利亚，寄给他金条，又给他爱情。嘿，这话没说过半个小时，玛利亚的情报就来了，李治真的供出来了，说这个郑三炮被压在什么地方。谁都没想到，在这个牡丹江有一个爱民医院，这个医院是日本人开的，过去后来光复之后咱们把它收回来了。这个爱民医院呢，边上紧挨着这个医院有道墙，那边有个秘密的一个研究所，这是日本人设立的研究所。郑三炮就被压在那里边，谁都不知道。胡铁迷得到这个情报之后眼珠一转，我有办法了。相斋往前凑了凑，大当家的，你有什么办法？现在就要逼住这个李治，逼住他。金钱他喜欢，美女他也喜欢，我给他点颜色看看。哎，就在那天晚上，这个保卫科长李治啊，刚要上床睡觉，结果外边门一开，蝴蝶迷进来了，把他那老婆孩子吓一跳啊。哎呦，这半夜怎么来个女人呢？他媳妇眨着眼睛，李治一看，你是后边跟着相斋呢。李治啊，你出来，叫到客厅，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大青山的大掌柜的蝴蝶迷女士。啊，李先生，我们不会乱杀无辜的，只要你帮忙把郑三炮救出来，要黄金有的是，如果你不答应，你的老婆孩子活不了的，明白吗？给他放下点，拿了十条蒜条筋。蝴蝶迷出去的时候，李治站在那儿瞠目结舌，两耳嗡嗡，这如做梦一般，这才引出一段蝴蝶迷巧救郑三炮、杨子龙挺身入虎穴。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

0: 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四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千万
1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5: 不忘初心为本，
1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6: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55步，每一步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步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上文书咱们说到蝴蝶迷进牡丹江，就这郑三炮，他把这公安局保卫科科长李志啊给逼住了，一面是金钱，还有美女，要不然就杀你全家。哎呦，那李志啊，腿肚都朝前了，差点咕咚跪下。放心吧，我一定完成这个任务。你容其缓线两天，第三天这个情报可就上来了。这个李志啊，调查清楚了，郑三炮被压在医院旁边的实验室里。这个实验室高大的围墙啊，那里边呢有一趟房子，这过去是日本人的实验室，郑三炮就压在那儿。这是个绝密，因为他是保卫科科长啊，有这个条件，里里外外这么一运动一鼓捣，就把这情报弄过来了，就把这个情报反送到蝴蝶迷那儿。啊，好，立刻行动。李志，郑三炮救出来，我还会重伤你。好，这李志一想，我也上了这个贼船了，没有回头路了，既然这样，那就得一根到底。就在那天晚上半夜时分，这李志打头，后边跟子蝴蝶迷，还有那四郎，四匹狼啊。这蝴蝶迷一回头，你们哥四个都给我小心点啊，顺胡同的摸进来，这就找到实验室的这个门，高大的围墙大铁门呢，上边有这么个小窗户。这李志上去一敲门，他已经调查清楚了，怎么的呢？这院里啊有三个战士，把门的一个，屋里头有两个。棒棒棒，谁呀？我，治安科的，保卫科的，李志。差点说走嘴呀、啊！哦，李科长啊，小门拉开，您干什么来了？蝴蝶迷等人全在李志的身背后。蝴蝶迷掐了无声手枪，静静的等待。是这么事儿，我奉李司令之命，来给你们传达点指示精神。你把门开开，顺便呢，这还有一个信，是李司令交给你们的。这个战士扒着扒着嘴，没错啊，那边上有个灯啊，这是李志啊，这绝对是保卫科科长。所以这个战士也没多想，就把这门开开了。他这一开开不是要紧，身背后闪出蝴蝶迷，无声手枪对准这个战士，就是三枪。这子弹射出之后，这蝴蝶迷往前这么一上身，啪就把这战士的嘴给捂上，不让他发出动静来。砰砰砰，三枪过后，蝴蝶迷大步流星闯进去。前边是五间房子，两个战士啊在屋中呢，一个在床边坐着洗脚呢，还有一个呢在那看书，听外边好像似乎有点异常的动静，噗噗噗，哎，这什么动静？有一个战士就出来了，他这一出来，蝴蝶迷的枪也响了，战士栽倒在地。那洗脚的战士刚往起这么一站，又是两枪，三个战士倒在血泊之中。蝴蝶梅一挥手，大狼三狼，那俩狼的大狼和三狼过来了，当家的，把郑当家的给我架出来。西屋押的郑三炮啊，几个人进来，灯点着了，郑三炮万没想到蝴蝶迷能来。

0: 哎，救他来！大当家的，别吱声，赶紧把人抬走。不行，别动。突然发现，怎么的？郑三炮动不了了。第一个，杨子龙一飞身一脚，正蹬到郑三炮前胸上，这小子吐了血了。第二脚，一个大摆横扫，后脚跟扫到这小腿上，基本上这条腿呀。 断了，另外怕这小子跑，所以李经福司令员给他砸了一个25斤的死料子。那个料子上可不是锁，是用铆铆生去的铆钉。你要想整这玩意儿啊，你得把铁匠铺那铁匠找来，还得搓凿，那就得半天功夫。完了。 说那往外架吧，不行。蝴蝶迷可聪明啊，这什么地方？这是牡丹江啊，大街上有巡逻的，盘查甚严呐。这架着一个人，带着料子，哈楞哈楞哈楞哈楞，好家伙，那就等于敲锣一样。哎，我是郑三炮，我跑了啊！哎，我在这儿呢，受得了吗？怎么办？哎呀，想想办法。 这时，那郑三炮说话了：“大当家的，我在这屋蹲着，隔壁是太平间，天天出殡出死人。这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梦中人。这时，那李志过来了，大当家的，有这么个情况，昨天是前天呐，有一个我批的手续，明天早晨出殡埋，就在那太平间里。好，真是天助我也。” 这伙计没掩住一转，把郑三炮抬过去，那墙很高啊，连推带架，疼的郑三炮啊，那汗啪啪啪啪直往下流啊，那得咬住后槽牙呀，就由打那墙游过来，就到了停尸间，边上就是太平间，有个白茶棺材，这些匪徒也不管那个，那大郎和三郎上去把尸体搭出来扔到后院的枯井里，然后。 郑三炮，就看你命了。你要命大，就能出去；命小，哎，哎呦，这胡金明还挺这个啊，留恋这个郑三炮的。为啥？都是土匪呀、啊。他有点爱中这郑三炮，大当家你放心吧，放到棺材里头。这棺材盖上，然后胡金明一回身，李志，在，你明天早晨到医院就告诉这个医院。 就这个死人，多隔1分钟就有传染的危险。那行，放心吧。第二天早晨，李志以公安局保卫科的科长身份到了医院。这个你们那个上次上报那个死那个，怎么还没埋呢？刚上班，我们赶紧啊，抓紧。废话少讲，你这玩意儿整出去传染一大片，你怎么办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整个牡丹江不完了吗？ 快点！哎，放心吧，哇，去了人，啊，喷点石灰，弄点消毒液，嗯，噼里啪嚓，弄块白布，把棺材盖上，弄到车上，一个驴车，跟着一个大夫，还跟着一个公安局的。李志告诉你，把这个押过去啊，南岗的深埋，听明白没？埋完了你再回来，战士杯子枪，放心吧，啊，领导。 这哗哗出来了，这时节呀，牡丹江可乱套了。郑三炮跑了，哇！京浦司令员一拍桌子，就是挖地3尺，也得给我挖出来。杨子荣在，立刻前去勘察现场，不得有误。是，打了个立正，子荣就出去了。哎呦，全城大搜捕啊！ 就没想到棺材里藏了郑三炮。有公安局的信呢，这必须得放行，传染病啊，那受得了吗？这一整整一片，你受得了吗？是吧？赶紧放南岗的地，到了南岗的地，那大夫和那个战士把铁锹拿出来，要挖沟，啊，挖坑，后边蝴蝶迷几步就到且近了。 两枪，两位牺牲了，棺材打开。 夸打开，树林里牵出马来，把郑三炮往马背上一扔，走！回了大青山。单说杨子荣到了医院，哎呦，看完这个现场，发现后颈有尸体，经过认证，经过医生的辨认，哦，移花接木了，给，哎呀，这叫移花之术，这是有内奸呢，子荣马上判断出来，如果没有内奸，绝对不能干得这么干净利索。这个内奸出在哪里？肯定与医院有关系，调查医院。这就像筛子一样，哗，由头到尾，有院长、副院长、妇科主任、男科主任、内科、外科、中医，啊，这治病的。你这大夫会治什么呢？我会治腰疼、腿疼、脖子杆疼、打饱嗝、吐酸水、帮便、胀饱、消化不良、亏气、亏血、月经不调。你什么出身？我原来是中医，后来改西医。你父亲干什么的？我父亲就是老大夫。你是什么地方人？我是地地道道牡丹江的人。我没有错，这大夫挺横。哦，好，看眼神你就不是坏人。子荣都记忆了，你是干什么的？哎，我是接铲子。调查由头到尾，为什么要调查这些人呢？子荣不放心，这些大夫过去在日本人的医院里头干，后来国民党来了又给国民党干，这是刚统战教育过来，这里边的成分很杂。两天的筛子过去了，没出在医院，这是出在我们公安局或者是部队的内部，这是用无声手枪打死的。哎，子龙眼珠一转，因为李京铺跟他说了，杨子龙，你破不了这个案子，你就别回来见我，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杨子龙眼珠一转，过来，大德，子龙，造谣，开始造谣，明白。第二天就传出来了，说这战士啊，三个，有一个没死，正在医院尽心抢救，哎，极力的抢救。这第二天、第三天又传出来了，抢救完毕，已有生命特征，只不过是昏迷不醒，有时这个战士还张着嘴啊，印点水还能喝进去，嘿，渐渐好转，要好了。这消息可就传出去了。有这么一句话，谣言是有一定的力量的，这一家可就惊动了这李治了。哎呦，啊，没有人，完了，完了，完了，不行。最后我要拼得一搏，我就不能这样玩。对，枪压好之后，半夜十二点，这小子是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就来到医院。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门紧闭，翻身跳墙了。一看这院子，那三楼那窗户亮灯呢，微弱的灯光在走廊里头时隐时现，李志就摸进来了，一层、二层、三层，重正室。他在那走廊的尽头，笼住目光，这走廊里有灯，很

0: 昏暗，一看就那重症室，有灯光，不时有护士来回走动，还有个医生穿白大褂的，挎听诊器，啊，不大一会儿，进到屋里去了，走廊里头又空无一人了。此人理智高，抬腿慢落步，捏足轻重，拿着枪就奔那重症室可就摸过来了。紧张啊，这心呐，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哎，就这动静。到了门口了，他一看这护士室，几个女护士啊，聊天的，织毛衣呢。隔着玻璃往里头一见，一张床上边躺一个人，此人脸色苍白，挂了这个吊瓶，嗯。就是那战士，他一推门进来了，这门呢有动静，这小子吓一跳，急忙回头注视那个护士室，一看没动静，好，他进来，对不起了，这枪就顶住了躺着这个人的太阳穴，他当。扣扳机的时候刚要，就见此人一笑，哈哈，你来了！不，李哲吓一跳，就看床上这人腰灵骨一绷，进左脚腕一点，右脚腕一个溜达挺，趴起来，就在这床上一个倒包旋打，哎，这一脚就把这枪给踢飞了。李哲一看，大事跑，扭头要跑。就见此人往下这么一落身，就在这腰中这么一探，啪，哎，飞刀即出，力不虚发，杨子荣飞刀出手，正关在这小子肩头上，这头一刀打肩头上是不让他划了东西。二飞刀出手，这刀啪往上这么一上，二刀出来，嗨，刀往上这么一抵，噗，正整到脚跟上，扎着你肩头，不让你拿东西反抗，扎到脚跟上，你甭跑了，站那儿吧，噗，一跟头撂那儿，子荣没他。转了一圈，李志啊，好啊，你这条毒蛇终于露出了原形，来啊，就看那边的护士啊，还那大夫挂来都拿枪，子荣都是办的啊，都是子荣给培训的，都是我们战士押走，这就押走了，连夜审查开始。哎呀，这一审这小子全撂了，是这么一回事儿，我实在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你们就饶了我吧。好，还有什么情况？我立功赎罪，都是西洋斋千针引线呐。
1: 西洋斋。
0: 杨子荣知道了，商会会长啊，西洋斋大商人，我们为了搞统战，团结一切民主人士，跟西洋斋不止一次的交谈啊，谈心。西洋斋表示，我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哎呀，要说共产党嘛，那我是知道的啊。共产党是好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他谋幸福我也就跟他幸福啊，可是抓住他时候拒不交代，一言不发。我信仰和你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小同志，每个人都是有信仰的嘛，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你想让我招是不可能的，独行拷打，嘿，我能挺得住，我这番老骨头就交给你了。
1: 怎么劝都不行。哎呀，杨子荣，哎，突然想起个事儿来。突然他想起个什么事儿呢？在我军东北局第三纵队有个营长叫西伟。西伟是你什么人？啊？西伟是我儿子。我们爷两个父子不同的信仰，不同的道路。他留过学，后来不知道哪里去了。多年没见了，好，杨总立刻致电东北军。西伟来了，优秀的中共党员，我军的营级干部。就把这情况跟他一说，我来，父子见面。你要知道，父子天性啊，那是有感情。一开始向斋还抵挡了一阵，你我是父子，我不能跟你说旁道，爹父亲。你真不明白眼前的形势吗？我们中国共产党善待百姓，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你看看现在这黑土地的广大农民都有了土地，而那些恶霸土豪欺压我们百姓多少年呢？父亲，你大把大把的挣钱，你现在所经营的，你现在商会会长，我们共产党不很容易吗？爷两个谈了几个小时，无论从政治观点到思想的感情话通了。最后西仰斋交代的一切，这是感化过的。对这样老特工，你要不去采取这种手段，他不会招的。西仰斋把所有的一切知道的全招了。我跟胡铁迷有单线联系，我还有一个下线，但是我从来不认识他。他有个外号叫和尚，我没见过这和尚。我可以直接跟熊式辉通话，我们有秘密电台。这些情况啪啪啪啪这么一撂，摆到李京图的桌面上，李京图可是大喜过望。太好了，好，我们要利用这些资源呐。子荣啊，我有个想法，大青山这个女土匪胡蝶迷太猖獗，必须把他端掉。我们就利用向斋这个关系，你想想什么办法能把大青山一举扫平。哎呀，子荣就转悠，和这个参谋部进行商榷，最后经过大家这么研究，秘密小组的研究，制定了一个空中炸弹计划。空中炸弹啊，这不是那个美国给小日本扔两颗原子弹吗？可能子荣也受到那个启发了，咱们给他扔个原子弹。恰巧啊，在牡丹江军用机场有四台运输机，这日本投降的时候扔下的。杨子荣就找人弄了一个大箱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十多个箱子，然后里边塞满了炸弹，找来了爆破和这个炸弹专家，就研究这箱子。只要把这箱子一打开，立刻哇就爆炸。杨子荣的计划是这样的，让向斋给大青山密电，让王平来一趟，杨子荣扮成熊式辉的专员，说是要嘉奖大青山啊，奖励大青山一些军用物资。然后呢，子荣以一个机场专家的这么个身份到大青山，让这些土匪修一个300米的跑道。跑道修完了，熊式辉的飞机来了，把这飞机都改造了，上边喷的都国民党党徽，然后把那个炸弹扔下来，搁降落伞，这个时间得算好了，忽忽悠悠飘飘荡荡落下之后，匪首们一听熊式辉的奖励，必然去抢这些物资，打开就爆炸，然后我军迂回后路，大部队切断他的来回的增援部队，一举拿下大青山，活捉胡蝶迷。这个计划就制定好了。哎呀，子荣啊，由头到尾的研究，非常周密，研究了好多日子，这个计划完成了。那么这边西仰斋呢，很是配合工作，不断的给胡蝶迷排去电报啊，用电台告诉他 你的一切举动，国民党东北行员熊式辉和杜聿明深表赞扬，最近准备空投物资奖励你们，还给你们委任状。哎，就是一封一封的啊，这个电台滴滴滴滴滴滴滴就过去了。说那个电台随便吧，有高级特工能没有吧？哎，而且那个电池都是手摇电池，军用的。那么胡锦斌这边也有接到了，哎呀，熊式辉要奖励咱们，这个消息可就传出去了，惊动一个人，谁呢？奶头山的许的马棒。小小的蝴蝶迷都能得到熊长官的嘉奖，我堂堂徐的马棒就没有任何音信。不行，我得让熊式辉知道我。许翔，他儿子过来了，爹，你去到大青山一趟，就说给蝴蝶迷贺喜，看看熊式辉给他们多少这个军用物资啊，咱们也拉拢拉拢这个胡锦斌。放心吧，爹，我去啊。哎，慢着，胡彪，胡彪过来了。大当家的，我在这里。鬼脸胡彪，这小子带个鬼脸，谁也不知道他的庐山真面目。你跟许翔两个人够奔大青山，探探胡蝶迷的虚实，最好两下联合对付共军，啊啊啊啊啊！那叫南北一条线，共同对付吴丹江。好，二人上马够奔大青山，才引出一段惊险差事。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

0: 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电费
5: 用完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每月电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6: 庭
4: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3: 咦，那你是什么？
14: 我是光盘。
1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0: 来来来，
2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哥，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0: 哇，浪漫！
21: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2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21: 好主意，好主意，
5: 干干干！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3: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4: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我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李经湖、杨子龙等人制定了一个计划，叫空中炸弹计划，要炸平这大青山。西阳斋呢，很是配合，然后就给胡杰迷拍了电报，说熊式辉派来了专员来协助你们修这个机场，那必须得有个300米的跑道。为啥要修跑道啊？实际啊，就是把这些土匪聚在一起，然后好往下扔炸弹呢。啊，我都把你整成一堆，弄成一块，炸弹一下去，咣当一下子全反了。这胡锦梅人多呀，这匪多。哎呀，胡锦梅真相信了，好，太好了，这边飞机都改造完毕，炸弹专家把这些炸弹也都弄瓷实了，哎，试验成功了，装到运输机上，演练那么两次，确实挺给力。好家伙，那么王平真来了，这国民党军统特工由大青山特意赶来的，他很是相信西阳斋。那么到这儿跟西阳斋一见面，西阳斋告诉他，我们有一位特使是熊长官派来的，因为空投这批物资啊，这个飞机还要在跑道上降落加油，明白吗？所以派了一个专家协助胡杰民修这个300米的跑道，这就是啊，赵先生。杨总出来了，戴金丝边眼镜，化的妆啊，实际他见过王平啊，但是我们胡大英雄杨子龙那真是气不长须，面不改色。
1: 哦，你好啊。
0: 哈，这王平一伸手吓一跳，挺文明的人啊，咋这动静呢？哦，好，您是山东人？
1: 哎，对了，俺是山东的，奉俺熊长官之命，给这个胡杰迷修这个跑道，咱们走吧。
0: 这两个人就上路了。王平很有戒心，一路上盘查，话言话语啊就来回透话，怕是共军的奸细。子龙是滴水不漏，简短接说，这就来到大青山。这大青山是杀牛宰羊屠了驴啊，熊长官派的大摆宴宴，哎，这是又吃又喝。那边正三炮出来了，拄着拐架着棍子，让子龙上次啊把他伤得不轻，要不是这小体力好啊，一半会恢复过来，整个一重伤，哎，出来了，也跟杨子龙见面。不过这郑三炮可就是一机灵，这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就想不起来。因为那一天子龙伤他的时候那是晚间，这人是干什么的？这郑三炮这小子多了个心眼儿，所以趁其不备，有一回呀，子龙正往前走呢，突然郑三炮在后边伸手了，啪一伸手往前这么一搭，嘿，这叫伸手而探。你要是会功夫，你要是打我那小子，伤我的那小子，你肯定自然反应，哎，扒来一个倒水熏毛，躲过这一掌，随后趟这么一脚。子龙是干什么的？那是随机应变，硬如神呐、啊！后边啪这么一大肩头，子龙啊，假装一哆嗦，哎呦，你干什么？啊，吧唧，趴那儿了。嗯，郑三炮一想，你不会武功啊？不是那个人，那边上还有那没鼻子的，那老曹，你这干啥呢？我说郑当家呢，人家是来那客人，对不对？你这作为客人，你这又比划又弄的，你有能耐跟那个共军那个姓杨的弄去，你都要弄这样的完，你还给人弄这个，你老探啥呀探呢？你真是一朝被蛇咬，我是世连怕井人啊！你不要多说别的，我没说别的，这熊长官派来的，知道吗？就得客气点。你这是岂有此理！那什么，赵先生，行了，别见怪啊，他是鲁莽之夫，没见过啥。是不是？你再挨揍！你行，我不说了。杨子龙开始以专家的名义勘察地形，他就找故意的离这个大青山呐 有那么五里多地，有这么一片空地叫马尾坡。那这个马尾坡可不是那个杨贵妃梨花树下香魂散那个马尾坡啊，这尾啊是马尾巴那个尾。子龙看了半天，哎呀，就这个地方好啊，就这个地方能修这个机场，干脆你们就修吧，300米的跑道夯平喽，然后用那个碾子把这个跑道上都压瓷实喽啊就行了。1000多土匪呀、啊，开始修这个跑道，哎，然后呢，子龙就告诉了，这次啊，熊掌官呐、啊，图这个空投的这个物资可太多了，你们必须啊。这个物资一下来，这个飞机还得落下来啊，然后呢，你们就赶紧的把这个东西得搬到山上去，明白吗？很危险，你们来多少人？2000人啊。子龙给他定了个数，2000人。胡金斌点点头，这是什么战斗计划呀？2000人出来，山上还剩1000多人，哎，大部队中间咔就给你插上，然后一伙攻大青山，一伙包围这伙机场的这些匪首们和匪徒。这时奶头山许家马帮他儿子许祥也来了，哎呀，奉我父之命给蝴蝶迷侠女见礼了啊，我爹说了，咱们将来啊要共同联合对付共军啊。许大公子，我感谢了，请。这位是哦，这位是鬼脸胡彪。这个胡彪啊有个特殊身份，这小子、啊、外号叫四马副官，因为他爹原来是个兽医，所以他会驯马，也会给马看病，专门给许大马帮养马。最近许大马帮

太高兴了，为啥？得了一宝物，谁送来的？座山雕。座山雕杰了瓦西里，就劫了一匹马，青鬃马，就是杨子龙在牡丹江给救的那匹马。这匹马在瓦西里那儿就到了座山雕手里了，偏赶上许的马帮六十大寿，座山雕啊就琢磨，给他点什么呢？要是给他贺寿，我不能亲自去，派人呢又显见太薄。哎，这座山雕个毛病啊，好转眼珠子。我这雕嘛，他老这么的。哎，哈，好，来人呐，在三爷，这个那匹青鬃马我也骑不了了，所以呢，要把它送到许的马棒上去。为啥叫坐山雕？它这个形体动作特别有意思啊，就跟那雕似的，不是？它这么的，所以你把这匹青鬃马送给许大马棒，明白吗？这是它的特殊造型，土匪界都知道。这个坐山雕这俩胳膊肘不会动地方，所以它比划人的时候都这样，像雕。所以青鬃马送过去，就代表我坐山雕给他的礼物了啊！好了，去吧。哎，这青鬃马就到了许的马棒了。许的马棒啊，就把这，哎呦！一见这匹马，就告诉胡彪：“胡彪，把这匹马好好给我训训啊，好好带带。”好嘞。所以胡彪就骑这匹青鬃马，这次来到大青山，他骑这匹马。这匹马突然见到杨子龙，这里边咱们要说一下，动物有百灵百性啊，人有人言，兽有兽。这匹马见到杨子龙，心中暗想，那我得翻译出来啊，这马想的，评书演员必须得知道。哎呀，这是我的恩人呐、啊！当初啊，我眼见要死，是这恩人救的我。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啊，可能是哎缘分吧，反正胡彪没有多想别的。结果大伙在一起连吃带喝的，子龙啊那酒量可真给力。来来来喝，老曹过来了，硬我陪你喝。好嘞，咱们喝啊。我跟你说吧，我们熊长官呐就不让我喝酒啊，不让我哈酒怎么办呢？我就偷了哈。今天到了大青山了，咱们就使劲的哈，走一个咚，走一个咚。几家伙把土匪全灌醉了。简短结束，就在9月17空头的这一天，这个日子，山上的土匪哗全来了，就到马尾坡这个机场啊。为了表示热烈，胡金迷特意告诉拉起几面旗子，在跑道上做了记号和白灰，大伙就等啊，说这个飞机中午到，2000多土匪呀、啊站着看。没来呀、啊、曹本正眼睛尖，哎呦，哪一个看着那儿，您站着，那不来了吗？又回去了。那不是，是燕子的。你这大伙儿撑着脖子跟他，这哎呀呀！嗨，我老曹，你能不能不说话？那哪能行？今天是特喜的日子，啊，舒服的日子，皆大欢喜的日子，那我怎么能不说话呢？哎呀，你看看，我说来他就真来了，这么的，来呢，看着，到了。四架飞机临于上空啊，哎呀，蝴蝶迷站在这儿，哎呀，来了。为了安全起见，蝴蝶迷多了个心眼儿，边上还架两挺机枪，你万一往下扔炸弹呢，是吧？万一共军呢，这都得防点儿。到跟前一看，哎，确实是国民党党徽，这飞机在上面哦盘了一圈，然后

两圈三圈的时候，四架飞机开始往下扔物资，那大箱都一米呀、啊，啊，方向都一米，带着降落伞唰、啊、下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好家伙，四架飞机呀、啊，四十多炸弹扔下来了，整个四十多箱带着降落伞，遍野荒郊，整个这机场这地方全是，哎呦，这动静没法说。飞机扔完了这些东西，看这意思往北扎下去了，然后绕一圈好降落呀。您把东西收完了，它好降落。胡铁皮告诉：“赶紧抢物资！”哇，道德切尽呐、啊，开箱子弄盖儿的，坏了。霹雳惊天一声响，大地在抖，仿佛空气在燃烧。我这嘴都没法形容这多大动静了，都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冲击波，这两千土匪要了命了，尸体遍野荒郊，再看飞机回来，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上边架机枪，哈，一顿横扫。再看老曹，我的妈呀，快跑啊共军哪、啊、哪是熊是虎，扔扔扔扔扔扔扔，这胡铁皮边上有匹马翻身上马，马打盘旋，旁边鬼脸胡彪一看大吃一惊啊，抓过青鬃马就上去了，把许祥都扔到那儿了，赵石说他是许祥是主人的儿子，你应该保护他，他是保镖啊，这节骨眼谁保谁呀、啊、赶紧跑，哇，那边主力部队切断了退路，大青山一举拿下，就跑了几个，胡铁皮跑了，鬼脸胡彪跑了，这鬼脸胡彪因为他骑的马快，许祥被抓，许的马帮的儿子，那么曹本正跑了，实际曹本正啊钻到旁边的草丛里给他蹲着，正好有一窟窿，可能也是个獾子洞，也要不然就傻狍子洞，反正这小子挤吧挤吧就进到这个土洞里头，给那里蹲了半宿，躲过了一劫，剩下全都被抓，这是一场大胜利，这个胜利可是真正了不得，大青山胡铁皮彻底塌腰了，哎呀，把李庆普司令员高兴的，我们剿匪的任务步步艰难，我们绝不能给土匪任何喘息的机会，明白吗？首长指示，奶头山必须拿下，这个奶头山许的马棒横行多年，哎呀，老百姓提起他恨之入骨啊，我们大青山一战成功，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要拿下奶头山，许德马棒的儿子许祥被抓就在这儿，我想许德马棒不能善罢甘休，我们先下手为强，司令员，哎，司令员，我有一计，说吧，咱们利用许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因为要想打奶头山那可实在不容易，我听说这个奶头山比这个大青山呢险得多了，而且许多马棒横行多年，那个土匪都是身经百战，而且比大青山的匪还要多，所以我们必须得知道他内部情况，所以我才想出这一计来，你看如何？好，你方才说的对，你这计也非常妙，哎，派谁去呢？我想这次机会给达德或者给牛振邦，我觉得牛振邦合适，我就不能再出面了，对，那就牛振邦，就这样给牛振邦交代一个任务，简短接说吧，这个许祥被压在死囚牢，砸上那个料子，带上铐子，哎，在这死囚牢里头，这小子你看在山上啊他行啊，这个狐假虎威的啊，下山抢老百姓，那家凶神恶煞一样，一到这里头马上

都尿了。哎呀，知道自己的死期要到啊，所以天天以泪洗面。可这天突然门一开，呱踹进来一个，进去吧，当一脚，这小叽里咕噜进来了，啊，也是膀子。哎呦，这个人进来，这俩人了，有个谈话唠嗑呢，这个紧张就有点放松了。进来个人呢，自报家门，说姓王啊，叫王刚，我叫王刚，王家铺的。哎，我杀了几个共军，没想到被他们抓了。哦，许翔一听，那你也非死不可呀。哎，俩人就在一起关子。这个王刚啊，没多少话，不健谈。哎，七八天光景过去了，突然有一天门一开，进来几个解放军战士，来了，都站着，把俩人拽起来了。根据上级命令，今天要执行你们两个，有什么话吗？许翔跪下了，你敢念王刚？没啥话，话都说完了，要杀就杀。啊，好了，押了，上后院执行。这就整到后院，啪，枪都抬起来了，准备执行枪决。突然又来道命令，首长说了，不能在后院执行，要拉到南岗地去。啊，这样的匪首的尸体脏，不配。来一趟汽车，六个解放军战士驾着一开车的七个人，就把这许翔还有这个王刚就扔到这车上去了。这许翔啊，现在啊真魂出窍啊，哎，也不知道了，就迷迷糊糊、晃晃荡荡的。这么功夫，那王刚用这各种捅他。这许翔坐在，妈的嘞！就见这个王刚，这后手也说不上在哪儿弄出那么个小刀子，正拉自己的绳子呢，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咔叽，哎，我没看着。这许翔，这胆儿，好家伙，吓唬老百姓行，拉到南岗地，先把那个这王刚拽下来了，先执行他，啊，车上留一个，你敢这？王刚往这儿一站，抬枪。刚说抬枪，这王刚也说不上在哪儿学了一招，他这么领兵一转身，哎，啪，这身子撞过来，这脚一趟地，那底下是沙石地儿啊，哎，有沙子呀，叭这么一滑，呀，这么一抬呀，哎，这沙子可就扬出去，用脚蹬出去的。抬枪，噗！这战士们这枪往上一扬，当当当就几下子。就见这王刚把这绑绳可就挣开了，一个倒毛倒得切近，摸起了战士的枪，当当当当！哎呦，许翔看得清楚了，哎呦，我的妈呀！几个战士倒在血泊之中，随手他把司机也给了一枪。这王刚扔下枪，噔噔噔噔就跑。那许翔在那儿喊：“你跑我也救救吧，别扔下我。”这个王刚掉过头来，嘿，蹦到车上，把绑绳给他拽开：“你小这怂样，你还有爹吗你啊？跟我走。”这俩人就奔那片苞米地下去了。好家伙，把这许翔给救了。许翔差不点给王刚跪下：“你是我恩人，我叫许翔，奶头山的，我爹叫许德马棒，你跟我上奶头山。”可我也没地方去，那我就跟你上奶头山吧。好了，那咱们走，小心夜入，够笨，奶头山。说在哪儿住啊？晚间俩人钻苞米地，东躲西藏的。弄了五六天，到了奶头山，许德马棒一听，哦，哈哈哈哈哈！好，太好了，我儿真有命啊！啊，好啊，命大福大，造化大呀！这个来人呐，他捋捋胡子，大当家的，

0: 让送到后院，多人我跟共军较量完了，内王刚再离开我奶头山。嚯，徐子瓦棒把王刚扣到这儿了。这王刚是谁呀？乃是我们小分队的侦察员，双枪牛振邦。没想到许的马棒没上这个当。说那战士真打死了吗？那都假的，那枪里边那个弹呐，没弹头，那叫空包弹。哎，说那血呢？血好办呐，这战士们都带着血包，这边空包弹一响，那边血包哎自己掐碎了，然后血流出来了。就是给许翔看，万没想到许的马棒识破了这条计，居然把牛振邦扣在奶头山。这个事情反映到李经璞那儿，李经璞大为恼火，杨子龙也感觉到什么呢？这许大马棒不好对付，怎么办？子龙，我们第一条计策失算。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不能放松，一定要紧紧的跟住。马上你的小分队够奔奶头山附近，要把奶头山的周围一切情况严查清楚，调查好了，然后我们汇总一下，会派兵攻打奶头山。放心吧，
1: 就这么样。
0: 杨子龙小分队这就够奔奶头山来了，就在周围。这一出发的时候啊，小鞋匠出来了，盯得住。
1: 哎呀，我说恩人呐，无论如何呀，啊，你得带着我呀，这多少日子了，我把你好找啊，我呀，哎呦，那个带着我，我对奶头山周围很熟悉。
0: 好啊，哎呦，子龙啊，有时候见不着这个小鞋匠还挺想的。好吧，既然如此，你就跟我们上路。就这样，36名小分队外加我们这掌协的盯得住，这就够奔奶头山下来了。不到奶头山还则罢了，这一到奶头山才引出一段绑架许翔换人质大战江田利。预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9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4: 我是光盘。
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4: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金戈铁马，舞金英台，书儿女情长，忠义两全。
1: 书接前文，小分队要侦查奶头山，啊，这次啊，杨子龙带队，这36名小分队员，这就够奔奶头山的地区来了。这儿不到这奶头山地区啊，这周围环子罢了，这儿一到这周围，子龙是紧锁眉峰啊。怎么的，老百姓啊，见着小分队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关门闭户不让进去，怎么敲门都不行。叶涵，子龙一想，这是怎么了？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哪儿都受老百姓的欢迎啊，可这个地区这个百姓为什么不欢迎我们呢？他感觉到十分的纳闷，这是怎么事儿？小鞋匠，我在这儿呢，你替我们打听打听。因为小鞋匠对这地方很熟，背个鞋箱子，常年在这一带长鞋，谁都认识他。好嘞，我去完成这个任务。小鞋匠背着鞋箱子，小分队呢躲在这么一个破庙里头静候佳音。突然之间，小鞋匠回来了。那么这个音呢报给杨子龙之后，杨子龙是大为恼怒。怎么的，就在这奶头山的周围出现了一伙人民解放军，这伙人民解放军是携带大枪，歪戴的帽子，吃老百姓喝老百姓，而且最要命的是抢，就在这个地带造的乌烟瘴气，所以当地老百姓对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没有好印象。小鞋匠，你说这都是真的吗？
2: 这我都真的，咋的？
1: 这什么一伙解放军？这我明白，这是土匪一种手段，啊，张冠李戴，这是专门有人冒充你们，在这一带行凶抢劫，让你们站不住脚。哦，原来是这样。通过深入的走访，说最近呢，有这么一伙解放军队伍，就在这一带横行啊。杨子龙一想，非得打掉这个假解放军队伍不可。怎么能抓住他呢？怎么把他逮住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哎，有了，离这个奶头山大概50多里地，有这么一个车站，这个车站叫万龙庄车站，也是万龙庄啊，就是一个镇店。前边是万龙庄，后边是长风村，在这个万龙庄和长风村中间有一个寺院，还有一个观，这个观叫三阳观，这个寺院叫雪居寺。杨子龙一想，这个埋伏就在这个长风庄这儿打起。他请示了李京甫，李京甫告诉你可以全权负责。就这样，突然有一天敲锣打鼓的来了一伙真正的解放军队伍，干嘛来了？来给老百姓送粮来了。现在是青黄不接啊，没有粮食吃，粮食极其的紧张，所以给老百姓送粮，一开始老百姓啊还不接受，怕有诈。子龙挨门挨户的做宣传，小分队给老百姓去讲，而且特意在牡丹江叫过2个军医，给这久病多年的老大爷老大娘看病。哎，就在这儿一待就10多天，这才使百姓知道了真相，原来有一伙假解放军，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好，有一天杨子龙突然

0: 宣布，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完成了，现在可以撤退了。哗，这就走啊！老百姓都送出多远呢、啊？有的热泪盈眶。子龙挥挥手，你们回去吧。这儿前脚走，后脚就来了一伙人。谁呢？为首的许祥。许的马棒啊，在山上，手端着手壶，跟他儿子说：“嘿嘿嘿嘿，许祥啊，你呢，在牡丹江也遭了不少罪，这是你出人头地的事儿。前边我们已经让鬼脸胡彪扮成假解放军，把他们的名声给败坏了不少。我得到一情报，说是有一伙小分队给长风屯老百姓送很多粮食，你带领一伙人把这伙粮食给我劫出来。把这些粮食都劫到山上，我立你头一功。好嘞。哎，爹您放心吧，儿子一定完成任务。就咱们这许祥啊，带领四十多土匪来了，到长风屯晚上来劫粮。这粮食是最重要的，这哗这一进来到院里头，就打开这个粮仓，这是个农会。可万没想到，周围的小分队突然如天兵神将，到的切近，哗就给包抄了，冲锋枪全架上了，别动。有一个土匪刚要反抗，杨子龙抬手一枪，啪，击毙在当场。所有这些土匪哗全跪下了，抓住四十多土匪呀、啊。这回这许祥可是二次遭擒，又被咱们给逮住了。杨子龙看了看他，呵呵，许祥，天网恢恢啊，你跑不了。完了。许祥一想啊，这回可是真正的完了，这落在共军手里头是非死不可呀。啊，饶命饶命，你们欠人民的血债偿还吧，把这些土匪给押进牡丹江。这话抓了这么多，押回去了。李靖甫给杨子龙立了一功，可是没过半个月，消息来了。怎么的？这个消息可是个不好消息，就是长风屯和万隆庄这两庄的农会13名干部，农会干部都让奶头山的许大马棒给绑了票了。这个绑票啊，是土匪的一种手段，因为这个土匪大部都是靠绑票来生存。13名干部落在许大马棒的手里，派人送信到牡丹江给李靖甫，打开这个信一看，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用13名干部换我儿子许祥。如果你们答应还则罢了，如果不答应，13名干部立刻斩首人头。哎呀，子龙啊，这事儿怎么办？子龙也感觉到这事儿很难办，这土匪啊，说做出来就做出来呀、啊。那活生生的13条生命啊，而且还是我们的干部，不能不救。可我们又不能放许祥，
1: 对，
0: 我们不能放许祥。那说子龙，你说怎么办？我倒有一个主意，请领导批准。你说吧，我可以冒充许祥，不是交换人质吗？咱们选个地点，我化妆成许祥，我去啊。子龙，不行，此事万万行其不得。为了党，为这13名干部，我杨子龙一条性命算得了什么？可是你到那儿就危险了。我有办法，我把换人质那个头领给他制服了，我贴近他身体就好办了。这就是子龙定的舍身换人质，一定要这么做。经过周密的安排，李靖甫同意了这项计划。这是

0: 是实在一条危险计划。那子龙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了刀尖上啊。杨子龙开始提审这位许祥。许祥，你多大年岁啊？
1: 我三十七。
0: 哦，属什么的？
1: 我忘了。
0: 忘了？你平常爱吃什么呢？这该是审问，实际是假审问，真模仿。没事的时候，子龙就在这个小窗户，就那监狱那小窗户里啊，就看着许祥在这里边行走坐卧。审问的时候是听他的声音，就经过这十来多天，这仔细观察，掌握了许祥的行走坐卧声音发音的方式。然后子龙就开始化妆，把羊皮面具拿出来粘好了，对着镜子左描一笔右描一笔，好家伙，就高级化妆师都画不这样。然后呢，把前胸微微垫起来点，后背微微往起鼓那么一点，找了那么条裤子跟许祥是一模一样，穿戴整齐了。哎，弄好了之后踢啦踏啦的来见李京浦。哎，我是许祥。哟呵，把李京浦还吓一跳。子龙同志，首长，你看像吗？你太像了。然后呢，有一天特意找了几名战士，啊，先审问真许祥。审完了几分钟，放回去，二次提审，还是那俩审问的，把杨子龙弄进来了，就愣没认出来，还继续审，这就成功了。然后李京浦派人给奶头山送信，我们交换人质，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个地点选到哪儿，我们要商榷一下。选在哪儿呢？就选在长风屯的秃尾巴河岸。哎，这地方叫秃尾巴河，那边上有个坡，旁边是一片林子，全是那松木参天的。哎，这个地方，这许大马棒可真是老奸巨猾，他把所有换人质的，哎，这个细节都研究得清清楚楚，派了一个代表跟李京浦谈判，说换人质的时候，我儿子许祥，我们要跟他隔岸喊话，啊，这是一，确认是许祥之后，我们再把你的13名干部同时两下对走，我喊123，我儿许祥往河干河对岸走，你的13名干部往你那边去，而且两边我都有枪，可以，就是许大马棒这边安排枪，那么这边咱们也安排枪手。但是李京浦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为了许祥难逃，你别中途半路跑了啊，就是在换人质的时候要蒙这么一块布，你确认完了确实是你儿子，你看清楚了，然后呢弄一块布把头罩上，为什么呢？就让你走得慢点儿。那13个人呢，哎，这都膀子，所以两下的速度要同步。好，许大马棒答应了。那么这个任务交给谁？就交给了鬼脸胡彪。胡彪带着鬼脸儿，放心吧，大当家的，我一定完成这个任务。弟兄们，上马！这青鬃马呀，跑得飞快，翻着碗亮掌钉，撅巴尾巴，炸鬃马跑快如风。他在前边跑，这土匪在后边跟，压的13名干部，这就来到了秃尾巴河岸。这条河已经干枯了，啊，这两边是河床子，这边是一趟树林。李京浦早已把这个地形啊勘察完毕，子龙啊，你要多加小心。这战友那种感觉。

0: 聊的嘛，这是出生入死啊。放心吧，都站到这河床的时候，隔岸相望，实际也不远。那么这边孙达德作为引线人，我，你们准备好了吗？这鬼脸胡彪在马上，我要看看徐翔的真容。杨子龙出来了，
1: 哎，胡彪，胡彪救我呀！救我，快救我！
0: 是徐翔，别人不这熊样，你瞧这熊样，是，绝对是，
2: 边上那曹本正也跟来了。
3: 关山，那你可看好了吗？别看走眼了吗？
0: 走不了眼，我跟许翔多少年在一起打交道，他放个屁我都知道啥味儿。
3: 你以为呢？你瞧你说呢，这共军神出鬼没，听见没？你好好搂搂，搂好了，
0: 绝对是他，不是旁人。
1: 救我！
0: 放心吧，少爷，我来了。架好枪，把十三个给我拉过来。
2: 这十三名干部全过来。
0: 哎呀，对岸的战士们那个心的紧张的，蹦蹦直跳啊！杨子龙站在这儿，好了，开始。
2: 弄了一个头罩，给杨子龙罩上。为啥要弄头罩？这里咱们暗中交代一下。因为这个鬼脸胡彪跟这个许翔太熟了，远处看像，到跟前万一要反应过来，子龙可就有生命危险了。那么戴着头套摸过来到你跟前了，把子龙跃起腾空，扎背而起，到的马身上就把你，哎，就给弄下来逼住，这就是安排好的。所以弄了这么一个黑套，实际这个套啊，这个布啊很薄，哎，像纱一样，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两下开始对走，啊，对走。这个空气是非常的紧张，每分每秒，那真是度时如年。哎呦，来呢，注意啊，哎呦，突然那匹马，也就是鬼脸胡彪坐下的那匹青鬃马，稀里呜里呜里呜里呜里呜里呜，为什么？这个马呀，感觉出来点什么？哎呦，胡彪瞪住青鬃马，这马叫我什么？实际这马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文人吗？人有人言，兽有兽语，那个动物是有灵性的。这边上站着他不正，我说你这马怎么的了？你这马说啥呢？这有事儿，这是。我呢，这老曹有第六感官。我呢，是不是跟前是不是有共军埋伏？这玩意儿不行，我脚后跟朝前吧。怎么的？他脚尖朝后。老曹一想啊，如果事儿不好，我撒腿就跑。共军我真玩不过他，特别有个姓杨的，神出鬼没呀、啊！稍微不注意，稍微不注意就有生命危险呐、啊。来了，
0: 杨子龙和十三名干部是擦肩而过。此时我们虎胆英雄心里也不是不紧张啊，他算计着，一步、两步、三步，当第七步迈得切近，我扎背腾空起，飞身上去，先抓住鬼脸胡彪，然后下下你的枪，顶到你的太阳穴，命所有人放下武器。这是子龙心中盘算。就在这当中，十三名干部跟子龙擦肩而过，都约定好了，两下离得不远的时候，必须把两边的兵全往后撤。这十三名干部走到河床的上边，孙达德一挥手，快过去。十三名干部哗就引到后边的林子去了，然后孙达德就往后退。实际咱们的林中有狙击手，就在这个当中，杨子龙已经走到鬼脸胡彪的切近了。

鬼脸胡彪坐在马上，他感觉到有点不对，因为这个许祥这个人呐、遇到急事儿，这小子浑身是汗，那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就赶紧的跑过来，没有，鬼脸胡彪琢磨，这许祥今天怎么这么稳当呢？稳稳当当，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每一步都是扎实的脚步，每一步都带着沉稳，似乎透着机智，好像这里边有诈。哎呀，就在这小子刚要反应过来的时候，说时那时快，就见我们湖南英雄杨子龙这一探手就把头套拽下去了，左脚门一点，右脚门腰连骨一碰劲，一个大鹏展翅，呀！这身子跃起来往前这么一扎，一探手，一个老鹰雕，嗨呀！伸手抓胡彪，胡彪这时候明白过来，我的妈！他后边往这么一仰，子龙已经蹦到马背上来了。按住了，喂！忽然之间呢，就见那林子里头，那枪声如爆豆，全是被天上打的。再看两边的林中，突然出现了40多人，也就在这匹马的前后，你地底下往上钻人，你这点吓人不？突然这个沙地儿绷起了弹板，里边藏的人嚓嚓嚓嚓起来10多个，全是美式冲锋枪，别动，动都打死了。哗，围住了，全都围住了。这一围住不知要紧呐、哎呦，这些人挎着家伙事儿先进呢，而且专有一伙人啪掉过来，对准了河对岸，你们别动，动就开枪。嘿，这个场面突然出现，使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为什么？这突变呢、这哪来这么伙人呢、这地底就往外钻人，竖着两边出人，这是早有准备啊！那就说明在这换人的时候，人家提前已经挖成了地穴了，就在这儿掏着地坑，上边搁压板，抹上这沙子，就藏在里边了。已经换完了，人家把板周开花全站出来了。道德切近，其中有一个二话不说，因为子龙蹦到马上，这人过去就把杨子龙给刀住了。这一刀子龙不能反抗啊，这可是生命危险。第二个，这些人干什么的，来路不明啊，还没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然把杨子龙塞到麻袋里去了，然后哗啦啦啦啦啦啦这就走了。其中有一个人拿枪，胡彪，告诉你们大当家的，就说他儿子在我们的手里，刀哗呀哈，把胡彪照一愣。这胡彪现在这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这方才蹦起来这位人质他肯定不是许祥啊，他又蹦上来干嘛呀？那么这伙人是哪儿的？这那抓走这个假许祥这是谁呀？这胡彪一想，这怎么没动我呀？他还在这琢磨呢，咋没动我？嗨，后脑勺子挨了一下子啊，砰，不动你动谁呀？咣一下子，有一个当兵的咣就这么一下子，就是蹦起来这些人一下子砸到了鬼脸胡彪后脑勺上，有的马上就把这鬼脸胡彪给砸下来。老曹一看，我你妈，与我没关系啊，与我没关系，把这个也绑上。这鬼脸胡彪可是名声在外啊，行了，你们走吧，回去告诉许大马棒、鬼脸胡彪，还有这个许祥，在我这儿手里。我是谁呢？我是
两狼沟的江田利，知道了吧？你让许大马帮用50000斤粮食换胡彪和他的儿子许祥，其余人等撤。哗！这里边咱们先交代一下啊，知道杨子荣这个假许祥的只有胡彪，其余人等没看出来，还以为假许祥啊着急逃跑往马上蹦呢，只有内行才知道，也就是胡彪知道，这个许祥让人冒名顶替了。曹本正也没看出来，曹本正一看杨子荣走到马的这儿往起蹦，他还以为着急这许祥跑呢。所以当这个许祥假许祥真杨子荣被抓走，还有这胡彪被抓走，所有这奶头山土匪都以为真许祥落在了江天利的手里，所以赶紧回到奶头山报告许大马帮。许大马帮一听，我要横扫两狼沟，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将花影流落，随卷流到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渐渐渐渐的泛黄，月光下搁了起太多的离殇，繁华爱上终身过往，有心划过许下最美愿望，我想我会藏好我的香，躲在角落里安静。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习语润边台，
5: 他乡纵有当头月，不敌家乡一盏灯。大家好，我是李尊杰。2009年大学毕业后，我放弃了北京的车水马龙，回到了家乡九台创业养猪。我认为成功的关键是坚持。15年的时光，我见证了九台日新月异的变化。15年的时光，我也干好了养猪这件事。创业初期，猪舍都是老旧的棚子，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弯腰去干，但我始终坚持用技术引领生产力。2019年，我有幸赴法国学习先进的养猪技术，并结合自己所学进行了产业升级。现在随着自动设备的运用，我公司年出栏生猪达到12000头，猪舍全部安装了地暖、自动化设备，还借助物联网技术，远在千里之外也能观察到生猪的各项数据。2011年，我牵头成立了九台市核心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为了提高养猪利润，我走遍了每户每家，传授养殖技术和经验，使养殖户的利润平均每头提高了100元。现在核心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105户，年出栏生猪5万头，实现了家乡人民共同致富。我本人也被评为了长春市10大杰出青年农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吸引返乡创业大学生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区委在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中也提出要深入践行大实务观，加快发展肉猪产业。我将积极响应区委号召，努力

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0: 地方。
1: 此番言论很快引起了争议。日本地方道路建设资金的分配主要由国土交通省掌握，因此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为什么会介入讨论地方道路预算，正是这场争议的关键。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是自民党原安倍派成员，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接送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还曾公开为他助选，称他是自己的智囊，对自己十分重要。对此，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2: 首相与这位大臣的关系确实非常密切，在自民党内部有一个支持高市早苗的保守派团体，而梁和生就属于这一团体。同一团体的议员表示，首相相当欣赏他，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在自民党今年2月的选举中，梁和生是内阁成员中唯一在小选区落败的人，尽管如此，他仍然获得了任命。不过预算门之后，自民党内部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严厉的声音，有人认为首相应该撤换梁和生，以免问题继续扩大。
1: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3: 此前高市在改组内阁的时候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就曾经备受争议，梁和生本人深陷黑金丑闻和不当言论危机，高市试图为其辩解，试图以拖延处理来平息事态，但最终的结果是在自民党内部已然认为辞职难以避免，维新会在施加压力，所以梁和生的辞职其实是高市被迫做出弃居保帅的这样的一种选择。
1: 2025年5月，日本大米价格持续上涨之际，时任农林水产大臣江腾拓却称自己从不需要买米，因为支持者送来的大米多到可以出售。这番言论引发强烈批评，江腾拓随后辞职。今年7月，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还爆出进贡丑闻，相关人士被指要求县议员上任前提交大额资金。10月13号，文部科学大臣关方宏承认其担任代表的自民党支部曾违规在众议院议员会馆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苏晓辉分析认为，
3: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同样后续消费税减税法案等一系列的措施的推出都会受到影响。而同时，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1: 15号，高市早苗决定任命自民党众议员武部新接替梁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不过阁僚人事更替并不意味着这场风波就此平息，梁和生虽然辞去了大臣职务，但仍保留国会议员身份。地方道路预算是否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公共资金分配是否存在监督漏洞，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和说明。而日本政府公共资金分配的透明度、政治伦理以及高市早苗的用人和监督责任，仍是这场风波留下的关键问题。
4: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再度升级。沙特作为军费开支排名世界前10的国家，在与胡塞武装的博弈中始终难以占据上风。特别是胡塞武装日前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设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让国际社会再次质疑沙特的军事能力。
0: 那么雄厚军费支撑的沙特为何挡不住胡塞武装的袭击？随着战火进一步蔓延，美国等沙特盟友是否会更深入地介入也门战局呢？就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来听。
5: 据报道，沙特是阿拉伯国家中军费开支最高的国家。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测算，沙特2025年国防开支约83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八。沙特军队不仅列装了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还部署了爱国者、萨德等多层防空系统。从账面数据看，沙特的军事实力远超也门胡塞武装，但在实战当中，面对胡塞武装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远程打击，沙特却始终拿不出有效的防御手段。究其原因，金一南分析，
6: 沙特的国防开支，你从纸面上沙特力量很强，给沙特一个什么错觉呢？他是地区老大，也门胡塞武装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最后夺取了政权，沙特全力支持也门政府。2015年，沙特把已经接管中央政权的胡塞武装给打走了，结果随着时间推移，就发现沙特问题太多了。沙特有国防军，有国民警卫队，有皇家卫队，层次都不同，训练不同，互相不隶属，情报不通，指挥体系不通，所以沙特你看，他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军事组织，他的军事安排是混乱的。胡塞武装随后的斗争中发现沙特不过如此，然后开始慢慢反击，反击到了今天的这一步。而沙特呢，今天居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沙特的东面面临的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沙特的南面跟胡塞武装的10年的恩怨到现在没有了结，然后北面沙特现在又面临着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袭击沙特的输油管线，这个困局它不是有多少经费能够解决的，沙特确实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5: 沙特陷入与胡塞武装的军事对峙后，沙特王储曾两次恳请美国出手打击胡塞武装，但特朗普并没有采取行动。直到机场遇袭事件发生后，特朗普才表态说美国有可能会介入。不过舆论并不看好美国会深度参战。有分析认为，沙特长期奉行所谓防务外包政策，与美国之间维持着以石油换安全的关系，一旦美国的安全承诺出现变数，沙特自身的国防安全就会陷入被动。对此，金一南认为，
6: 沙特历来就有防务外包的思想，

0: 美国呢对沙特一直是高度重视，但是美国现在摊子已经太大了，伊朗打成打得一塌糊涂，那么在开新的战场，美国再次以前跟胡塞武装已经交过手，在红海就知道这武装很难缠，所以说呢美国现在呢他宁可躲得远一些。但是沙特他这个外交的思想还没有解除，前一段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实际上就是军事同盟，但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各种各样的理由退位，沙特很难受，美国后悔而时不止，然后土耳其、巴基斯坦都在往后闪，就任何外包到了关键时刻你没法包出去，你这个苦活、难活、重活没有人愿意接，就这个问题呢看出来了，你沙特国防也好，军事整个沙特的国家安全的筹划上面它的结构性的问题。
1: 就在沙特进退两难之际，伊朗外交部近日公开表态，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有分析认为，伊朗此举不仅能够帮助胡塞武装巩固战果，还可以通过推动也门局势缓和，减轻自身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承受的美国军事压力。不过在金一南看来，伊朗虽然是胡塞武装的支持者，却无法成为也门局势走向的决定性力量。
0: 伊朗确实对胡塞武装有不薄的军事援助，但是像很多人讲，就胡塞武装完全就是伊朗在也门地区一个代理人，这一点就完全错误了。胡塞武装的做大，它不是伊朗支持结果，是美国的结果。胡塞武装本身就是也门一个青年组织，叫青年信仰者组织，正因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爆发，这个组织的头子叫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为也门政府镇压当场死亡，追随者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也门的青年和平抗议组织改名为胡塞运动，从此转为武装斗争。他在崛起壮大的过程中呢，又是美国帮忙，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导致胡塞武装直接做大，这都是跟伊朗毫无关系。胡塞武装从起初就是美国的错误的中东政策的产物，他就成为一个反西方的这样反美的组织，越打越硬，越压越强，越用武力他就越趋于武力。所以从伊朗方面看，他没有完全的能力主导或者说控制胡塞武装的所有行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接下来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5: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显微发布，未来一周冷空气接二连三影响我国，导致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转为偏低水平，而且不少地方还会创新低，像乌鲁木齐、西宁、兰州、银川、呼和浩特、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只有个位数，北京、沈阳会降到15度以下。最低气温方面，长春、沈阳、太原、银川将会不足0度，北京19号之后最低气温也会持续低于10度，下周三、周四甚至只有4-5度的样子，寒意显现。而像南京、合肥的最低气温呢，也将会低于10度。对于江南一带来说，下周也会有秋意显现出来，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出头的样子。而华南今后5-6天最高气温依然会在30度或以上，部分区甚至能够达到33到35度，暑热继续。那这周六北京会经历一次降雨过程，目前来看呢，是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雨量能够达到大雨的级别。我们预计这场雨从周六凌晨就会淅淅沥沥开始，那么周六一整天降雨都会持续，而且中午到下午时段雨势较大。那除了北京之外，济南这周六也会有大雨落下，大连周六晚上预报的是暴雨，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4: 好的，感谢吴迪。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明天上午10点，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上海市副市长卢山介绍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
6: 明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一场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交通运输领域代表围绕奋进十五五勇当开路先锋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4: 明晚7点半，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在天津举行。
6: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至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常规赛将于明天开赛，揭幕战由卫冕冠军上海队对阵深圳队。
4: 国际方面，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将2026年全球活动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正在泰国曼谷举行。16号，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将举行全体会议。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广西桂林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里，珍藏着一件斑驳的棕褐色蓑衣，蓑衣上缝着一块白布章，上面写的汤基两个字清晰可见。蓑衣的主人是在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中壮烈牺牲的红一军团二师第五团政委易荡平。易荡平原名汤世基，亲眼目睹同是共产党员的哥哥牺牲后，他改名为易荡平，意欲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湘江战役打响，易荡平奉命率部在泉州以南的角山铺构筑阵地，掩护中央纵队渡江。在战斗中，易荡平的双腿被子弹打穿，身负重伤，但依然坚持指挥作战。
2: 在这危难险恶的时候，我曾祖父将自己的公文包还有手枪交给警卫员，要他带领其他的同志赶紧撤退，自己留下来殿后。警卫员不忍心丢下自己的首长，在这紧要关头，曾祖父趁警卫员不注意夺回自己的手枪，然后对着敌人大声地喊道：大功告成，死而无憾。然后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
1: 易荡平是角山铺阻击战中牺牲的红军最高级别指挥官，牺牲时年仅26岁。易荡平牺牲后，他的后人一直将易荡平穿了多年的蓑衣珍藏在家中，以示怀念。2019年，汤玉福将曾祖父易荡平的蓑衣等13件他使用过的老物件，捐赠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当年硝烟弥漫的角山铺阻击战战场，如今已是稻浪翻涌。宗草无言，忠魂不朽。易荡平的蓑衣穿过枪林弹雨，见证过湘江畔的冷雨寒风，镌刻着革命者以身许国的赤诚，静静地诉说着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滚烫信仰。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肉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

0: 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2: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1: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3: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7: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6: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8: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9: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8: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0: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8: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2: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8: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7: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1: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2: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1: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13: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6: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5: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 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

0: 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4: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3: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5: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3: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6: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7: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9: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8: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1: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0: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2: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流。
10: 江西全省近1400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3: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7: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6: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8: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2: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五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3: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百年
4: 恒源祥
3: 为您报时。
5: 杨杨杨，
6: 北京时间19:00。

0: 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6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针对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调查核实和研究论证，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国家联合调查组调查情况，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有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处分批准权限，对相关医疗机构和责任人员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严肃追责问责。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一、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主要问题。于某衍在未经伦理审查和未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样本检测和医学研究活动，并在未确认检测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情况下，向媒体披露不实信息，其行为严重违反医师职业道德、医学伦理规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研究，给予于某衍吊销医师执业证书、5年禁止从事医学临床研究的行政处罚，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由副主任医师7级降为主治医师9级，给予留党察看1年处分，撤销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整合与转化医学中心特聘主任职务。二、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违规违纪主要问题。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问题暴露出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临床检验实验室样本管理存在疏漏、发布信息不规范等问题。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科教部副主任王某、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履职不力。经研究，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诫勉，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副书记

0: 主任刘某明批评教育，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教部副主任王某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中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责令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并与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年度评优、评先和评审评价等工作挂钩，相应核检名额下调等次。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该事件暴露出的医疗机构管理不严格、规章制度不完善、作风建设不扎实等问题，将持续推进全面整治，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医疗行为、医学研究行为教育规范和监管，督促引导广大从业人员自觉践行卫生健康职业精神，更好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此刻提示：今年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今天，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倡导广大市民会议期间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深圳市将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五折优惠政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畅，10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好，再来看看。

0: 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了，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万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1: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2: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的，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帮您抢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1: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2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2: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是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1: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3: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1: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三排通常在5万元上下，内场前十排普遍超过3万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万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 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4: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5: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在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挣原价的几百块钱的话，不赚不到钱了。
1: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6: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0: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手速快远远不够啊，得把票源和规则真正晒在阳光之下。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啊，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货物，多付出的这份辛苦能不能拿到额外的报酬呢？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带我们一探究竟。
8: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9: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南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么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8: 平台的南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9: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8: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9: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8: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南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南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10: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 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

0: 判，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
1: 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2: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1: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2: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3: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六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四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它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
2: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4: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2: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5: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2: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6: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 3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8: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9: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2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8: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9: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8: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10: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8: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10: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8: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报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9: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 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8: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保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伤势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11: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8: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11: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6: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啊，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以一走了之，非必要不离场。真遇到急事要走啊，先向交警和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好证据，经过允许再离开，这才是对自身权益最大的保障。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怎样科学做好流感预防，守住健康防线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专家表示，当前正值流感疫苗黄金接种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受种者呢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之前产生保护性抗体。不同流感疫苗有什么区别？打了疫苗就不会得流感了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14: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40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强调，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应优先接种。
15: 那么相关研究证明呢，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约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韦克托尔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超过乙型韦克托尔系。南方省份呢属于中流行水平，其实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可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经济有效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后发生重症死亡的风险高，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4: 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尽快完成接种可以在流感流行前及时产生保护性抗体。目前我国有多种流感疫苗可供接种，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选择？王大燕介绍，
15: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疟疾疫苗、3价亚单位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其中3价疟疾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 6/0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是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4: 专家提示，对于6/0及以上、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

0: 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两剂次，间隔大于等于四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一剂次。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一剂次。和往年相比，今年没有四价流感疫苗。有网友担心三价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如四价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的价次区别在于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不同。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索罗丹介绍，往年大家熟悉的四价流感疫苗，因为其中一个乙型毒株已多年未流行，目前流感疫苗统一调整为三价。
1: 世界卫生组织以抗原匹配为目标，结合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全球流行形势、疾病负担、疫苗保护效果，预测北半球下一流感季优势流行毒株，形成疫苗组分推荐。2026-2027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
0: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赵慧提示，部分人群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轻微的不适症状，一般会自行缓解。
2: 接种完疫苗以后，请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接种部位要保持24小时持续的干燥，接种部位出现了红肿、疼痛、发痒或出现了低热，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经过降温、多饮水和适当休息后可自行消退。
0: 有人认为，以往打过流感疫苗或者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就不用再接种了。专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所以建议每一流行季都应接种流感疫苗。同时，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即便近期已经感染过流感，仍然有感染其他亚型病毒的风险，仍然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接种疫苗仍然可能感染流感，因此接种疫苗作用不大。对此，王大燕表示，
3: 每年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不过症状会减轻。因为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感染、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4: 这流感疫苗啊，虽然不是金钟罩啊，但是它是目前最靠谱的一道防线。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尤其不要拖，他们抵抗力弱，一旦中招呢，重症的风险更高。那么今年的疫苗统一调成了三价啊，防护效果一点也不打折。趁着流行季还没来，早一点把这一针安排上啊，全家都踏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今日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4号到15号凌晨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最新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此前一天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 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了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呢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呢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发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
6: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4: 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14号稍早时，该组织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目前已无法接触到塔伊兹超过60万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众，其中包括超过20万妇女和儿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4: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发现呢，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判断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英国方面啊，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呢，全国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大楼在遭遇袭击之后呢，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首席执行官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损毁严重，部分天花板已经坍塌，窗户和门被炸飞。办公园区目前仍正常运转，但是呢，部分员工已经被要求居家办公。那么也有消息说啊，这个 该公司的部分职能已经转移到了全球各地的办公室，直到14号凌晨，大火仍在持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这一轮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能源设施本质是一种经济战，双方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
8: 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一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4: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5号发布关于当前沙特局势的安全提醒。连日来，沙特利雅得、达曼等地机场和重要设施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仍无恢复运营确切信息，多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异常，一些城市内民房因拦截导弹碎片落入，导致人员和财产损失，多地学校改为线上授课，部分企业要求居家办公，局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等敏感地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高铁车厢里呢，旁边有人开着免提打电话，一聊呢就是大半天，你想要提醒又怕多事儿哈，只能把自己的耳机音量调大。就在10月12号，这样的场景真实上演了。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35次列车上，有一名女子开着免提和男友通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前排一位乘客实在忍不了，起身制止，女子回了一句，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对方答得干脆，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这段视频被拍下来发到网上，迅速冲上了热搜。事后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巡视时发现两人争吵，处置调解之后，打电话的女子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随通报结束啊，网友的追问很直接，外放了一个小时，为什么非要等到乘客吵起来乘务员才介入？如何化解维权靠吵架的局面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9: 关注到这个女子高铁开免提通话的一个小时引发了冲突啊，官方通报还原了处置的经过，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调解和平息事态的一个过程。这个处置方式，我看到底下很多网友的评论，好像大家并不是特别满意啊，怎么看？
10: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不满意，因为好像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我们只能是出面调解，这个时候从高铁管理部门来讲，也没有进一步的手段。而且从当事双方来讲，其实并没有说真正让他们满意，甚至还有其他人，因为你在高铁里面，哪怕只是你的邻座，他会提出这个诉求，但是他的前后左右都在一个车厢，都会有这种噪音的影响。而且这个免提打电话，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打电话的人和接电话的人，双方的声音都会在这个空间里回荡，那对于很多希望休息的人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噪音污染。然后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噪音污染，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双方进行调解，而没有进一步的制裁或者说是惩处，那这样一个结果 毫无疑问是让大家没有办法满意。包括如果是这种情况都得不到有效的惩处的话，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其他人如果也有样学样，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会受到惩处，那我们这种公共秩序怎么维护啊？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列车员也只能说去劝阻，不可以说让他终止通话啊，或者说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也反映出来，就是在列车运行过程之中，列车员是有权利去劝。

0: 需确立相关的一些依据，因为如果不处罚就没效果，下回人家还敢啊。那想请马老师从这个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帮我们说说吧，就这种不冲突不投诉就任由发生，吵起来才被动响应的现象，这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现象，它的根子到底在哪儿呢？
1: 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就是问题的发现机制怎么样更加的敏捷，也就是说出现问题就发现，而不是等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才去进行解决，这个时候就是为时已晚。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怎么样有这样一种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能够比较好的有效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首先就是问题发现方面，你像我们无论是人的巡逻还是技术的甄别，应该都可以比较好的发现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你像在列车上，无论是列车员还是乘警，他都有义务去巡逻。这个巡逻可能是不定时的，也可能是定时的。那主要是确保说，在他巡逻期间能够发现一些问题，一些乘客遇到问题可以向他去报告，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渠道。另外一种其实就是，你像我们现在大家坐高铁，你可以看到有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探测器，他们可以比较敏捷的发现问题。你比如如果这个人有噪音，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传感器去识别的。再比如如果出现纠纷，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摄像头应该也会捕捉到这种画面。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来讲也能够比较好的识别。那同时的话，如果说周边的乘客感到不堪其扰，他也可以去无论是走到乘务员那里，还是去扫码去投诉或者反馈，或者说打电话，应该也能够反映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反应比较慢，发现比较晚，最后的处置也是比较绵软无力，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考虑怎么样去增强这种敏捷性啊，能够更加早的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去免提打电话，他毫无疑问是没有注意到他的这样一个行为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影响。那如果列车员发现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乘客是不是他的听筒有问题或者说是他可能是不愿意去持续拿着手机比较辛苦。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办法去帮到他。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有一些备用的耳机可以给他提供，或者说是可以把他引导到你比如这个车厢中间，或者说是一些列车员工作的区域，这个都可以去比较好的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些原因可能也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对列车员的管理比较强调乘客的满意度。那这种时候的话，有些列车员可能会担心如果去上前进行劝阻，反而会激化矛盾，或者说是引发乘客对他的不满，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考核等等，就这些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列车员不敢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列车员，他们是一线人员或者说基层人员，他们有权利有权限也有能力去处置这样一些突发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这个列车员他能不能拿出一些备用的耳机，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些权限去调动乘警来去介入因为这个时候你比如乘客对列车员可能不满或者说不害怕，但是乘警来了，我相信大家会感到这种震慑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同样的，除了这种机制以外，我们需要对人有更多的授权和赋能，让他有底气有勇气有能力去应对这样一些问题。主持人。
0: 看到很多网友也提到了说，平时坐车印象当中会有乘务员来来回回走动，说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制造噪音，做这样的一些提醒。但是他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一个多小时电话这趟列车就没有乘务员来提醒啊？还有网友说，我还是太怂了，如果换作是我啊，我会自己戴上耳机，然后把手机的音乐开到最大，耳根子为净啊。还有的网友提到说，希望静音车厢能多一点。这个马老师跟我们聊过很多次静音车厢这个 问题啊，就是静音车厢就能够做到相对比较及时的去劝阻。这个机制呢，其实被验证有效的，网友也纷纷点赞啊。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有效机制推广到普通车厢呢？就是普通车厢的公共秩序难道就只有靠它自然维护吗？还是说有一个托底的规则有可能形成？
1: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音车厢的推广是大势所趋，也会越来越成为一种

0: 潮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不可避免有一些，你比如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特殊人群，他可能还是希望有一个车厢，不是完全像静音车厢那样，就是让他还有一些空间，或者说是可能让他去有这样一种普通车厢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一刀切的把所有的车厢全都改造成静音车厢，所有的乘客都按照静音车厢的标准去要求，因为对于静音车厢的标准啊，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是你不可以接电话，就这种外放更不可能了，那你就是打电话都是不可能的，你去播放所有的声音也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想，对于我们不少的乘客来讲，他是难以忍受的，包括他可能也有一些客观的需要，所以我们如果全面的推行这样一种静音车厢，那很快就会有些车厢就没有办法静音，哪怕是打着静音的旗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也是在不断的试探，就是逐步的分阶段的去推广静音车厢，但是一定是到了一个阶段就要停下来，可能就要去评估，
1: 是，
0: 比如说，
1: 有的人会有敏感肌，受不了一点噪音，但是可能还会有很多乘客他愿意会找到当年绿皮车厢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没有距离、没有边界的那种感觉，人觉得是亲切哈，就是所以说真的是彼之蜜糖，吾之砒霜，没有办法是一概而论。
0: 那的确是这样的，你包括还有一些乘客可能喜欢在车上打牌或者说是聊天，所以我们其实乘客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完全变成静音的话，我相信不少乘客是不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重要的就是怎么平衡。你比如说，我们要更多的去有这样一种静音车厢的选择，让希望安静休息的乘客可以买到静音车厢的车票。同时的话，对于那些希望回归比如绿皮火车那种状态的乘客，他也能买到车票。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不是说非静音车厢它就可以去大声喧哗，去像菜市场一样，而是说它也要保持基本的安静的要求。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说话，但是如果你是扯着嗓子大声说话，那毫无疑问大家是不愿意看到，也是不允许的。再比如你打电话，就像这种情况，公放那也是不合适的，包括你去播放一些音乐、视频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静音车厢的要求是高标准，但是我们普通车厢不是没有要求啊，我们这种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整个的我们对于车厢这样一种公共空间的要求都是在逐步提高。当然，我们设到一个高水平的像静音车厢的这个标准，也有一个一般水平的普通车厢，当然这两个标准都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就是未来我们会更多的让这样一些车厢朝着安静的方向发展，但是它是分步骤的，同时的话它也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话能够适应不同乘客的需求。
2: 的确，个人自由啊，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在高铁这样高度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你的方便不能建立在他人的不适之上，你的自由呢，也不该由别人用争吵来提醒。文明出行需要靠个体自觉，更需要靠规则托底。愿安宁成为每一段旅途的标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那明天呢是世界粮食日，在这个日子能不能讨论土豆呢？它算粮食还是蔬菜？近期热门电影当中，土豆发芽有毒的情节成为剧情转折的关键，有什么办法可以延缓土豆发芽？土豆能够像科幻作品中畅想的一样，有望种上太空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又到了小喇叭的节目时间了，我是巨蕊姐姐。小朋友们，你们平时有没有认认真真的洗手呀？今天呀是10月15日，是世界洗手日。我们的小手每天摸摸玩具，摸摸桌椅，到处摸来摸去，手上会藏着好多看不见的小坏蛋细菌呢。今天呀，就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如果你的小手总不洗干净，手上居然会建起一座超级的细菌王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陈怡姐姐给大家讲超级细菌王国。感谢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1: 超级细菌王国。
2: 好困啊。我得睡觉了。
1: 贝利吃了很多甜点后，他困极了，倒头就睡着了。贝利肯定不知道，就在他的手上，一支细菌部队已经开始安营扎寨，准备建造一个超级细菌王国。
3: 食指上方发现点心碎屑，食指上方发现点心碎屑。
1: 细菌指挥中心尖叫着发出指令，一列细菌小分队连忙赶到那里，他们用锤子铲子把点心碎屑弄成小块搬到车上，这可是他们建造房子的最好原料。
3: 大拇指下方发现一大团奶油，大拇指下方发现一大团奶油。
1: 细菌指挥中心又发出了指令，细菌小分队连忙赶到了大拇指上，他们用铲子把奶油一点点铲下来，然后把奶油和一种液体搅和在一起，装到一个大桶里搬上车。这种神奇的液体是最好的建筑防水材料。
3: 小拇指指缝发现砂糖，小拇指指缝发现砂糖。
1: 细菌指挥中心再一次发出指令，细菌小分队又迅速跑到小拇指上，这里有好多从饼干上掉下来的砂糖。砂糖太硬了，细菌们必须先用破碎机把它们打碎才能搬上车。对于细菌们来说，砂糖珍贵极了，它既可以给小细菌们补充能量，又是建造房子的特殊材料。当然，有的小细菌还会把它一粒粒穿起来当项链戴在脖子上，饿了可以吃上一口。贝利手上有好多深浅不一的细纹，它们可是细菌们的高速公路。材料收集的差不多了，细菌们把这些点心碎屑、奶油、饼干渣、砂糖和各种脏东西运送到他们的大本营里，然后开始敲敲打打盖出各式各样的房子。
2: 瞧，饼干电影院也快盖好了呢。嘿呦嘿，嘿呦嘿。
1: 小细菌们都非常勤快，他们挥舞着锤子铁锹使劲儿地干。就在这个时候，大雨哗啦啦地下了起来。
2: 呀，贝利在洗手呢。
1: 一个小细菌嚷嚷起来。
2: 没关系，大家赶快躲起来。
1: 另一个小细菌说。细菌们赶紧躲到了贝利的手指缝或指甲缝里。贝利从来都不认真清洗那些地方，也不爱剪指甲，躲在里面非常安全。不一会儿雨就停了，虽然冲走了些盖房子的原料，但细菌们都还好好的。瞧瞧，小细菌们说干就干。细菌们花了很长的时间，用砂糖做了个超硬、超大、超快的卡车，它一次能坐很多小细菌。 当贝利张开嘴巴吃面包时，细菌们瞅准机会，开着卡车顺利地从贝利的食指间进入了他的嘴巴，并沿着食道滑进了贝利的肚子里。这里面的房子也都好好的，因为小细菌们给每个房子都做了防水处理。幸好贝利不爱洗手，这下小细菌们在贝利的手上可是吃得很饱，住得也很舒服，数量越来越多，简直都要住不下了。细菌国王挠着脑袋想了几个晚上，终于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4: 我们把家搬到贝利的肚子里。
1: 贝利的肚子里温暖潮湿又宽敞，最适合细菌们居住了，这简直太棒了。小细菌们最爱他这一点，可是这个晚上可把贝利害惨了。瞧，他肚子疼得要命，妈妈也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2: 哦吼，成功啦，成功啦！
1: 细菌们欢呼雀跃。
2: 这个地方可真好，我们来开个狂欢晚会怎么样？
1: 一个小细菌提议说。
2: 好啊好啊，太棒了！
1: 大家纷纷表示支持。细菌们在贝利的肚子里蹦啊跳啊喝啊，胡乱地折腾着，开心得不得了。更糟糕的是，建在贝利手上的细菌王国也受到了攻击。
2: 救命啊！怎么回事？贝利怎么还在洗手啊？
1: 正当细菌们玩得高兴时，一个大药片掉进贝利的胃里，它散发出来的怪味把小细菌们熏得够呛，他们乱作一团，拼命地跑啊逃啊！
2: 啊，这是什么？啊！
1: 大雨下个不停，手指缝和指甲缝里全是水和泡沫，细菌们根本没处躲藏。最后，细菌和他们的房子一起被冲进了下水道，超级细菌王国被消灭了。原来，医生把小细菌们在贝利手上建房子的事情告诉了他，还给他吃了药，让他认真洗了手。现在，贝利每天上完厕所，饭前饭后，或者回到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洗干净。他可不希望再有小细菌在他的手上建什么超级细菌王国了。所以，小朋友们，我们回家的第一件事，是不是也应该把小手洗干净？饭前便后，一定要洗手哦。

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纸，折纸这种精妙的艺术自然也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现在世界各地都有深深喜爱折纸艺术的人。折纸工艺历史悠久，在它缓慢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很多优秀的折纸艺人。正是这些手工艺人用自己的创造力把折纸变成了一门绝妙的艺术。折纸艺术自身富有独立的美感，它的材质轻盈，可以和其他材质相结合，这使得它成为建筑学院的一种教具。艺术是相通的，很多建筑师也从折纸中找到了设计的灵感。我们来听一听著名航天科学家钱学森爷爷的折纸故事。下课了，教室里的男孩子们都跑出去玩抛掷纸飞机的游戏。老师发现钱学森折的纸飞机比其他人的飞机飞得更快更远，于是就在旁边悄悄地观察他。只见钱学森折纸飞机时极其小心仔细，折好的纸飞机完美精致，有棱有角，因而在飞行过程中受到的空气阻力很小。这是钱学森的纸飞机能够在众多纸飞机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小学时代，钱学森就已经表现出严谨的科学精神，即便是折纸飞机这种小事，他也会先动脑思考，找到最合适最科学的方法。小朋友们对风筝一点都不陌生，风筝啊，是由古代劳动人民发明于中国东周春秋时期的一个产物，已经有2000多年了。相传莫迪以木头制成木鸟，研制3年而成，是人类最早的风筝起源。后来鲁班用竹子改进了莫迪的风筝材质，直至东汉期间蔡伦改进造纸术以后，坊间才开始以纸做风筝，称为纸鸢。到南北朝的时候，风筝开始成为传递信息的工具。从隋唐开始，由于造纸业的发达，民间开始用纸来裱糊风筝。到了宋代的时候，放风筝成为人们喜爱的户外活动。宋代周密在《武林旧事》当中写道，清明时节，人们到郊外放风鸢，日暮方归。鸢就指风筝。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有放风筝的生动景象。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一天哥哥。今日是国际盲人节，有一群朋友无法用眼睛看清世界，却依然勇敢坚强，热爱生活。我们要心怀尊重与善意，主动伸出援手，文明礼让，贴心相助，用温暖陪伴传递关爱，懂得珍惜光明，体谅他人。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1: 小朋友们，告诉大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红军叔叔们凭着顽强的意志，跨过雪山，走过草地，闯过了数不清的难关，走完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一路上条件特别艰苦，有很多红军战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伟大的长征保住了革命的火种，也留下了永远不会褪色的长征精神。很多长征故事后来写进了我们的课本，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动人的长征记忆。今晚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季蕊姐姐请扎欢颜同学为大家讲草地夜行。
12: 草地夜行，茫茫的草海，一眼望不到边。大队人马已经过去了，留下一条踩得稀烂的路，一直伸向远方。一个小红军望了望四周，有气无力地说，
13: 干粮早就吃光了，皮带也煮着吃了，我很饿，实在走不动了，背上的枪和子弹就像一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哎，要是能在这稀泥地上躺一会儿，那该多好啊。这时迎面走来一位同志，冲着小红军大声嚷，
14: 小鬼，你这算什么行军啊，照这样3年也走不到陕北。
13: 老红军这样小看人，小红军可气坏了，他粗声粗气地回答，
15: 别把人看扁了，
13: 从大别山走到这里，少说也走了上万里路，
15: 瞧

0: 是还在我的肩膀上吗？老红军看了看小红军，笑了起来，就和他并肩朝前走。小鬼，你的老家在哪儿？金寨班竹园，听说过吗？啊，班竹园，有名的金寨大暴动，就是从你们那儿搞起来的。我在那里卖过帽子。小红军说，一点不错。暴动前，我们村里是来过几个卖帽子的人，爸爸还给我买了一顶。回家掀开帽子一看，里面有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打倒土豪劣绅。真想不到当年卖帽子的同志竟在这里碰上了。小红军立刻对老红军产生了敬佩的感情，就亲热地问他，同志，你在哪部分工作？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呀？
1: 我嘛，在军部，现在出来找你们这些掉队的小鬼。
0: 老红军一边说，一边摘下小红军身上的枪和干粮袋。
1: 咱们得快点走呀，你看太阳快落了，天黑之前咱们必须到达部队。这草地到处是深潭，掉下去可就不能再革命了。
0: 听了老红军的话，小红军快走几步，紧紧地跟着老红军。但是不一会儿，他又拉了一大段。天越来越暗，老红军着急地说，
1: 来吧，我背你走。
0: 小红军说什么也不肯，这一下老红军可火了，
1: 别磨蹭了，你想要咱们俩都丧命吗？
0: 老红军不由分说，背起小红军就往前走。天边的最后一丝光亮也被黑暗吞没了，漫天堆起了乌云，不一会儿下起了大雨。小红军一再请求老红军把自己放下来，但是老红军说什么也不肯，仍旧一步一滑地背着小红军向前走。
1: 突然，老红军的身子猛地往下一沉，小鬼，快离开我，我掉进泥潭里了。
0: 小红军吃了一惊，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觉得自己也跟着他一起往下陷。这时老红军用力一顶，一下子就把小红军甩到了一边。他大声地说，
1: 快走，咱们不能都牺牲，要记住革命。
0: 小红军伸手去抓老红军，可是什么也没有抓住。老红军越陷越深，已经看不见人影了。小红军的心疼得像刀绞一样，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多么坚强的同志，为了我这样的小鬼，他被这可恶的草地夺去了生命。风呼呼地刮着，雨哗哗地下着，黑暗笼罩着大地。事后小红军说，要记住革命。我想起他牺牲前说的话，对，要记住革命。
1: 我抬起头来， 透过无边的风雨，透过无边的黑暗，我仿佛看见了一条光明大路。这条大路一直通向遥远的陕北。我鼓起勇气，迈开大步，朝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走去。
2: 接下来，请湖北民族大学附属小学的王伟晨同学讲《军需处长》。
3: 大家好，我是湖北民族大学附属小学601班的王伟晨。漫漫长征路，悠悠赤子心。90多年前，红军战士跋山涉水，在艰苦卓绝的征程中，留下了无数动人心弦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峥嵘岁月，聆听感人至深的军需处长的故事。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翻越雪山，呼啸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漫天大雪覆盖了崎岖的山路，严寒饥饿时刻威胁着每一位战士。棉衣是大家抵御风雪最重要的依靠。队伍缓慢向前行进，忽然前面的队伍停了下来，有人跑来报告，路边有一位老战士冻死了。军长快步上前，只见老战士倚靠在光秃秃的树干边，神态十分安详，好像只是睡着了。他身上薄薄的衣服破烂不堪，根本抵挡不住雪山刺骨的寒风。军长见状，怒火涌上心头，大声问道：军需处长在哪里？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这么冷的天，怎么能让战士没有棉衣御寒？身边的战士低下头，含泪小声回答：报告军长，他就是军需处长。军长愣住了，久久说不出一句话。原来负责分发棉衣的军需处长把所有棉衣都发给了战友，自己却一件厚棉衣都没有留下。他心里装着全体战士，却唯独忘了自己。大雪静静飘落，一层又一层落在军需处长的身躯上，远远望去就像一座洁白庄严的丰碑。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可他的精神永远留在雪山之上。在艰苦的长征路上，还有许许多多像军需处长一样的战士，他们甘愿牺牲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同伴。这雪山之上的丰碑会永远激励我们不忘初心，勇敢前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尽量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着，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7: 过去老话说，我们中国呀，地大物博，看上去有一定的道理。总面积有960万平方公里，能小得了吗？等于其他小国多少个国家呀？还有句话叫地大物博，说我们的产量、物产、矿产等等等十分丰富。还有人说我们国家是3山6水1分田，十分的话有3分是山，6分是水，1分是田。

这话是老话，现在计算起来不那么科学。其实有没有一分田未必能有，山可是真不少。那么我们有13亿人口，人口众多，都想张嘴吃饭，没有田地怎么能行？因此说我们要珍惜土地，没有粮食就没有了一切。人这一生仰仗的是啥？就是吃的。另外呢，我们有些地方都是废地，穷山恶水啊，光秃秃的山什么也不长，恶水连鱼都没有。就拿我们前文书来说，我们的红军25000里长征谈何容易，所路过的辖区都什么地方？穷山恶水，翻越了雪山，又过了草地，这草地都荒无人烟，人都绝迹。你说硬在这个地方走得牺牲多少人，为了北上抗日，有多少好同志是命丧雪山草地，一言难尽。贺龙看着了牛羊子，这是走草地走到第五天头上，这家心里高了兴了。为啥高兴？有牛羊就有吃的了，一看还有我们的战士在这守着，贺龙赶上前去就问，谁在这儿负责呀？过了一个中年人，30左右岁，行完军礼之后自报名号，姓杨，叫杨雨山，是一个营的营长。他向贺龙说，贺总指挥，我叫杨雨山，红四方面军共济部的，也是指派看守牛羊的负责人。太好了，太好了，雨山同志你们辛苦了。杨雨山还挺难过，对贺龙说，报告总指挥，我们没有完成好任务。接着他把牛羊遭到藏军骑兵抢劫的事儿讲了一遍。贺龙望了望剩下的牛羊就说，好同志不要难过，这不怪你们呐，天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们，挡不住我们的北进，谢谢你了啊。当下贺龙马上把自己供给部的人员给找来了，仔仔细细地计算了一下现存的牛羊数目和后续部队的人数，算来算去啊，每人每天连皮在内也只能分得1.25。您听明白，一个人分1.25就是一天的口粮。贺龙面孔严肃地说，传我的命令，告诉同志们，我们6天的粮都在这里，但是不要怕，敌人没有追垮我们，饥饿也不会压垮我们，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贺龙说完了，带头第一个挺着胸膛出发了。他走过的地方黑水泛着泡泡，那千军万马也踏着他的脚印向北，向北，一起向北走去。简短结束，3天之后队伍行进到草地的腹地了，正好走到中心地带，许多人的粮食没了，生病的人也是越来越多，有的战士饿的是摇摇晃晃，晃晃摇摇，扑通躺在地上就再也起不来了。这天晚上部队又宿营了，贺龙拿着鱼竿想钓点鱼，可是找来找去不见有河沟，只得空着手返回来了。等到了驻地，他一看呢，勤务班几个红小鬼正在烧什么东西，滋啦滋啦还直响，还不时地往嘴里塞着。贺龙纳闷儿，到了近前仔细观看也没看出什么来。小鬼们抬头看见贺龙，呼啦全站起来了，就说，总指挥，你也尝尝吧，可好吃了。

说着递给贺龙一块，贺龙接过来塞到嘴里头尝着尝，有那么点香味儿，就是嚼不烂，赶紧从嘴里又吐出来，拖到手上就问这到底是啥东西。一个小战士拿过来一条皮带说，就是他，我总指挥啊，这皮带也能吃啊，这玩意儿用火一烧，吃起来比黄瓜还嫩呢。贺龙啊一看呢，他们真会想点子，他们把那皮带啊那撇头砍下去，剩下那一半用火烧着吃，拿棍子挑这皮带在火上一烤，烤的那牛皮滋啦滋啦直响，上的起了一层小油泡泡，泛起的牛油啊就滴得到火上，这一滴的火上，火滋啦一声，瞬间一旺。贺龙看着这些红小鬼，心头不由得一阵难过呀，真好比万把钢刀扎心一样。他心想，这些娃娃正是读书的年龄，而今为了中国的革命，为了受苦人的翻身解放，在这荒无人烟的草地里饥饿的连皮带都吃了，真叫人心疼啊。但是这几个小鬼每人吃了一小块皮带，把其余的留作第二天食用，就围着篝火背靠背的睡着了。这时的贺龙抬头望了望那颗明亮的北斗星，心中默默地念着，三天了，再有三天我们就要走出鬼地方，就走出草地来了。说着容易，三天真是难熬的三天，也是草地行军以来最艰苦的三天。指战员的体力啊消耗的都差不多了，粮食也没有了，各种疾病折磨威胁着指战员的生命，一个又一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倒下了，烈士们的遗体排在了草地里长长的路上。最困难的是红32军，由于他们行进在最后边，沿途之上连草根野菜都没有了。当他们走到草地边缘的时候，4000多人的队伍就剩下了1600多人，而这其中还有许多人还生着病。要不现在咱们感觉这日子过得怎么这么快，一眨眼一天，一眨眼一天，一晃一个月，一晃就是一年，啥原因？日子太好了，日子好了过得就快，日子不好过得就慢。为什么过去常有一句话叫度日如年呢？过这一天就赶上一年了。此时此刻红军也包括贺龙在内，真是度日如年呢。贺龙、关向英率领着经过了与饥寒死亡艰苦搏斗的红二方面军战士，这天一早出发，到了下午3点左右，大家看到远远的有的地方冒了烟火，草地也渐渐的消失，路旁已经有了小山，而且还看到了石头，嚯！大家不由得一阵高兴啊。又走了2个时辰，见到了一片矮房子，看到了房子，指战员们都忍不住欢呼起来了，激动地互相拥抱。什么原因？说明那个魔鬼的地方啊已经远去了，可见着房子了，可见着地了，可见着石头了，所以感觉着非常高兴啊。等铺的矮房子近前一看呢，哎呦，这房子跟其他的房子都不一样，我这叫啥房子？又黑又矮又矬，仔细提鼻子闻了闻，还有点那样的味儿。关向英是个行家，他用手啊拍打着，同志们，这就是牛屎房啊，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草地了。这些指战员们见过新式的洋房，

住过砖房、土坯房，也住过苗家的茅草房、湘西的吊脚楼、云南的石板房、藏民的木板房，而像这样的牛屎房却还是第一次见到。原来啊，藏民多过游牧生活，他们把积存起来的并无臭味的牛屎既做燃料又做建筑材料。这些牛屎盖的房子很黑，还没有窗户，这也叫废物利用吧。就这天晚上，指战员们终于住进了房子，这对于连日来风餐露宿的红军来说算是一种极好的享受了，比六星级宾馆住着还舒服。魔鬼般的草地终于被红军指战员甩在身后了。时光到了1936年9月1日，红二方面军穿过了天险辣子口，到达了哈达铺。这时这支队伍的指战员，您看看吧，一个个是面黄肌瘦，蓬头垢面，大多疾病缠身，穿的衣服也都破烂不堪，真像一支叫花子队伍。然而这是一支坚强的队伍，钢铁的队伍，百折不挠的队伍，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的队伍。后人有《西江月》一首叹曰：一片茫茫草地，无情风雨迷离，黑水红星照鹤翼，铁流滚滚北去，浮波岂能相比，青史绝无记忆，革命精神盼云霓，古往今来第一。真是恰如其分啊。摆脱了草地，红军指战员们是兴奋异常，前面虽然还有敌人在，但红二方面军丝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口气吃掉了不可一世的中央军两个团。然后红二方面军按照中央的指令，在陕甘川边境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策应红一方面军北端宁夏。就在红二方面军开辟新根据的时候，红四方面军那儿出事儿了。原来啊，在红二方面军在陕甘川区建设根据地的时候，红四方面军也到达了甘肃的陇西一带。这个时候呢，红一方面军给红四方面军来了个电报，里面的意思是要红四方面军在红二方面军的北边，东到甘肃的会宁，西到黄河这一块地域发展，以保护红一方面军的侧翼，策应红一方面军向北夺取宁夏，同时牵制国民党军的胡宗南部。这样按照中央的部署，红一、二四三大方面军在陕甘川地区就布成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相互依靠，相互支援，品字大阵。可是红一方面军呢，缺乏渡河的技术条件，只能等到冬天黄河结冰以后才能过河进攻宁夏。现在是1935年9月中旬，也就是说红二四方面军必须在这里坚守两个月，而此时周围的敌军除了胡宗南的一个军之外，还有中央军两个军、川军一个师，此外还有敌人在陆陆续续往这里赶。面对优势很大的敌军，红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以及朱德和陈长浩都没觉得怎么样，可张国焘却打起了歪心思。咱没说过吗，这个张国焘是个机会主义分子，净歪点子。他心里的一想啊，红四方面军是他带起来的队伍，现在就剩下了不到4万人了，要是再和国民党硬拼，要出现了重大的损失，他张国焘啊就彻底失去了和红一方面军叫板的资本，所以他是老

0: 朱德一看，既然你要辞职，那你就辞吧。但是他仍然把张国焘的名字挂上，发布了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命令。张国焘一看又急眼了，我都辞了职了，为什么还利用我的名义？后来啊，他依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发布了西进的命令，和朱德等人是针锋相对呀、啊，这是内部不和呀。以朱德为首的这些指战员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这时候连张国焘的铁杆粉丝陈昌浩也看不过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径了，就下命令部队原地待命。张国焘一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呀、啊，他干脆跑到了红四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向徐向前、李先念等几位将领哭诉：
1: 你们看看，这陈昌浩、高杰、朱德、毛泽东想把我排挤下去。
0: 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呢，当时还不知道张国焘正在和中央对着干，还把他当成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就听了他的命令，让部队准备西进。这回张国焘可有了主心骨了。徐向前、李先念带着的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他们只要一走，你朱德、陈昌浩再有能耐也阻止不了红四方面军的西进。所以不管中央怎么下命令要求北进，不管朱德、陈昌浩怎么骂他，张国焘都是直若罔闻。可老天爷呀，不给张国焘帮忙，徐向前、李先念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刚到黄河的边上，黄河对岸就到了大雪山封山的季节。红军过去了以后，不管是吃穿住都会非常困难，所以折腾了十几天，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被彻底揭穿，红四方面军还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北进。那红四方面军这么一折腾，红二方面军这里就惨了。原本中央的意图是红二四方面军在红一方面军的西面发展，三个方面军组成一个可以互相支援的品字大阵，红一方面军西部的压力可以由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分担。结果红四方面军这么一折腾，红二方面军就孤立了，原本要对付红二四方面军的国民党军现在一起压向着红二方面军。压向红二方面军的敌人有胡宗南的新一军、王军的第三军、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这三个虎狼之军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而且以逸待劳。此外川军的一个师在川将孙震的指挥下也开始向红二方面军侧翼迂回。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大骂张国焘是没用的，所以贺龙马上把任弼时、刘伯承、萧克、关向英等人召集起来商量对策。可现在的情况是红二方面军可以活动的空间非常窄小，兵力也只有14000人左右，甚至敌不过敌人的一个军，武器装备相差甚远。所以红二方面军各领导一致决定36计走为上啊，向北撤过黄河的支流渭水再说，撤。可是敌人呢，上面有飞机呀、啊，部队又是以逸待劳，疲劳万般的红军是跑不过他们的。刘伯承与川将孙震呢有旧交，两个人的关系不错，于是刘伯承啊就以个人的名义给孙震写了封信，劝说他不要消耗中国人的国防力量。这孙震也是比较通情达理的，

0: 原来跟蒋介石就有过节，所以接到刘伯承的信后来了个按兵不动。剩下的三路大军里，胡宗南冲在最前边，王军毛炳文是随后跟进。于是贺龙下令红四师担任后卫，掩护部队北撤。可红四师是一支疲劳之师，如何能够敌住敌人的虎狼之众啊？交火不久就败退下来了。胡军是猛追，不少指战员被胡宗南抓了俘虏。红四师败退的同时，红二方面军的主力也受到了从侧翼快速包抄过来的王军、毛炳文两部的袭击，损失是比较大的。这些嫡系的中央军战斗力比原来啊红二方面军遇到过的那些善于保存实力的地方军阀，跟那些人没法相比啊，战斗力强盛多少倍去。红六师的红十七团不慎被毛炳文的部队包围，装进了口袋，这一个团的战士宁死不屈，最后是全部阵亡。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红二方面军走雪山过草地，好不容易离开那魔鬼的地方，却又遇上了国民党的追击和堵截，又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可叹的是，红六师的红十七团不慎被反动的国民党部队给包围了，装进了口袋，一个团的战士是宁死不屈，最后是全部阵亡。可叹这一团的人马长征以来历尽千难万险都闯过来了，没料到在即将与中央红军会师之际损失在国民党军手里。不过红二方面军的战士们凭着自己的铁脚板和不屈的意志是继续急行军。与此同时，已经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红四方面军也在朱德的指挥下回师支援红二方面军。最终红二方面军的战士绝大部分还是到了渭水河边。这回贺龙亲自在一个高坡之上指挥战士们渡河，很多的干部带头探路求水过河。贺龙命令凡属老弱病残伤员一个也不能落下，一定把他们安全地送到河的对岸。那河水有深有浅，大家从来都没走过，就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啊！特别是运送伤病员，贺龙就让那高个的、身强体壮的，让他们抬着担架，试探着渡渭河。结果啊，在他们渡河的时候，上游正好下了一场暴雨，河水是陡涨。不少行至核心的指战员又被洪水卷的里边就没影了，英勇牺牲在渭河之中。这时胡宗南他们的飞机也没闲着，这些飞机对红二方面军指战员是狂轰滥炸，当时有一发炮弹正好落在贺龙身边爆炸了，砰，一下把贺龙从马上就掀下去，惊得警卫人员马上跑过来把贺龙从土里头给刨出来了。这时啊，见贺龙的帽子衣服多处都被弹片划破了， 都怀疑他受了重伤了。仔细一检查，从头到脚看了半天，没有一处伤痕，而他的战马和警卫数人都被炸死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大家都说贺龙的确是一员福将，虽然身经百战，枪弹却远离其身。红二方面军过了渭水之后，人马是继续北进。红二方面军前有胡宗南的人马堵截，后有王军的人马追击，什么川军、东北军、宁夏马家军也一起扑向红二方面军。敌人的飞机还撒下不少的传单和恐吓信，有人捡了一张交给贺龙，上面写的是如果贺龙的人马再不投降，在数小时之内将被全部歼灭。贺龙气得刺啦刺啦把信给撕掉了，马上命令卢东升：“东升啊，狠狠打击敌人的气焰，狠狠给我打！”卢东升随将几个团长召集过来，表情严肃地传达了总指挥部的决定。最后他对大家说：“诸位啊，现在我们遇到了长征以来最严重的敌情，断后的任务交给我们了，责任重大，来不得半点闪失，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当时黄新廷要求把后卫的任务交给红十二团，卢东升知道他是一员虎将，点头同意了。而后红四师是且战且走，始终没能找到机会。10月16日，红四师到达了六盘山下。这个时候呢，紧追不舍的王军和马鸿逵部队为前面是陇西咽喉六盘山，那周围又是国民党的王牌军，看来这回红军是插翅难飞了，所以他们呼喊着一起往上冲。贺龙面对严峻的情况，命令黄金廷率领红十二团在六盘山南路设置防御阵地，掩护主力转移。卢东升和黄新平一起勘察了地形，选择了阵地。正在这时，突然前面枪声骤起，前卫红二营的营长蔡九气喘吁吁跑来报告：“报告师长，我们与敌人的一股骑兵遭遇了，打得很激烈。”黄新平指示红二营全部投入战斗，一定把敌人给我顶住，同时指挥红一营迅速把部队拉上去支援二营战斗。接着黄新平赶到红二营阵地，对蔡九说：“记住啊，一定要顶住敌人，不管我们遭受多大的损失，也要保证主力部队顺利通过六盘山，听见没？团长放心吧，有我们二营在，哪怕只剩下一个人，敌人也休想通过。”咱们单说这股敌军大概有一个团的兵力吧，分两路向红十二团进攻，战斗非常激烈呀。经过1小时又10分钟的战斗之后，终于把敌人给打下去了。卢东升来到红十二团，对黄新平说：“新平啊，敌人虽然被我们打下去了，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们还要准备阻击更多的敌人。”“
2: 是，
0: 我们已经预计到明天会有大型的战斗，刚才给部队已经做了详细的布置，师长你就放心吧。”果然到了第二天，敌人又发起了进攻。黄新廷站在阵地上，看到前面的敌人是嗨呀呀一片呢，沿着山下的大道拥上来，骑兵在大道上奔跑，掀起一溜溜的黄土尘烟，估计大概有两个团的兵力。黄新廷下令第一营和第二营全部投入阵地准备战斗，同时让司号员吹号， 调预备队第三营马上赶过来。战斗打响之后，敌人凭着优势的兵力气势汹汹的向阵地扑来。第一第二营的指战员们是沉着冷静啊，把那手榴弹都掀开了盖，子弹推上了膛，两眼紧盯着前方。当敌人进到阵地前差几十米的时候，手榴弹子弹一起射向敌群，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敌人是阵脚大乱。黄新廷立即指挥第一营像猛虎一般的冲向敌群，接着蔡九率领的第二营也发起了冲锋。黄新廷几次向后瞭望，就是不见第三营的踪影啊！现在缺的是什么？缺的就是人呐、啊，缺的就是战斗力啊！这心赛油烹一样，经第一、第二营指战员的拼死争斗，终于把敌人打下去，给压在一条沟里头。这时候，第三营的营长万希珍才赶了过来。黄新廷一看他，顿时怒火中烧，他指着万希珍的鼻子说，战斗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怎么说的，我再三讲了，团里负责掩护任务关系重大，关乎着我们全军的生死存亡，你为什么耽误时间，你为什么这时候才赶到，我枪毙了你。战场之上就是这样，黄新廷气得双手发抖，啪把手枪就拽出来，对准他就要射击。幸好他身旁有个警卫员，姓周，叫周忠甲，哎，眼疾手快，把枪从黄新廷手里给夺回来了。这子弹呢，射在了万希珍的脚下。正在这时候，一个参谋报告，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团向南开进，与第二营接上了火。黄新廷对惊恐未定的第三营营长万希珍说，你去，还不把敌人给我打下去，如果打不下去不要来见我。万希珍答应了一声，马上带着第三营以惊人的速度冲向敌人的骑兵部队。黄新廷又下令团里的机枪分队朝着敌人的马队猛烈射击，敌骑兵部队顿时是乱成了一锅粥。战斗结束之后，黄新廷接到师长卢东升的通知，说主力部队已经通过了六盘山，红十二团应当迅速前进，摆脱敌人追赶大部队。哎呀，黄新廷这才把心放下，长出了一口气，撤。就这样，红十二团大战六盘山，给了追击的敌人当头一棒，给主力部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就因此，红二方面军的前卫部队总算在10月21日到达了宁夏的屏风镇。在这里，贺龙等人终于见到了前来迎接的红一军团的政委聂荣臻、代军团长左权以及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双方自是一番高兴啊！继续前行，红二方面军在10月23日到达了甘肃省的将台堡，在这里，红一方面军的不少领导人正等在这里。自家兄弟、自家的亲人终于见了面了。至此，红二方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1年转战湘、黔、滇、康、川、甘、青、陕8个省，行程20000多里，大小战斗110多次的伟大长征。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是胜利的，是成功的。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尚有11000多人。尽管如此，红二方面军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也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的，共减员10000多人。至此，红军三大主力经过艰苦奋斗，终于胜利会师，长达2年之久的长征 胜利结束。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也就是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46位中央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及西北军将领，称现在日寇的气焰十分嚣张，华北分离，隋明沦亡，已经迫在目前，局势至此，非抗战不足以图存。但直到今日，我们犹未闻贵党政府下最后之决心，反而见蒋总司令亲临西北督剿红军。我们认为国势垂急，不容再有奇斗之争，故苏维埃及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党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须之自卫手段；三，犯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们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甘愿当红军者听便；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行动，并须给一切可能之帮助。民族危亡已到了最后一刹那了，内战还是抗战，决定的关键是操在诸位先生手里的。我们热情地盼望朱先生给我们满意的回答。可电报发出去之后，蒋介石是直直不理，并且暗示胡宗南带兵是继续进攻边区。胡宗南自信满满呢，结果被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的红军干掉了一个旅，还有两个团，这下他老实了。蒋介石还不服气呀，逼迫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是进攻红军。张学良和杨虎城不堪逼迫，于是在12月12日进行着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名震中外的西安事变。因为电影、电视剧、小说、连载等等全都有，咱不必细说了。就说西安事变发生之后，野心勃勃的国民党大员何应钦强烈要求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并组织了讨逆军，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了。红军此时奉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与东北军、西北军同仇敌忾，准备反击来犯的讨逆军。所幸的是，还没等讨逆军开始进攻，何应钦的这个举动就遭到了众多国民党官员的反对。为什么呢？不得不说，蒋介石可以称得上当时的曹操。赤壁之战时，诸葛亮曾断言曹操若死，北方必乱。今天的蒋介石也是一样，不管他怎么样，只要他活着，国民党就能安然无恙，他一死，国民党各派派系必然会分裂呀。最终经过共产党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恢复了自由，然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就开始谈判合作抗日的问题。与此同时，党内也进行了清算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从此张国焘就淡出了红军的指挥系统。党内的清算很顺利，但和国民党的谈判却屡屡陷入了僵局。原因就是蒋介石总想趁机削弱红军的实力，并且想把一些国民党高级军官派到共产党的队伍来进行渗透，并制约共产党军队的发展。而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周恩来据理力争，要求尽可能多的给红军争取整编之后的生存空间。就这样谈谈停停，就谈到了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是全面爆发， 蒋介石只能被迫在8月22日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按照战斗序列，八路军又称为第18集团军。就这样，红军在8月25日开始进行整编。八路军的总指挥是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坤，政训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下辖第343旅、第344旅、第343旅的旅长叫陈光，副旅长周建平，第344旅的旅长叫徐海东，另有独立团和三个直属营，全师共15000余人。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雄，下辖第385旅和386旅，第385旅的旅长王洪坤，副旅长王维洲，第386旅旅长陈庚，副旅长陈再道，以及教导团和5个直属营，全师共计13000多人。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兼警备司令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英，副主任甘四奇，下辖第358旅、第359旅、第358旅旅长本来应该是卢东升的，可是卢东升呢受命去苏联留学，所以由张宗逊任旅长，副旅长李景全，政训处主任丁胜，下辖第715团团长王尚荣，副团长顿星云，参谋长于楚杰，政训处主任黄燕青，第716团团长宋时伦，副团长廖汉生，参谋长曾来谷，政训处主任武进南，第359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参谋长刘子奇，下辖第717团、718团，第717团的团长刘传莲，副团长陈东尧，参谋长欧阳家祥，政训处主任刘礼明，第718团团长文年生，副团长贺庆基，参谋长帅真，政训处主任罗志敏。此外还编有直属炮营、自重营、特务营、骑兵营、工兵营，全师共计是14000余人。9月2日，陕北高原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在120师在富平县庄里镇举行了抗日出征誓师大会，会场设在南门外的河滩上，这地方平坦宽敞，用木桩、木板、芦席搭了检阅台，台子左右还贴着标语，台子上方贴着120师誓师大会的横幅标语，会场布置的是庄严隆重啊。上午9点大会开始，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登上主席台，随即几十名号兵是军号齐鸣，雄壮的号声给大家增添了激昂庄严的气氛。朱德首先讲话，他针对指战员对换晴天白日冒灰想不通，开门见山就说：同志们，你们的思想党中央知道，毛主席知道，我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来做你们工作的，现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了， 我们要团结一致，一起抗日。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前文，国共第二次合作，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这是历史重大的事情啊，但是红军战士他想不通啊，服装换了，帽徽还换了，红军变成了国民党的军队，被编为18集团军，这红军呢都有思想负担的，怎么好么样就变成了国民党了，这怎么回事儿？国民党是咱的对头冤家，现在怎么就合作了呢？咱们的高层领导怎么就同意了？这是为什么呢？为了打通大家的思想，所以召开了动员大会。朱德总司令发表演说，给大家解决思想问题。这就是思想通，万事通啊！思想不通，寸步难行。朱德同志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的非常简洁明快呀、啊，同志们，穿灰衣服戴白帽徽，你们想不通，甚至一些高级干部思想也想不通，这个心情我们理解。毛主席说了，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统一番号可以，但有一条，就是八路军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大家明白吗？啊，朱德这一说，大家思想果然通了，发出热烈的掌声啊！紧接着，任弼时讲话。任弼时同志啊，当年是33岁啊，可是呢，他在中共党内和红军中却担负着高级领导干部的职责呀。任弼时集中讲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红军改为八路军的伟大意义，号召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更加团结一致，发扬红军英勇果敢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杀敌立功，做抗日的模范，要以指导黄龙的精神把日寇驱出中国。他讲完了之后，贺龙接着发言。贺龙是火爆的脾气啊，他以健壮的体魄和标准的军人姿态屹立在检阅台上，他亮开了红中般的声音说，同志们，朱总司令、任主任给我们大家讲得很详细，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大家都要执行。 以我本人来说，灰军装我穿过，白帽灰我戴过，青天白日旗我也看过。想到这儿，我心里

就难过，像做错了什么事儿一样。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我脱了皮鞋穿草鞋，高楼不住，钻芦苇塘，几乎天天吃苦，天天受累。这样做是为了穷人的翻身解放。今天日本侵略军正践踏我们的国土，正烧杀我们的父老兄弟，全国抗日斗争的形势是日益高涨。这形势是我们党和全国拥护抗战的各界人士与全国人民争取得来的，来的不易呀。大敌当前，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侵略者了。国民党军队过去曾是我们的敌人，今天成了我们的友军。哎，这就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从大革命失败到现在10年了，我们和国民党军队日夜拼杀，可以说是仇深似海，光我一家就被他们差点给杀光了。但是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灰军装，戴白帽徽，以此换得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这是非常值得的。同志们，别看帽徽换了，我们的心没换，心是红的，永远是红的，永远是忠于党的，我们的军队永远是党的军队。贺龙的发言像洪湖的浪涛，在指战员们心中掀起了波澜呐。大会最后，由甘思齐带领参加誓师大会的全体指战员宣读出师誓词。我们是工农自己的队伍，我们在斗争中生长壮大，千百次血战恶斗锻炼出无限的伟大力量。我们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有指战员勇敢杀敌的决心，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我们是无坚不摧的钢军，我们紧紧地握着刀枪，对准敌人的胸膛。9月9日，第86军120师除了留下第718团和几个直属营保卫河坊和陕甘宁边区之外，主力第358旅、第359旅、2个旅和教导团共计8227人，在贺龙、关向英、萧克率领下，乘木船东渡黄河，向抗日前线挺进。说到这里啊，咱得把全国抗战的形势大致说一下。77事变，日本进攻平津，此时的蒋介石啊还没有下定抗战的决心，所以呢对防守平津的29军没有任何的支援动作。29军用令日本闻风丧胆的大刀和他们的血肉之躯，与日军血战到了7月30日，最后寡不敌众，被迫撤退，敌军占领了平津地区。日军占领平津之后，即分兵两路，一路即30万大军分3个方向向山东、华北南部和山西进攻，一路在8月13日袭击上海。可笑的是，直到此时蒋介石才发表了对日作战的讲话，但是他还是没用宣战的字眼儿，用的却是自卫。咱们先说日军向山西进攻的这支支队，这支支队有3个混成旅团和1个机械化旅团，大概有5万人吧。这个旅团呢，就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师级单位，混成旅团基本相当于中国的加强师。而山西也就是蒋介石划定的第2战区，司令长官就是阎锡山阎老仙儿，手底下有9个军，但是不包括8路军。可这9个军一旦碰上日军的部队，马上就败得是一塌糊涂。

等八路军开赴到前线，阎锡山的部队已经败退到雁门关、平型关一带。八路军总指挥见状，马上派出林彪115师在平型关设伏，打击敌人的补给队。这就是最有名的平型关大捷。结果战斗虽然是胜利了，但也看到115师倾全师之力，在占领有利地形的情况下，歼灭了敌人一支补给队。敌人最后损失了1500人，115师损失了600多人。按理说，这种有利的情况下，损失比应该是1:10左右，可八路军和日军的损失比却是1:2.5。其原因就是现在进攻的日军都是训练有素的老兵，而且武器装备和弹药数量均优于八路军。八路军这边虽然战士们英勇无畏，但是战士们的战斗素质还是比日本军差的一截啊，而且武器设备落后，弹药有限。平型关战役打到最后，115师竟然弹药告罄，子弹打没了怎么办呢？就全部上去和敌人拼刺刀。鉴于这些问题，八路军总部提出，八路军不要集中兵力和敌人发动正面大规模作战，应该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游击战这门可太厉害了。咱再说贺龙，贺龙率领120师奉命活动于晋西北，晋就是山西呀、啊。晋西北地处黄河沿岸，有宁武、神池、五寨、可兰、兰县、河曲、天关、保德、兴县、敬乐、临县、离石等县。就这个地域，土地贫薄，粮食产量低，百姓十分贫困。120师此时除了师部以外，只剩下了1个多旅，其余的部队中，王震被调到五台山一带，由总部指挥着相机作战。716团团长宋时轮也奉命带着一部分队伍去雁门关以北活动。716团团长的职务由贺炳炎接任。即使是这样，贺龙仍然带着这些部队在晋西北发动群众，以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敌人。就在这时候，忻口战役打响了。忻口啊，古为军事要地，位于忻县定襄盆地的北部，是五台山、云中山两个山谷中的隘口。相传在历史上，汉高祖刘邦被匈奴人困于平城，也就是今天大同以东，后突围退到此地，观地势之险要，六军欣然，因此得了忻口这个名字。国民党第二战区集中了战区总兵力的1/2，也就是有13个步兵师，又5个步兵旅，大概有13万人左右，分成左中右三路，依托忻口的山地列阵进行防御。日军此战也出动了1个师团外加2个旅团。到了10月13号，双方是激战开始啊。日军虽多次发动猛攻，炮火也十分猛烈，然守军士气旺盛，双方战斗是异常激烈，守军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牺牲。10月16日，中央防守总指挥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佳琪、独立第5旅旅长郑平珍壮烈牺牲。当忻口战役打得最激烈之际，贺龙把贺炳炎、廖汉生叫到师部。时廖汉生已被任命为716团政治委员。10月间，八路军重新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恢复了政治机关，廖汉生由副团长改为

0: 关正美。贺炳炎、廖汉生两个人策马扬鞭赶到师部所在地神池县义井村，两个人下马拎着马鞭进了门，见张宗逊、李景全、王尚荣等人都在。贺龙一看他们来了，马上招呼了，坐坐坐坐。忻口战役正激烈进行，咱们应当全力支持友军呐、啊，尽所有的力量积极地配合友军作战。贺龙说罢一转身，用手指着地图说，咱们师的任务是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主要就在这里十里铺路段。炳炎，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716团了，怎么样？
1: 是。
0: 贺炳炎用剩下的左手敬了军礼，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贺龙说罢一转身，又对着张宗逊、李景全说，宗逊、景全，来过来，你们看看，这里是郭县，离十里铺正好是十里，里面驻有日本一个大队，你们给我带着旅部直属部队过去打，要牵制敌人，掩护炳炎他们的后背。张宗逊点了点头，师长您放心，敌人要是出来了，你拿我试问。尚荣，你们的任务就是策应两边的战局，如果还有敌人，你们就给我顶住。
1: 是。
0: 贺龙下达了任务之后又叮嘱道，你们听好了啊，与鬼子交手一定要小心，千万不可大意。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咱们单说15团团长王尚荣，他和副团长顿星云带着715团的战士先到了郭县和十里铺之间。这个时候他们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说，发现离此地不远的南边、北边大长村以及永兴村驻有鬼子的自重部队，而且警备的十分森严。王尚荣就说，鬼子竟然敢把自重部队放在咱们眼皮底下，胆子真不小啊。顿星云乐了，老王啊，咱们干他一道怎么样？
2: 嗯，不错。
0: 星云，你带二营打永兴村，我带13营打南北大长村。
2: 好。
0: 说罢两个人是分头行动。先说顿星云这边，战斗刚一开始，日本军队啊事先一点信儿都不知道，因此被八路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他们马上就开始占领房屋，依托这些房屋和八路军就打起了巷战。但是八路军的指战员缺乏和日本作战的经验，打仗仍按着与国民党部队的打法，巷战时啊顺着街道冲，被藏在屋里的鬼子打死了不少。顿星云一看这哪行啊，马上下令一连封锁街道口，二连三连给我逐个房子的烧，一定要打死所有的日本鬼子。哎，这招还真挺管用，屋子里的敌人全部被清除了。不过恼羞成怒的敌人亮出了他们的王牌，什么玩意儿？坦克车。虽然说日本的坦克并不太结实，但顿星云他们手里对付坦克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手榴弹，可这还是边区造，质量又不怎么好。再说了，人家旁边还有装甲车掩护，靠近不得。王尚荣那边的情况也是一样，清除了房屋里的敌人之后被敌人的坦克给堵住了。就这样打到天快亮了，通讯员来报告，贺炳炎的716团破西公路的任务已经完成，要求他们715团撤出战斗。王尚荣长叹了一声，
2: 嘿，这次算便宜了小鬼子，
0: 也就通知了顿星云一起撤出了战斗。这次战斗715团消灭了100多个鬼子，焚烧了敌坦克、装甲车各一辆，还缴获了许多其他军用品。然而第715团第二营营长刘开旭
2: 组织股长胡道全全都壮烈牺牲了。咱再说说贺炳炎这边，贺炳炎本来想用传统的方法破坏公路，结果刚把炸药埋好了，侦查员就来报告说在不远处发现了敌人的汽车队正朝这边开进。贺炳炎一听乐了，嘿嘿，这回就连汽车带公路一块给他炸。结果满载敌人的汽车一进入伏击圈，716团机枪步枪手榴弹和埋好的炸药都派上了用场，这一下就炸毁了敌人汽车十几辆，公路也被破坏的不成样子了。鬼子大怒啊，赶紧叫飞机和装甲车前来增援，反正破坏公路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顺便再烧上十几车鬼子。贺炳炎没有和敌人多纠缠，率部马上撤退。忻口战役激烈的进行着，贺龙指挥着人马也不失时机的袭击鬼子，破坏敌人的交通，击毁敌人的车辆，夺取敌人的物资。终于敌人依靠着宁武与平型关两路的交通都被我军给切断了，敌人的主要交通线只剩下雁门关一路。贺龙命令贺炳炎、廖汉生率第716团直属部队和第三营组成的贺廖支队北插雁门关，伏击日军这一路的交通线，占领雁门关。贺炳炎、廖汉生领受任务之后，关向英就说，记住啊，一定要遵循毛主席规定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到达目的地后要紧密地配合群众搞好侦查工作，切记切记。贺廖二人领了任务之后，率着人马向雁门关挺进，经过三天的急行军，部队就到了雁门关西南十多里的临洮梁山中的老窝村。这个老窝村呢，四面环山，十分隐蔽，村里人为了逃避日寇几乎都跑光了。贺炳炎、廖汉生率队进村之后，当即组织了工作队四处寻找群众进行宣传，同时派人帮助群众秋收。很快群众知道八路军到了老窝村，都纷纷返回，军民呐、很快就亲如一家，老百姓自动为侦查员带路，帮助搜集情报。公路上有一点敌人汽车的动静，老百姓都跑来告诉。贺炳炎、廖汉生很快的就掌握了敌人汽车过往的规律。雁门关坐落在代州城西北25里处，是内长城的三关之一。关的左右依傍着挺拔的高峰，两山对峙，形状如门，南来北往的飞燕只有从关上才能飞过去，所以古称雁门关。雁门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啊，被视为外壮大同之藩位，内固太原之索要，根抵三关咽喉全境啊，这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雁门关口修筑了三道关门，关上建雁楼一座，在第一道关门上刻有雁门关三个大字，两边还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三边冲要无双地，下联配九塞尊重第一关。战国的时候，赵国大将李牧、宋时大将杨业父子均常年镇守雁门关，就在眼前。
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 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健。

0: 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
5: 家
4: 电
5: 费六百，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消
7: 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
6: 的
4: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知道，
9: 不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这小日本鬼子太不是东西了。1931年发动9·18事变，炮轰北大营， 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就把东三省等级双手交给了他们。他是一路顺风占领着全东北。七七卢沟桥事变到了1937年，虽然他发动侵略战争一开始遇上点麻烦，遇上了29路军宋哲元的大刀队，给他造成点损失。可后来日本鬼子占了平津之后，几乎又是一路顺风，给鬼子的感觉是这中国呀太完蛋了，这中国军队太草鸡了，一碰就完一碰就完，所以他士气大增，目中无人。这回可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参加抗战，小日本鬼子这回可尝到了苦头啊，那苦头还在后面呢。咱们书接着前文，贺炳炎、廖汉生率领的队伍接受任务之后是直达雁门关，在这儿扎营做好了准备。忻口战役打响之后呢，日本的汽车是南来北往，甚是频繁呐。他得调兵，他得遣将，得运送军用物资，还得拉伤兵、拉尸体，忙的是不可开交啊。向南经太和林口往忻口前线运送援兵和弹药，往北出广武往大同拉回伤兵和尸体，日夜分忙，24小时不闲呐。到了10月17日，有的老百姓来给八路军送情报，说大同的敌人集结了300多辆汽车，满带着武器弹药，有经雁门口南开忻口模样。贺炳炎一听大喜呀，跟廖汉生商量，哎，我说汉生啊，我看这块肉可以吃。廖汉生以拳击案，好，我也同意，咱就请示一下师部嘛。贺龙接到请示之后马上照准执行，当下贺炳炎、廖汉生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贺炳炎讲明了任务，廖汉生向与会者说，大家看怎么样，大家说一说我们怎么个打法。话音没落，第三营的营长王祥法站起来了，团长、政委，不是打不打，是怎么打，怎么狠狠地打。我永远忘不了鬼子在宁武犯下的滔天罪行啊！我们第11连连驻地那个院儿，1家8口人被杀死了7口，连不满3岁的孩子也被他们用刺刀活活地戳死，现在只剩下一个被打得半死不活的老大娘，他的眼泪都快哭干了。他拉着我们的手说，八路同志要给我们家报仇啊。王营长说的这是面色铁青，他一挥拳头，这是他一家的仇恨吗？不，这是全中国人民的仇，也是我们全体同志的仇，打击小鬼子是我们全体战士的决心。第11连指导员胡觉三站起来，非常严肃地说，团长、政委，我代表全连同志请求上级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廖汉生点点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为死难的同胞报仇。第二天，贺炳炎、廖汉生和营干部一起去看地形，到了黑石头沟，怎么一看呢，这条沟南低北高，沟底竟是山洪冲下的乱石头。这条路啊，顺着沟由南向北而上，南端有一座小石桥，大家又爬到山顶，但见一条曲曲弯弯的公路从雁门关是盘旋而下，在石头沟这里由西往东转了一个大圈，公路西边是悬崖峭壁，北边是一段陡坡，是个很理想的设伏地形。 贺炳炎看罢地形，对第一营的营长彭家师说，你们一营埋伏在陡坡南。他对第三营营长王祥法说，三营埋伏在陡坡北，担任主攻任务，一营再派去一个连向杨明堡方向警戒，三营的第十一连埋伏在桥西。贺炳炎最后说，我们要求一定把敌人消灭在黑石头沟内。任务交代完了，各营连立即投入战前准备。又一个黎明时刻，贺炳炎率领人马在黑石头沟埋伏起来，一切都静悄悄的，就等着敌人的到来。上午10点左右，日本车队由北开过来了，腾起滚滚长长的一串烟尘，埋伏的指战员们屏住气，睁大眼，把手榴弹的盖全都打开，把保险也全都打开。就在这个鬼子车队进入埋伏圈的时刻，从南面杨明堡又开来了100多辆汽车。哟，这情况太突然了，我们事先没有掌握。贺炳炎同廖汉生一商量，决定这两个车队啊，干脆一块儿打。原来从杨明堡方向开来的车队，拉的是鬼子的尸体和伤兵，从前线下来的，这些都是空车，要返回大同去拉自重。两路车恰巧在黑石头沟汇合，车上都插着小膏药旗儿，车上的鬼子看得清清楚楚。见鬼子的车队完全进入了伏击圈，贺炳炎是一声令下呀，埋伏于两侧的指战员们是一齐开火打。顿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在山谷中回响，是惊天动地。车上的鬼子遭到这突然的打击，都慌神了，纷纷从车上跳下来。头几辆车被打着了，因为这车上拉的是弹药和爆炸品。这下可好，几辆汽车同时爆炸，咚咚咚咚，一下把鬼子炸死了不少啊。但是日本到底是训练有素的和有武士道精神的部队，在遭到打击后很快从慌乱中清醒过来，利用地形地物向八路军开始还击。打了一会儿，八路军弹药用尽，于是双方很快就展开了白刃战。冲啊，杀呀，杀呀，停啊，停啊，停啊！八路军官兵们有的挥起大刀，有的端着刺刀与鬼子拼杀。其实啊，这种白刃战实在是无奈之举。本身占有有利地形打伏击，就是以己之长打敌人之短，到最后非要把距离拉得这么近进行白刃战，这样反而有利于小鬼子。现在这些小鬼子全都是老兵，刺杀技术啊没得说，八路军只能仗着人数上的优势和他们拼杀，一个不行俩，俩不行仨。战斗激烈的进行着，车队后面的鬼子顺着西面的山梁转到八路军的左侧，向在公路上出击的八路军射击。天上4架日本飞机也赶来助战，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机枪不住的向八路军扫射。突然一颗子弹打来，从贺炳炎的胸前划过，把他的皮袄打了2个眼儿，他的警卫员也负了伤。这时候警戒分队来报告，杨明堡鬼子增援来了。贺炳炎、廖汉生见伏击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遂下令撤。于是人马撤出了战斗啊。就这一仗，贺炳炎、廖汉生支队击毁敌军车数十辆，击毙敌人200多名，使日军往来的300多辆车受阻，日军收拾到夜晚才撤走啊。临走的时候，在黑石沟头还竖立个牌子， 上面写着此地被打死67人，披

经路过的鬼子注意。哎，可咱这方面呢也伤亡了将近百多人呢、啊、贺炳炎、廖汉生回到老窝村驻地之后，即向师部报告了战况，贺龙是回电嘉奖。就在国民党军在忻口血战的时候，贺龙师就在敌人的运输线上大打破袭战，贺炳炎、宋时轮以及归还建制的王振部都不停地破坏敌人的交通，夺获敌人的接济，毁坏敌人的汽车，大量地杀伤敌人，部分地消灭敌人，同时发动广大群众，组织群众抗日武装，联络抗日团体，开展游击战争，多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115师和129师也没闲着，他们也拼命地组织伏击战、破袭战，打击敌人。129师还夜袭敌人的阳明堡机场，毁坏了敌机24架，有力地支持了忻口的抗战。敌人见忻口久攻不下呀，就从侧翼迂回到娘子关，从这里打开了缺口。这下忻口守军是腹败受敌，被迫撤退，日军又乘势攻下太原。国民党军虽然进行了抵抗，但是最终不敌。不久在南方的那支日军在攻下上海之后，又攻下了南京，在南京他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寇占领了中国政府首都南京，认为蒋介石该投降了，使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也赶到武汉与蒋介石晤面，以调停者的面貌出现，威逼蒋介石投降。蒋介石随派外交部长王崇惠与陶德曼进行了谈判，然而日本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蒋介石见和谈不成，知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遂下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到了1月11日，蒋介石在河南开封召开北方将领会议，会上蒋下令逮捕了韩复榘，原因就是这韩复榘要投靠日本人，无心抗战，不战就放弃了山东黄河的天险阵地。接着蒋介石到了洛阳，在洛阳召开了第二战区的将领会议，会上蒋介石分别与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等中共高级将领单独谈话。1月17日，蒋介石与贺龙见面，一阵寒暄之后，蒋介石表现得非常亲切，拉着贺龙的手，拍着贺龙的肩头，边走边说：云清啊，民国16年你为什么放着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呢？贺龙冷笑了一声：嘿，我与委员长政见不同嘛。蒋介石一听非常尴尬：过去的事不说了啊。他把话题一转，表示关切地问：你家里可好吗？贺龙把腰板一挺：好什么呢？房子都被烧光了，人也被杀光了。蒋介石就是一怔啊，哎，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云清，你是老革命喽？哎，部队装备的怎么样啊？贺龙说：装备糟得很，枪都是秃的，秃的就是没有刺刀。塞外天气奇寒，官兵们没有皮大衣皮帽子，子弹也少得很，都靠着缴获来的弹药补充。贺龙又加了一句：委员长，八路军的装备与其他的部队那差得太远了。蒋介石请贺龙进了屋坐下之后，蒋介石亲自给贺龙倒了杯水，然后背着手转了几圈，边走边说：都是国民革命。

0: 明君嘛，不会是两种待遇吧？
1: 贺龙说：“委员长，不信你就下边去看看，这待遇是天壤之别。同是抗日，为什么上边不发给我们足够的枪支弹药？难道叫我们空手去打日本鬼子吗？”两个人又谈了几句，总是话不投机。贺龙是理直气壮，蒋介石一个劲儿的皱眉头啊，最后一挥手让贺龙退下去了。蒋介石擦擦头上的汗珠，心里说话，这人呢、啊、今后我再也不要见他了，我们俩绝对没有共同的语言。蒋介石还单独的会见了林彪，这蒋介石啊会来事儿，也能说，他先夸赞了林彪的平型关大捷，说林彪是属于将才帅才。林彪在蒋介石面前呢也是表现的毕恭毕敬。林彪与贺龙从洛阳乘火车返回山西的时候，林彪呢给贺龙写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蒋介石是有抗战决心的，回部队我们可以吹吹风。这纸条交给贺龙后不久啊，林彪又后悔了，心说话我写这么晚干什么呢？哎，这对我多不利、啊、他马上找着贺龙要这纸条。贺龙就告诉林彪说，纸条放在军装口袋里了，被警卫员洗衣服的时候没小心给洗烂了。因为这个，林彪就没拿到这张纸条，心中一直是忐忑不安。到了后来，中共党内斗争越加复杂，此事更使林彪背如芒刺。到了1942年，贺龙向毛泽东提及林彪在洛阳见蒋介石时说了不少好话的事儿，传到了林彪耳朵里。林彪啊，对毛泽东有怀疑，也有畏惧，对贺龙是耿耿于怀呀。好啊，贺龙啊，你竟敢在毛泽东的面前说我的坏话，你等着我的。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林彪迫害贺龙，这也是其中的缘由之一。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先不提。到了1938年的2月，蒋介石开始叫嚣反攻太原，阎锡山马上积极响应，布置了4个军开始做准备，并命令8路军准备进攻。看着好像是国民党政府要反攻了，可实际上除了傅作义的军队稍作抵抗，其余的都是一见日军掉头就跑，连临汾都给丢了。剩下8路军在晋西北孤军奋战，8路军成了孤军，日本就把矛头直指晋西北的黄河渡口。面对日军的进攻，贺龙、关向应、萧克等召开了会议。贺龙一手拿着烟斗大声说，此次向晋西北进攻之敌，矛头都指向了黄河渡口。我估计敌军的行动有2种可能，一是进攻陕北，企图占领延安；二是故作进攻陕北的姿态，调动我师主力西渡黄河，而后一举占领晋西北根据地。不管是哪种可能，主力要回晋西北，我的意见是第359旅速北上，经静乐转往可兰五寨，阻止敌人可能向可兰兴县的进攻。第358旅主力西进至离石，侧击由离石西犯之敌。大家看怎么样啊？大家都同意贺龙的意见。当下贺龙给358旅、359旅的旅长下达了战斗命令。这时候敌情出现了变化，占领渡口的敌人突然撤了出来，开始策应攻击城市。这下敌人的目标就暴露出来了，那就是占领晋西北。此时毛泽东也电示贺龙、萧克和关向应， 要求他们一定要保住晋西北。贺龙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心集中四个团的主力，采用围城打援、各个击破的战术，首先打击可兰、五寨的一路敌军。决定之后，又令三五九旅急行军直取可兰城。3月7日，王震率所部占领了可兰的东山和南山，游击队也乘势占领了西山，完成了对可兰城的围困。9日，第358旅进到可兰、五寨之间，阻止五寨敌军向可兰增援。贺龙还下令第718团、第719团、第714团各一部及警备第6团、独立第2支队、骑兵营及动委会领导下的地方游击队，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作战。阎锡山手下的赵承寿也派了一个骑兵团参加战斗。赵部住在静乐，当王震率第359旅从宣港镇出发，急行军向可兰行进时，路过赵承寿的防地，在静乐城北山中的一个大庙里头，王震拜访了赵承寿。为啥呀？因为120师此时全归赵承寿指挥，从名义上他是高级指挥官嘛，因此出于礼貌不得不来看看。这赵承寿啊，本人身材高大，身穿笔挺的军装，是标准的军人形象。其乃五台人，与阎锡山是同乡，故为阎的心腹。王震向赵敬礼之后说：“赵军长，您对我们反攻晋西北提些意见吧？”赵承寿点了点头：“哎呀，王旅长太客气了。你在同蒲路上出奇制胜，屡建奇功，兄弟我非常钦佩。这次攻打可兰，我已命令骑兵团参加了，愿你我同心协力，是大破日军。”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359旅的旅长王震拜会赵承寿。由于当时国共合作，赵承寿是个军长，正好王震得归他领导，所以必须得见见他。见面之后，两个人叙谈了几句，赵承寿就说：“哎呀，王旅长啊，在同蒲路上出奇制胜，是屡建奇功，兄弟我非常钦佩呀。这次攻打可兰，我已命令骑兵团参加了，要狠狠地打击小日本子。可兰乃晋西门户，前边是兰一河，背靠着可兰山，大川四通，形势险固。该城坐落在三面环山的环抱之中，山上尚有内长城的痕迹，此城历来乃兵家必争之地。城中驻有千田连队的一个大队和骑兵、炮兵、工兵各一部， 一共小日本的有1000多人，这1000多人驱动百姓日夜赶修工事，做长久占领之计。王震拜会了赵承寿之后，两个人互相交换了意见，马上赶回驻地。他马不停蹄地召开了作战会议，他把思考一晚上的作战方案摆出来要大家讨论。他在会上说，可兰比较坚固，不好强攻，这是敌人的有利之点。如果我们控制了兰一河，切断城里的水源，敌人1000多名骑兵和马匹就会陷于绝境，不战而自乱。破他出城，我们在运动中把他消灭。王震的意见，与会者全都赞同，因为水是万物之源呐。人一天不喝水受不了，牲口也受不了，把水源给切断了，肯定小日本子得完蛋。当下王震派出部队堵塞了通往城中的岔渠，又把当夜各团的攻势向前推进，以便袭击强水之敌。王震这招果然很灵啊，城中这水源一断，鬼子们一清早就出了南门，到河中去饮马。王震从望远镜中见到了这个镜头，高兴地说，好，小鬼子上钩了。不一刻，大批的鬼子牵着大洋马出城了。还没等到兰一河边呢，王震一声令下，顿时长枪短枪集中了火力，打的鬼子是抱头鼠窜，连滚带爬跑回了城。一些跑得慢的永远回不了日本国了。鬼子们一天没敢出城，见没动静，第二天一早又纷纷牵马出来饮水。他不出来也不行啊，那些渴着嗓子冒烟的大洋马见到了河水，就像发疯似的朝河边奔去。这时第359旅的官兵机关枪又响上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但这时洋马都低头饮水，鬼子们赶也赶不走，一时不少洋马和鬼子中弹倒地，全都奔过了，血水把河水都染红了。城中之敌赶忙放枪放炮支援，但只是乱放枪炮，不敢出城。鬼子们白天不敢出城了，就在夜里悄悄地派兵背着背篓，拎着水桶出来偷水。王震一看呢，先没下令开枪，把战士们急得不行，心说话，旅长啊，你真要让鬼子取回水去吗？这帮鬼子到了河边，把背篓都放下，水桶也放下，然后装水，装满了之后，有的鬼子就要开喝了。虽然是黑天，王震还是借着蒙蒙的月光，把鬼子的行动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鬼子要喝水，马上下令开火。战士们憋足了劲儿，一听说开火，当即用机关枪手榴弹就招呼这些鬼子。鬼子当时被打死了不少，有那么几个腿快的跑回了城里，但是一滴水也没带回去。就这样闹了几天，城中鬼子没辙了，只好36计走为上啊。这天下午晚饭之际，第717团的团长刘传莲报告王震说，可兰之敌打开北门逃跑了，我们的部队正在追赶。王震看了看地图说，敌人是骑兵，我们是步兵，追也追不上。不过现在天快黑了，敌人呢也不可能跑远，很可能在三井镇宿营，咱们夜袭三井镇。这三井镇呢位于可兰和五寨之间，这时候358旅正向五寨南运动，鬼子已经得到了情报，因此不敢再北进，遂于三井镇加强攻势，移据北端的寨子固守待援。王震下了夜袭的决心之后，即对第717团第3营营长冯光生说， 你们营三井的人比较多，地形熟悉，现在把正面进攻的任务交给你们，从南边打进去，向北发展，你看怎么样？随即又命令第一营配合第三营，第二营呢尾随第三营，第七幺八团第二营做预备队。正好这时候贺老总也赶到了三五九旅的旅部，王震把作战计划详细地向贺龙一汇报，贺龙表示同意，又提了点意见，更加具体更加详细，马上去执行。当夜23时许呀、啊，也就是晚上的11点多钟，冯光生率第三营向三井镇南门扑了过去。这敌人呢，知道八路军就在附近，所以多派了几个岗哨站岗。冯光生一下令开火，当时机枪手榴弹就开始了第一轮的攻击。八路军虽然子弹不多，但是这种火力压制还是不会吝啬子弹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机会接近敌人，敌人挨打以后也马上组织还击，双方就是一番激战。敌人的数量并不算多，再加上冯光生这个营啊，有不少人的家就在三井，家乡的一草一木他们太熟悉了，所以敌人虽然武器先进，但是还敌不住八路军的进攻，被迫退守到镇北，依托镇北坚固的房屋顽抗。贺龙一看，马上组织了一批会使大刀的战士，组成了突击队，然后集中火力从外面进攻村北。这时候突击队的战士们从村里借着天黑摸到了村北。哎，有人问了，那么老黑能看清楚吗？一旦误伤了自己人怎么办呢？这个您放心，因为敌人的装束跟咱们不一样，他们都带着钢盔，同时呢钢盔还带着三个屁股帘儿，一呼山一呼山的，手里的家事也很统一，衣水都是三八大盖带刺刀的，所以突击队的战士们什么都不管，只管往前杀，摸到这些东西二话不说就是一刀，敌人当时就是一阵大乱。第二梯队跟在突击队的后面，也跟敌人展开了巷战，直杀的街道两侧的墙壁上都溅满了鬼子的污血和脑浆。这一阵打下来，歼灭了鬼子300多人，还缴获了两门昭和10年新造的山炮。贺龙手摸着两个炮筒还发热呢，连声称赞，打得好，打得好。这赵成寿啊，见八路军打得起劲儿，也向鬼子发起了进攻，结果敌人一个反冲锋就把赵成寿的人马打败了，鬼子趁机逃往了五寨。你说这国民党的军队有多饭桶吧。三井胜利的消息传遍了晋西北，老乡们是万分振奋啊，抗敌救亡的情绪大增，他们帮助部队运送军粮，转送伤员，还组织了慰问团前往部队中慰问。可兰之敌逃往五寨之后，与五寨之敌会合，两头加在一起也有1000多人，三五九旅和三五八旅两支人马立即把该城市团团包围啊，非把鬼子消灭不可。五寨敌处西北根据地的中心，黄河支流朱家川的上游，这五寨的敌人呢看见被围了，心里都慌乱的不得了啊，忙纠集400多人冲出城，打算趁着八路军立足未稳之际逃跑。刚刚跑到城南5里的河湾村，就被三五八旅第715团迎头一顿痛击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小日本的一看不好，这有伏兵，赶紧就撤回到城内。这当儿，一些人主张趁热打铁，迅速攻打五寨城。贺龙听罢之后连连摇头啊，不可不可。他指着地图说，五寨城池坚固，我军缺乏攻城火器，而敌人火力又很强，强攻对我军不利啊。 有人说请赵成寿派两个炮连来支援，贺龙冷笑一声，你们知道赵成寿有多少门炮吗？他两个炮连也只有两门山炮，火力是有限的，怎么打？我的意见是，一是围点打援，二是诱敌出城相机歼灭。当下贺龙令359旅718团第二营和游击队围困五寨城，又命令359旅旅部和717团移至五寨与三岔保监，又命令第358旅进至神池合义井间，切断五寨三岔堡义井神池之间的交通，破敌出五寨，其他的部队切断了敌人所有的交通线路。这下敌人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了，敌人还想调兵互通信息，结果被贺龙指挥的120师一顿狠揍，从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了。入侵晋西北根据地的各路敌军均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这下可倒了大霉了。3月19日，王震指挥第359旅一部夜袭了五寨，烧毁了城门，五寨城中之敌见大事不好，遂于20日弃城向义井镇逃去。这天偏关河曲保德之敌也弃城东逃，4城遂为8路军收复。23日，日军又放弃了神池，这样晋西北各城仅有宁武城还为敌所占，且企图长期固守，余者全被我军收复。贺龙对左右说，宁武位于三关之中，地处同浦路北，北连朔县大同，而今日寇在城内构筑工事，要据险而守，他们把宁武作为控制北同浦路的桥头堡，这颗钉子我们不能让他安上，要干净彻底的把鬼子赶出晋西北，必须拔下这颗钉子。当下贺龙决定继续取围点打援之策，完全切断宁武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宁武之敌为千田联队的1500名日军，其决心是坐待增援呐。以观局势的变化，贺龙与关向营萧克一番商议，决定把2个旅的主力部署在宁武以北，切断日军唯一的一条北撤之路，又令358旅的716团和359旅的718团围困宁武城，使宁武陷于四面包围之中。到了3月31日，驻宿县之敌骑兵6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南犯，企图接应宁武之敌撤退，359旅在此地驻守，哪能让他们过去？当即双方拿出来全部的本事，打了个难解难分。咱再说说宁武的千田联队，他们见援兵到了，也指挥500多人出城突围，妄图从359旅的侧后攻击，与宿县的援军会合。贺龙当即下令715团出击，不能让2股敌人会合。715团马上组织兵力堵住敌人的去路，千田联队长率部与8路军激战了1天呢，终未能与宿县的援敌会合，他们也被击伤，最后扔下了300多具尸体逃回宁武城中。就这一仗使千田联队长绝望了，哎呀，他再也不敢守宁武了，所以于4月1日深夜偷偷的弃城北逃。一出城他就令人马分作诸路纵队沿同浦路向宿县退却。贺龙呢早已料到敌人会弃城北逃，早就命令358旅、359旅做好打击的准备。当敌人出城之后，即为8路军发觉，2旅主力奋起追击，各歼敌1部。 把个前田连队打的是破烂不堪，活着的逃回了宿县，

0: 所以他们控制晋西北各县的政权，但是幺二零师战功卓著，得到了群众团体和社会团体的拥护，这样晋西北的局势就有点复杂了。阎锡山掌握政权，但控制不了人民，幺二零师没有控制政权，但是可以发动人民，但在总体上相比较，阎锡山还是占有一定优势的。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贺龙、关向应的思想很明确，那就是正确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断壮大人民的抗日力量。他们一方面经常和傅作义、赵承寿等驻西北的晋绥军高级将领交往，尽量减少摩擦，一方面充分发挥抗日团体的作用，组织并掌握新军，比方说抗日新军决死队等等等。到了1938年的春天，日寇把进攻的主要方向指向了中原，企图夺取徐州、武汉，迫使国民党投降，以迅速结束侵华战争。但是由于日军的战线拉得太长了，兵力明显不足，在广大敌占区内其守备兵力薄弱，这就为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创造出有利的条件。由此中央提出要幺二零师出兵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同时也不能放弃晋西北。贺龙接到命令，经过和萧克、关向应等人开会商议，最终决定宋时轮率领一个支队向冀东挺进，和在那里发展的幺幺五师的邓华支队会合。冀东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枢纽地带，掌握了这里，无疑是扼住了日军从东北向华北增兵的咽喉。359旅旅长陈伯钧、政委王震率领359旅去北岳衡山一带发展。衡山地区的地理位置也很重要，退可以守卫晋察冀边区，进可以威胁热河、察合尔，增加敌人的后顾之忧。李景泉呢，率领一个支队向内蒙古大青山的大区发展。大青山是内蒙古地区的重要腹地，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个计划就是侵略东三省和内蒙古，在这里发展相当于在控制内蒙古的敌伪政权的心脏上插上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钢刀。此外，开辟大青山根据地还可以使内蒙和晋西北根据地联系起来，形成辽阔的晋绥抗日根据地。这三路人马一出啊，日军算是知道八路军的厉害喽，所以就在1938年秋调整战略，采取了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作战方针。他调集了5万多军队，沿铁路线向晋察冀边区进犯。日军采取了逐步推进、压缩包围圈，而后分隔清剿、各个击破的方针，压缩晋察冀根据地。此时贺龙和关向应准备去延安呢，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6届6中全会，但他们听说这个情况之后，马上做出部署，命令第359旅直接参加反围攻作战，相继进入定江、五台地区，命令晋西北部队和大青山支队向同蒲路北段和平绥路西段是大举攻击。战斗很快的激烈展开了。王震接到命令之后，马上率领在应县、广陵、灵丘与抚平之间广泛地开展了游击战争。现在的359旅已经发展到了3个团，力量大增。王震在这里的对手是日军独立第2混成旅团，旅团长是长冈宽志。

0: 少将。这个长冈宽志啊，以前学习的都是西方的阵地战，今天碰上了八路军，可算是倒了血霉了。怎么了？八路军不和日本人正面硬拼，不打阵地战，而是专门袭击他们的补给队，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把日本人给消灭。独立第二旅团被打的士气很低，不过总算还是占领了五台山地区的魏县。长冈宽志一听把魏县给占领了，很高兴，于是他就带着一部分人马到魏县去，一方面视察他防区的情况，一方面鼓舞士气。可是他哪里知道，他们虽然占领了魏县，但从他们驻地张家口到魏县的这段路还在我军的手里。这位日本少将哪里知道，此番一登上这条路，离着阎王爷就不远了。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前边说的几段书，每天都在打仗，大仗小仗是连续不断。为什么？抗击日本鬼子的侵略，这小日本是顶不是东西。他呀，就瞅着中国地大物博，馋的口水流了多长啊！近百年来他就没闲着，总想有一天把中国一口给吞掉，好作为他的扶苏国，或者他把全国都搬到中国来，成了他的地盘，可谓是野心膨胀啊。这日本人呢，他训练有素，因为经过多年的准备，战斗力非常强，武器装备也相当精良，跟国民党军队比那是强的太多了。而且日本鬼子有一种武士道精神，这武士道啊，好像一种歪门邪道，不怕死，哪怕剩下了一个人也要战斗到底，要效忠天皇。因此打起仗来是倍加的勇猛。现在八路军面对的就是这样一支侵略队伍，因此要付出血的代价呀。一开始不顺手，慢慢的就找出规律来了，发现日本人没什么了不起， 除了武器精良之外，他也是血肉之躯，你打上他一枪，他照样是趴下，你就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啊。书接前文，王振受命于贺龙，领兵要攻打魏县之敌。这王振也是一员虎将，文武双全。王振视察了地形，他发现了魏县这个地方可以打伏击，因此他命令719团准备伏击敌人，而地点呢就选在了邵家庄。为什么选这儿呢？因为邵家庄这里啊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狭长山川，东西两边大山突起，中间有100米宽的丘陵地带，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点。一切都埋伏好了，终于日本鬼子的少将长冈宽志来了。可这家伙从心里往外就瞧不起中国人，他管中国人叫猪，说中国人是猪脑子，可见这个家伙多不是东西了。他带的人并不多，一共是18辆汽车，大概有200多人吧。719团团长贺庆基开始注视着这支车队，一看汽车跟长龙一样，汽车头上插着膏药旗，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由远而近呐，战士们都紧张起来了，准备好手榴弹，把子弹推上膛，就等着一声令下一起开火。可是团长没有命令，谁也不敢开枪，这心里头急的。为什么贺庆基没下命令呢？因为他做到心里有数，他发现敌人已经慢慢的进入了雷区，我们埋了不少的地雷啊。这地雷有2种，一种叫自发雷，踩上就响；一种是拉线雷，等你进了雷区，这边一拉线，轰一声，地雷响，这杀伤敌人是最有效力啊。因为敌人已经进入了雷区了，贺庆基就想等你们完全进入了再打也不迟，但是他心呢嘣嘣嘣嘣嘣也跳个不停。就在这么个时候，自发雷响，咚啪，惊天动地啊，把日本鬼子头一辆车炸得飞上了天，一车鬼子全都完了。紧跟着贺庆基下令拉线雷，拉，这一拉咚一拉，咚啪咚啪咚啪，这家日本鬼子的车队可乱了套了。这长冈宽志啊侥幸受了点轻伤，他没死，在车上被震下来了。可这小子够猖狂的，拽出指挥刀来嗷嗷直叫，意思是说镇定镇定，给我还击。日本鬼子被打得懵登转向，哐哐的放空枪，也不知道人在哪里。正在这时候，贺庆基下令准备反击，打！八路军从4面8方冲下了掩体，这一场肉搏就开始了。这场肉搏进行的相当惨烈，兵对兵，将对将，打了足足有30分钟，结果200多鬼子被彻底全歼。最惨的是长冈宽志，被刺刀捅的跟筛子差不多少，脑袋歪着，张着嘴，眼睛还没闭，已经绝气身亡。这一仗下来，719团也伤亡了100余人，但是毕竟我们胜利了，共缴获了长冈宽志那把刻有金字和天皇头像的战刀，还有长短枪100多支。轻重机枪10多挺，掷弹筒4具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 这下敌人北围舞台的计划算彻底破了产了。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贺龙、萧克、关向英也参加了会议。会后中央决定让120师挺进冀中，这冀中啊地处河北省的中部，西起平汉铁路，东至津浦铁路，北临平津铁路，南越苍石路，东西宽400多公里，南北长300多公里，包括50余县呢，面积大约18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0万。因为这个冀中啊人口众多，文化较高，靠近北平、天津、保定，交通发达，人民也开通，这里有悠久的革命传统。可是呢，自从平津沦陷之后，国民党在河北省的几十万大军，一看日本鬼子来了，有的一触即溃，有的不战而逃，仅数月，整个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和重要城市都被敌人所控制。国民党上层统治整个瓦解，河北省随即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局面极端混乱，土匪流氓乘势而起，到处是绑架勒索、杀人放火，敌特汉奸更是嚣张之极，真是人心惶惶，形势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啊。不过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人坚持抗日的，这个人非是旁人，就是原东北将领吕正操。他带领着一支人民自卫军在国民党南撤之时北上抗日，但是他的力量还挺小，面对众多的日伪军队，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还是显得有点力不能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贺龙奉命带着120师的人马挺进冀中，这真是雪中送炭啊。挺进冀中的第一站就是任丘县的大王果庄，在这里贺龙见到吕正操和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吕正操一看见贺龙啊，乐坏了，当天向贺龙汇报了整个情况，贺龙一一牢记在心呐。当天晚上吃完了晚饭，吕正操陪着贺龙等人走出屋门，贺龙站在村头的高地举目望去，只见朔风之中东西南北是一片火光，这些光亮都是鬼子修建的炮楼和防止八路军夜袭而点燃的篝火，远处火车长鸣，在这入夜的时刻，连那滚滚的车轮声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就是当时冀中的环境。贺龙看罢感叹地说，哎呀，我走了多半个中国呀，还没见过冀中这样的大平原，这里真是个好地方，这么好的地方怎么能容鬼子横行呢？吕正操也被贺龙的话深深所感染，他也长叹了一声，是啊，贺师长，我是个旧军人，没有搞过土地革命，没有经过长征，共产党八路军那一套我不懂，今后你得多帮帮我呀。贺龙平爸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哎呀，要说旧军人呢，你比我比起来，贺龙伸出了个小拇指，你是这个，他又伸出个大拇指，我是这个，你算小军犯，我呢当过团长，当过旅长、师长、镇守使、军长，算是个大军阀喽。不过那阵活的是胡了八图，找不着方向，自从找到了共产党，我的脚步才知道怎么迈了。你别看我现在像这么回事，你不知道在南昌起义的时候，队伍在潮汕一带被敌人打散了， 我回上海的路上连个买烧饼的钱都没有，那个惨劲儿难以形容啊。说着两个人又哈哈大笑。到了第二天，冀中军区的部队为幺二零师办了联欢会，幺二零师的战士们和冀中军区的战友们难得享受这样的一天。联欢会开始前，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先请贺龙发言，贺龙是昂首挺胸走上讲台，战士们在下边坐着，老百姓在周围陪着，大家一看大名鼎鼎的师长，原先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来了，大家能不欢迎吗？因此是热烈鼓掌啊。贺龙表现的也挺激动，他说，众位乡亲们，同志们，我贺龙在旧军队闯荡了多年，找来找去，最后终于找到了共产党，是党交给我群众路线这个法宝。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我回到湘西的时候，我们只剩下了七个人，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就是七个人，可是我们仅仅依靠了群众，我们的队伍很快就壮大起来了。今天我们打日本鬼子还是这套老办法，一要靠共产党，二要靠群众。小鬼子没啥了不起，他也不比谁高，咱们冀中人民才是真正了不起的。冀中人民拆城墙，挖道沟，把平原改为山地，这就是个伟大的创举。现在我们有几万人马，几万条枪，有这么多的老百姓，力量不小啊。只要我们军民团结，管他大鬼小鬼，决定能把他们打败。贺龙说话简洁明快，铿锵有力啊，使每个与会者都深感到震动啊。晚上开始演节目祝贺吗，正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日本鬼子开始进攻了，这节目就中断了。贺龙骂了一声，娘妈的，小鬼子真能捣乱呢、啊、来得好，咱们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就给他来个迎头痛击。那位说怎么回事呢，鬼子怎么来得这么快呢？因为鬼子也得知了又有一批八路开进了冀中，所以从四面八方调集了七千多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进攻。那么冀中抗日根据地内的红色武装有多少人呢？告诉您，也是七千多人，但是武器装备上都比较差，虽然枪不缺，但是那枪都比较陈旧，有的连大栓都拉不开，甚至有的枪上根本就没有刺刀，子弹也比较有限。贺龙此次来到冀中，除了师部以外，身边仅带着黄新亭的第716团，从人数上讲形势不容乐观，所以面对敌人的进攻，贺龙提出了要避其锋芒，与敌人周旋，寻找干掉敌人一步。可是面对敌人的全线进攻，一枪不放的就这么转移了，他心难受啊。所以贺龙啊就安慰指战员们说，大家别着急，你们看着啊，咱们早晚要狠狠地揍他们。哎，机会终于来了，河间方面有一部分日军开始向根据地进犯，这部分敌人仅有200多人，贺龙抓住了机会，命令黄新亭消灭他们。黄新亭也是一员虎将，不负众望，一场伏击打下来，轻轻松松把敌人就干掉了一半多，剩下了一半跑回去了。可是敌人也不甘心失败呀，又纠集了千余人前来报复，看来要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就在这一仗了。由于平原地区火力优势容易发挥， 所以716团就把部队驻扎在大曹村，在村内购置了防御工事。敌人见状便利用自己的火力优势集中兵力进攻大曹村。敌人呢也真挺厉害呀，他们的战术是还没等冲锋呢，先是天上两架飞机轮番扫射，而后敌人的石门大炮又冲着716团的阵地疯狂地炮轰了20多分钟。还好第120师啊在进入冀中之前就对指战员们进行了平原作战特点的教育，战士们知道平原打仗它跟山地它不一样，火力容易发挥，运动啊容易暴露目标，所以不管敌人炮火多么厉害，战士们都伏在战壕里沉着不动，敌人不靠近我就不开枪。敌人见八路军这儿没动静，心想先前的火力起到了压制的作用，大概把他们打死的也不少了，因此便放心大胆地冲上来。战士们等待着时机，身在前线的第3营营长王祥法一点点等着敌人靠近，因为八路军子弹太少了，所以得把敌人放近一点再打，做到是弹不虚发，尽量节约子弹。结果鬼子是越来越近了，100米、80米、50米、30米、20米，20米才多远呢？已经到了近前了，连敌人的五官貌相、脸上长个什么记号都看得清清楚楚。王祥法一看行了，大吼了一声：“同志们，给我打！”这下八路军的枪弹瞬息之间组成了密集的火网，手榴弹专找人多的地方爆炸。这下敌人可惨了，当时就倒下了100多个，剩下活着的是撒丫子往后就跑。敌人一看，赶紧再用炮一动狂轰，轰完了再冲锋，可是敌人的进攻仍然受到了八路军的顽强抵抗，敌人是死伤惨重啊。战斗打到下午，开始刮起小风来了，这小风还越刮越大。八路军正处在下风口，敌人一看这种情况，当时就定下了一条毒计啊。八路军这边还没等着敌人进攻呢，就听见敌人那边咚咚咚咚咚咚放了好几炮，炮弹全都落到阵地前沿爆炸了，而且爆炸以后的地方是烟雾腾腾。偏偏八路军在下风口，战士们提鼻子一闻，什么味儿这是？这烟雾之中怎么刺鼻子那么难闻呢？谁闻上了，眼泪哗哗淌，鼻子不透气儿，还感到头晕目眩呢，身子直打晃。王祥法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好，这是毒气弹。他来不及多想，赶紧把毛巾拿过来，在地上抓了一把土铺到毛巾上，然后用毛巾捂住鼻子和嘴，这样才好受些，才能上来气儿。这是为什么呢？书中代言，这土中含有一定量的碳，碳有过滤毒气的作用，所以在遇到毒气的时候，也可以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也可以说是土办法。其余的战士一看营长如此，也纷纷效仿。敌人这时候又冲上来，他们本以为中了毒气的八路军现在已经没有还手的余地了，结果想错了，这脸上裹着毛巾的八路军又出来了，战斗照样勇敢。战士们气急了，不管3七21，就又冲到跟前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敌人见八路军没事都吓得不轻，结果又被消灭了不少，其余的被迫撤退。这一仗下来，敌人又死伤了300多人，八路军也伤亡了200多， 但用尽浑身解数的日军这回算是彻底领教了八路军的厉害。八路的大

0: 这是日本人流行的一句话呀。贺龙指挥120师大战冀中，使鬼子们发怒了，发疯了。在北平的日本华北军司令叫多田骏，吼叫着要拔掉这插在他心窝上的尖刀。他咬牙切齿，120师的贺龙的统统的消灭，死啦死啦的。当时啊，日军有一支号称虎军的队伍，你听这名吓人吗？虎军呢、啊、这支队伍自从登上中国土地之后，918也好，77事变也好，从来没打过一次败仗。特别是攻打南京和武汉的时候立了特功，日本的天皇为这支队伍授了金质勋章。行军时你看吧，一个个胸前别着亮晶晶的勋章，表现的是趾高气扬，目空一切。这支虎军开出了对付贺龙。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6: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6: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5: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6: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5: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6: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4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 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9: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8: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0: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8: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1: 十五五时期，全球产业链 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8: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2: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6: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 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1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1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7: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3: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1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 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19: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20: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9: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21: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19: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2: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9: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23: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9: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6: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6: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5: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6: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5: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6: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5: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 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称总统府遭胡塞武装袭击，致多人死伤。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美方称，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甘肃探昌，请听哈达铺的药香。
0: 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为人形机器人锻造怎样的标准骨骼？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系列报道，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浙江，片区化大物业模式如何成为群众宜居美好家园的新答案。
0: 大麦 APP 回应天价票为黄牛无票源炒作后，代拍录入票行情不降反升，黄牛票产业链是怎样形成的？
1: 渔父藏金即将祭出，新型理财骗局为何绕开转账盯上实物黄金？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
0: 国际新闻眼，特朗普宣布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否认，格陵兰之争迷雾重。

0: 龙到底谁是实际话事人？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仪式，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再了解其他方面，一名也门政府官员15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亚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也门政府卫生部长15号晚说，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五角大楼不会直播12月3号对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哈桑的枪决。此前美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反对五角大楼直播行刑过程的计划。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行凶，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美国劳工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 PPI 环比上涨1.3%，高于8月的0.5%，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从8月的5.6%升至6.3%，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动当月 PPI 和 CPI 上涨的重要因素。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说，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4号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依照俄罗斯法律开展。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预计为期2年，未来还可能有2个阶段的调查，整体调查工作预计需要20年。这是日本首次在位于本州岛的城市进行此类调查，这类调查曾在一些地方受到抵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也门局势。据也门卫生部部长卡西姆17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针对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1: 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的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胡塞武装 对外公布了凌晨通过地对空导弹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机的画面。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当天在沙特麦迪纳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此后，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天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
1: 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还公布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期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数据显示，10月7号到11号期间，袭击累计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27.4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0: 声明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并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声明还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伊朗。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9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
0: 伊朗军队海军15号宣布，数小时前，伊朗海军监视小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巡逻期间，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军队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监督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称，伊朗方面过去24小时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3项说法不实，美方及其地区伙伴仍控制相关海域，商业船只继续通行。过去一天，仍有超过4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此外，美方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在约旦打死数百名美军人员的说法，称今年7月仅有3名美国军人在协助伙伴部队抵御伊朗袭击时阵亡。
1: 当地时间15号，据以色列方面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消息称，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0: 美国方面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
1: 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距离地面3米的上空爆炸，是目前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消息人士称，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
0: 根据新的作战计划，美军使用炸弹之母的重要潜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搞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该设施。
1: 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在军事专家宋小军看来，美方此时抛出这个打击预案，背后还有更多考量。
3: 特朗普现在选择了很多种方式，周围的智囊主要是军方的人士给他提供这样的尽快结束伊朗战争的模式，其中有一种模式呢，就是要对搞山的地下核设施进行摧毁，或者让它功能失效。注意到功能失效不一定是把它摧毁，因为我们看到搞山它在一个斜坡的山脊下边掏了一个洞，这个洞再往下走呢，你从个山顶往下下呢有100多米，显然原来的 GBU-57 的60米的穿透岩层的能力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功能失效有一个办法，就是在隧道口用炸弹之母 GBU-43B 冲进去，通过强大的冲击波和火龙的方式来把里边的相关的隧道 把它

0: 摧毁把它堵上，这样的一种相对成本比较低而且速度又比较快的方式。所以说这一款的武器对镐山的使用并不在于说它能够达到多大的效果，而它最终要使得镐山地下核设施在相当一段时间失去功能，使得它可以成为退出伊朗战场的台阶，并不是彻底把你摧毁。因为彻底摧毁确实也有问题，如果那440公斤的风度在60%的浓缩铀真在里边，那还有一核泄漏问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变成了美国从伊朗退出战场的一个相对比较体面的一种方式。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请听哈达铺的药箱，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吴梦和。
3: 过后，甘肃陇南哈达铺小学里传来的歌声飘扬在县城里的红军街上，歌声背后是红军长征史上的又一道出征令，也是25000里征途上的又一次关键抉择。汉昌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王林每年都会给孩子们讲起这段往事，当地更习惯叫他一张报纸定方向。1935年9月18日，突破天险拉子口的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了达拉山，抵达陇南重镇哈达铺。
4: 左权给红军的侦察连安排侦察任务的时候，主席就在旁边，主席呢就给侦察连交代了特殊任务，说到了哈达铺之后呢，给我尽可能找一些精神食粮。
3: 今年69岁的梁小元，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
5: 当初我父亲因为年龄也不大，就不太明白主席提的这个精神食粮是什么东西，就正在纳闷的时候，这个时候聂荣臻同志就说了，说是主席提的精神食粮就是报纸、书刊、杂志这些东西，过期的也可以，因为你们到敌占区，这些东西情报对我们非常有用，主席需要这方面的事儿。
3: 随后梁兴初乔装成国民党，在当地一间邮政代办所截获了一批精神食粮。
4: 毛主席看了之后第一句话说，好了好了，我们快要到陕北根据地了。再看到说陕北有50000多红军，有20多万的赤色武装，说别说那么多了，有10000也是好的。这是毛主席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也就是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比较详细的消息，讲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3: 一张报纸为近一年里7次变更落脚点的红军定下了前进的方向。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进驻哈达铺，两天后党中央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并把部队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6: 长征地理名片，
1: 哈达铺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边缘与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交错地带，这里盛产当归、党参、黄芪、大黄，有着千年药香的美名。哈达铺南距探昌县城35公里，北距岷县县城35公里，在古代70里恰好是一天的脚程。由于探昌市粮马市场、岷县市茶马市场，哈达铺夹在两个大市场中间，于是变成了茶马古道上来往客商落脚的节点。自明代起，哈达铺就是川甘交界最著名的商贸重镇，有着极为丰富的物资储备。 陕西。

0: 山西、天津、上海等十余地的药商纷纷来此设号开店，鼎盛时期各种商号达800余家。一条由380多家店铺组成的街道，成了红军长征途中走过的最长、保存原貌最完整的一条街，当地人叫它红军街。1935年9月，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后，到达哈达铺，在这里得到粮食、药品和兵员补充，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哈达铺因此被称为长征途中的加油站。
1: 我就干事给接多少人给消着，就是消息是不念，该部门那去做宣传的，说我们是中国公路红军，我们是为老百姓打天下来的，我们到你们这里我们休息几天。
2: 世代居住在红军街上的周玉泉还记得父亲周尚仁回忆刚见到红军时的情景，红军帮助老百姓干这干那，乡亲们也拿出旧衣服和过冬的干草垫在台阶上给红军洗衣做饭，
1: 一面做饭一面烧水，一面把衣服给脱下给洗衣服
2: 啊，洗衣服
1: 洗下谁干以后能补的衣服补了带上指数穿，不能补的衣服就塞过，直接就把老百姓的旧衣服就换了。
2: 中央红军从出发时浩浩荡荡的8万多人，到哈达铺时只剩下7000多人。连续长途行军，长期忍饥挨饿，此时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急需休整。在陇南海拔2000多米的哈达铺，这里有玉米谷穗、满坡牛羊，还有香喷喷的锅盔和热腾腾的罐罐馍。于是，一个在军队历史上独特又实在的口号在哈达铺出现了：大家要食得好。
3: 各个部队以连队为单位办那种办伙食、办会餐，然后就开始给每一个人分发一个大窑，就围绕着吃的。
0: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排早新闻。晨光起心，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我是主播博涵，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首先来关注国内时事，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14号19时4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4号，中国选手郭涵玉在2026吴王女单第2轮中击败沃利内茨，首次跻身 WTA 1000赛16强。接下来关注九台新闻。10月14号，全区秋粮收购工作会议召开，副区长罗强华参加会议。会议要求区粮储局、各乡镇街道及粮食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抓紧前期准备，确保丰产丰收、颗粒归仓，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聚焦市场调控、质量把关、产后服务、舆情防范、执法监管和安全生产，守牢收购底线。要强化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会议还就有限空间作业、粉尘防爆等开展专题培训。近日，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深入学习贯彻区第4次党代会精神，坚决扛起一区引领使命担当，锚定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产业节点定位，坚定不移实施工业立区战略，做大做强新材料、现代装备制造、生物医药3大主导产业，通过精准开展招商引资，盘活存量闲置资源，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党建引领保障等举措，勇当全区振兴发展排头兵。近日，美丽中国行吉林主题调研采访团走进土门岭街道马鞍山村，多家媒体探访九域山居、红色教育基地等点位，调研矿山修复、农文旅融合、村企联营增收。马鞍山村由贫困村转型，实现从卖石头到卖风景蜕变，获评多项国字号荣誉。采访团将讲好九台乡。

0: 村振兴故事，我区将守生态、新产业、挖红色资源，书写美丽九台新篇章。最后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0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致盲瘫痪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9: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9: 一起去读书吧。
11: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4: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5: 奶奶

0: 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6: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5: 弯路是什么呀？
6: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5: 那读书还能干嘛？
6: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6: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7: 读书破万卷，
8: 人学
7: 下知
8: 道，
7: 读有神。
8: 不学，
9: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0: 你喜欢读书吗？
1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3: 来，坐我后面。
1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3: 嗨，你们好。
1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7: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

0: 了吗？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2: 电费翻倍的交，
3: 每年
4: 家里
3: 六百就
4: 明明家里没有人，
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5: 这些
6: 移动电
5: 不仅关系健康，
6: 烧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3: 要是全国有10%
4: 的
3: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9: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0: 靖康之变，金国人灭掉北宋之后，并无心统治中原地区，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叫以汉治汉，希望用汉人代替金国来统治中原地区。金人选的第一个傀儡皇帝是张邦昌，但张邦昌不愿当这个傀儡皇帝，仅仅33天就还政于赵构了。金人在此率军南下，把赵构赶到江南以后，准备再立一个傀儡皇帝。此时宋朝的叛将逆臣们看到金国势力强大，竟然争先恐后的想当这个傀儡皇帝。而金人最后选中的是宋朝原济南知府刘裕。那么刘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用什么手段当上了这个傀儡皇帝的呢？而他当了傀儡皇帝之后，又都干了哪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呢？请继续收看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景飞讲述《两宋风云》第15集《傀儡刘裕》。
11: 上一讲呢，咱们提到说岳飞呢大破伪齐的10万大军啊，那这伪齐是怎么回事？前面咱讲过张邦昌建立过一个伪楚啊，现在怎么又来了一个伪齐？这个金军呢两次南下进攻东京汴梁，就是靖康之变嘛，不是两次，元年一次，靖康2年一次，都是来去匆匆。他们灭了这个北宋之后，并没有久留的打算。那么如此广大的中原汉地，经济文化水平比我们高，人口又比我们多，我们到这儿好不好，好不好干啊？那肯定不容易，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汉治汉啊。本来看中了张邦昌，结果张邦昌不争气，33天自动就把这个政权还回去了，然后自己最后被赐死。就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找一个代理人。因此呢，女真贵族们呢就定下了一条国策啊，我怎么对付南宋呢？他们这个国策叫什么呢？以和议左攻占，以建逆右叛党啊，定下了这么一条国策：以和议左攻占，以建逆右叛党。不是一味的跟南宋打仗，而是边谈边打。我立一个建越的这样的一个傀儡啊，然后让他来招降纳叛，争取把宋朝的这些个犹疑不定的这种无耻文官寡廉武将全都给招来。招来之后，这样我就可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所以再扶植一个代理人，这个是当务之急。那么这个代理人是谁呢？就是宋朝的济南知府刘裕。为什么要扶植这个人啊？
10: 金国人占领中原地区后，却没有能力统治占领区，所以金人需要扶持一个傀儡政权，以达到以汉治汉的目的。因为有了张邦昌的教训，这次金国人一定要找一个真正肯为金国效力的汉人来当皇帝。那么 他们所选中的济南知府刘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1: 首先我们说刘裕这个人呢，祖籍河北，这个世代务农，往上倒几代都是土里刨食的农民，都是白丁啊。结果他自己呢发奋读书，要摆脱这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发奋读书，结果中了这个进士。所以我们看那个宋朝的时候，这个文化人啊，说这个有人讲说汉唐是很可敬的啊，明清是很恐怖的很可怕的，宋朝是很可爱的，特别是知识分子感觉这个宋朝很可爱啊。真宗皇帝曾经御制劝学篇，告诉这个学子们要好好念书。为什么要好好念书呢？这几句话都脍炙人口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您好好念书啊，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良田美女全是你的，是吧？所以大家勤奋读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刘裕成功的实践了真宗皇帝的这个劝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了进士，做了官。刘裕这个人呢，老百姓有一句话叫人穷志短，所以他这个读书的时候偷同学的衣服，被人逮着了，可能是扭送公安机关是怎么着，反正法办是吧？所以等他做了官之后呢，他还做的是哪儿的官呢？管礼制的官。所以有人就把这陈年旧账给翻出来了，你这人怎么能管礼制呢？小偷梁上君子，他怎么能管礼制呢？是吧？因为中国古代，我们看那个大学里边讲，是吧，你如果这个读书的话，你得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修身这一关都没做到，那三只手修身这一关都没做到，你怎么治齐家治国平天下呀？所以这个修齐治平，这修是摆在第一位的嘛。因此你刘裕干这种事儿，你不配这个做这个礼制官。结果宋徽宗皇帝还是比较，他这个人本身也不怎么讲礼制嘛，是吧？咱前面也讲过这个人，是吧？所以宋徽宗皇帝就说，哎，这就是陈年旧账了，咱就别提了，就接着让他做官吧。啊，提拔了刘裕做了这个殿中侍御史，啊，不但管礼制，这个官职这个官名我们已经强调过讲过多少次了，是吧？殿中侍御史管封记。哎，刘裕就开始来劲了，看皇帝都不揪我的旧账，他就开始了这个上瘾了，就给皇帝挑错，这一下捅娄子了。他说皇帝什么什么什么事儿与礼不合，这皇上火的大了，我都没揪你这三只手的事儿，你还说我什么什么事儿与礼制不合。皇上当时震怒，刘裕一个河北种地的懂什么礼制啊，行了，这官甭干了，是吧？这殿中侍御史甭干了，上外地做个小官的吧。两浙查访使到这个两浙啊，去这个做官，然后等这个金军南下，整个这个这朝廷啊就乱了套了。当时地方也乱套了，刘裕呢弃职，那朝廷调他出任河北提刑啊，他不是在原来在南方做官吗？现在朝廷调他到河北出任提刑，光宗耀祖啊。回你的老家吧，相当于他老家，那这个河北当时是个路嘛，那提刑使是这个一路的最高的司法长官，是吧？所以你来做衣锦还乡多好啊。刘裕一看不成，河北当时金军南下，我提什么刑啊？到那儿是吧，到那儿的话脑袋都保不住，所以不去。那这他就也不能明白了跟朝廷说不去，那反正就是我没准备好吧，是吧？然后走一步往回退两步，反正就这样，是吧？逡巡不前啊。这个时候呢，北宋就已经灭亡了，没等他赴任，北宋就已经灭亡，南宋建立。
10: 刘裕本是北宋的官员，但北宋灭亡之后，河北被金军占领，刘裕的河北提刑是做不成的。但刘裕一介农夫，十年苦读，好不容易当了官，当然不会轻易的放弃官位。那么刘裕后来是怎样当上了济南知府的呢？
11: 南宋建立之后，刘裕来了劲了，那么前朝委任我为河北提刑，现在河北已经沦陷，我这个提刑就可以不干了， 我这么大干部总得有个地儿安排一下吧，是吧？他跟朝廷说，您看我怎么办。这个当时汪皇主政嘛，啊，俩宰相一合计，山东济南缺个知府，让刘裕去做山东济南的知府吧，那到济南去做知府。刘裕一看那个地方离着金军多近呢，是吧？金军一南下，不就从河北、山东、山西这仨省过了吗？我到那儿去做知府，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所以刘裕就给这个朝廷上表啊，言辞恳切，是吧？你能不能给我换个地儿？我这个能力有限，是吧？这个地方呢不太适合，能不能给我换个地儿？汪皇很生气啊，凭空给你一个官做啊，你还挑肥拣瘦，你要不干就白丁一个啊，老百姓做老百姓，你不是原来种地的吗？这行你熟，接着干这个去吧，是吧？所以刘裕没办法啊，满怀愤懑去上任。果然他到了这个山东啊，做了这个知府，这知府的椅子还没坐热，金军就来了。金军来了之后，一开始这个刘裕还派自己的儿子出兵跟金国人干了一仗。金国人就给刘裕写信啊，写信呢实际上就是劝降。然后金国人当中也有这个细作什么的，就告诉那个这把刘裕的情况给调查了一下，履历档案一调查，是吧？朝廷也不重用你何苦呢？你为这个宋朝朝廷卖命呢？你降了我大金，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是吧？这一说，刘裕一看，金国说的对，史书上说呀，欲逞前分，遂续反谋。他一想啊，把我派到这地儿来送死，我几次上表言辞恳切，你们非把我这儿来弄到这儿来，我遂续反谋，干脆怎么着，我反了。于是刘裕就准备投降。但是他要投降，这个济南城里还有别的文武官员，特别是镇守济南的武将，就是《水浒传》里讲的那个大刀关胜，是吧？据说是关云长的后代，是吧？赤兔马、青龙偃月刀，这有什么不好对付啊？他不想怎么办？刘裕就派人啊，把这个关胜给杀害了，啊，给暗害了。然后呢，以这个济南城啊，就归降了这个金军。刘裕是济南父母官啊，是济南的知府，啊，从一个河北庄稼汉做到如此高的高位，朝廷可谓对他深恩厚泽。一个河北庄稼汉升到这么高的高位，结果敌人一来开城纳款，还杀害忠良，啊，真正的斯文败类，民族败类，老百姓都比他气节高得多。所以很多老百姓不降，守城啊。刘裕就派这个官军去弹压，然后这个有的老百姓呢就开城就跑了，就投奔那个南方，然后刘裕就投降了这个金国。金国很高兴啊，让他接着做这个知府。当完颜兀竹打这个南方失败撤回来之后，知道南宋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一时半会儿消灭不了，所以这个完颜兀竹的上司，也就是这个完颜宗翰啊，当初灭宋的时候就是完颜宗翰、完颜宗望两路大军灭宋，完颜宗望病死，就是现在金国主国政的就是完颜宗翰。完颜宗翰知道这个不太好，宋朝不太好灭，中原之地又不好管，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的底下的谋士啊，就跟这个完颜宗翰啊就讲，宋平之后，当原力藩府如张邦昌者啊，如果把宋朝灭了之后，那么应该立一个像张邦昌那样的人，让他们做我们的代理人来统治中原，包括灭了南宋之后来统治江南。因为金人他没想着占领原来的这个宋统治区啊，他只要我把我的老家看好，把我占的辽的这个地儿我看好就可以了。所以这样一来，他们就要挑到底立谁。金国君臣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儿，所以到底立谁，他也有不同的人选。有人提议刘裕，也有人提议别人，是吧？提议刘裕的是谁呢？是这个完颜昌，那也是就是跟完颜兀竹算是 平同级的这样的一个金国的将领啊，他都比这个完颜宗翰的地位呢都要低。完颜昌提议刘裕，
10: 当年张邦昌是在被逼无奈之中给金国人当了傀儡皇帝，最后落得一个被赐死的下场。但现在刘裕等叛臣看到金国人势力强大，竟然争先恐后的想当这个傀儡皇帝，那么完颜昌为什么会提名刘裕呢？刘裕到底使用了什么手段促使完颜昌推举自己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公元1140年，金国人撕毁合约，请全国之兵再次南下，直逼南宋首都杭州。宋军将领率军死守顺昌城，最后以少击众，大败金军10余万人。此时岳飞也率岳家军孤军深入，直插金军后方，决心与金军决一死战。眼看收复失地，中兴大宋在即，宋高宗却连下12道金牌，命令岳飞立刻撤军。那么宋高宗为什么要在关键时刻下圣旨命令岳飞撤军呢？岳飞撤军之后，宋高宗和宰相秦桧又密谋杀害岳飞、张俊和韩世忠3员武将，最后张俊与韩世忠逃过了劫难，而岳飞却被杀害在风波亭。那么岳飞究竟是怎么死的？
11: 完颜昌为什么提议刘裕呢？刘裕给塞钱了，据说是几大车金银财宝给完颜昌送去。女真人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当年起兵抗辽的时候那种骁武凭陵之气了，这黑眼珠子盯着白花花的银子，没有不动心的。不是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南下，我不就为这个吗？银子绸子瓶子，我不就为这个吗？是吧？所以没有不动心的。因此这个时候完颜昌收了刘裕的孝敬，当然要替刘裕说好话。于是完颜昌呢就跟自己的上司完颜宗翰就隆重推荐刘裕，这个人好，是吧？你看我们大军南下，他都没抵抗就开城投降，这人对我们金国多忠义啊，是吧？立皇帝就得立这种人。完颜宗翰因为手里他有好几个候选人啊，是吧？他备选人很多呀，是吧？所以完颜宗翰呢就是捻须沉吟不说话啊。完颜昌退出来就找了完颜宗翰手下的第一大谋士，也是一个渤海人啊，就是跟女真同源啊，跟女真同源的这么一个民族，就渤海民族，找他啊，找这渤海人，这个刘裕给您老也有一车孝敬，是吧？您呢去跟这个太师国相元帅说说这个事儿。于是这个人就走进来，就跟这个完颜宗翰就讲了这样一段话：方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风俗不更，可见武军亦非贪图。现在你看河南的这个地方已经被我们大金给占领了，可是官制不易，风俗不更，这个官制仍然是宋朝这套官制，知府啊、知州啊、知县啊，仍然是这个，不是用咱大金的什么蒙安谋克，就这一套制度，是吧？万户、千户、百户，咱不是这样。官制不更，风俗不易，风俗我们还是用这个一从宋朝的风俗，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皇帝不想要他这地儿啊，武军亦非贪图，不想要他这地儿。意欲寻邦昌之故事也，意欲寻邦昌之故事也。我们皇上还是想啊，再找一个像张邦昌这样的人。总管说：“对啊，是想再找一个，那干嘛非要找刘裕啊？您如果不立刘裕的话，如果是别人报给了朝廷，别人立了刘裕，刘裕必然感念他的好处，国相元帅您就靠边站了。”完颜宗翰一听，此言在理，这个推戴之功啊，不能给别人，是吧？我得让刘裕对我感恩戴德。于是完颜宗翰连忙修表朝廷啊，报到这个金国的中央啊，我建议立刘裕为皇帝，就这个伪皇帝让刘裕干。金国中央接到这封上表啊，既然大家都隆重推荐刘裕啊，那么看来此人可用， 不知民心士气如何，读书人怎么看他呀，老百姓怎么看他呀，咱得走一个民主程序吧，咱得让人调查调查这个刘裕怎么样吧。
10: 金国人这次立傀儡皇帝已经非常谨慎，因为金国人希望这个傀儡皇帝能够承担起替金国人统治占领区的责任，所以要对刘裕进行调查。但刘裕是一个曾经偷窃又叛国投敌的人，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那么刘裕是怎么应对这次民意调查的呢？
11: 于是呢，这个完颜宗翰就主持调查，那不跟没调查一样吗？那他派这个自己的手下人就到了这个刘裕所在的一个地方，问问老百姓啊，问问这个老百姓的代表们，那你们看看，装模作样的提出几个候选人是吧？你这不能等差选举啊，是吧？等额选举是吧？你这得差额选啊，提了几个候选人，那说大家看看这些人谁应当立，这些群众演员都是刘裕安排好的。所以这个话音刚一说出来啊，我们看看该立谁啊，马上群众演员齐喊刘裕当立。你看是吧，民心如此啊，是吧，天意如此，所以刘裕做皇帝上顺天意下合民心，这个是应该的事儿。于是呢，刘裕这个傀儡就粉墨登场了。金国皇帝册封刘裕为皇帝啊，这个皇帝是奉天承运，对吧？应该是这个我受天命。但是刘裕这个皇帝是怎么着呢？是金国皇帝册封的，而且在这个册封里边，这个明明白白的这诏书是这么写的：赐尔封疆，皆从楚旧。我给你土地，让你做皇帝，皆从楚旧，你得跟张邦昌的那个楚国是一样的，什么事儿你得跟他学。那皆从楚旧，你想清楚你自己的斤两是吧？我封你为皇帝，但是你别真拿自个儿当皇上啊！你实际上是我的这个傀儡，而且呢，这诏书上说，世修子礼，奉金正朔，永共千城。不折不扣的一个儿皇帝是吧？世修子礼，你是我大金的什么呀？儿子。刘裕可能论年龄应该跟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差不多上下，但是你得跟完颜吴乞买叫爹，你是儿子。世修子礼是吧？奉金正朔，这一点啊是最重要的。中国古代皇帝最看重的就是正朔。谁是正统是吧？谁是正统？哎，所以这个奉正朔是表示你承认我是宗主啊，你要用大金的正朔。所以刘裕一开始连年号都没有，那他用这个金太宗的天会年号。几个月之后呢，可能这个金太宗感觉如果用这个天会年号会引起中原人的反感，才允许刘裕自建年号。另外呢，刘裕要永共千城，你要给大金干嘛呀？上贡。我们看中国古代啊，我们一说那些个藩属国也给我们进贡啊，咱们就评书演义老说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我们受不了啊，是吧？因为中国是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他给咱进贡一点土特产不值钱的那些东西，咱们就要回赐大量的金银财宝，以示中国富强。你年年进贡，岁岁来朝，那我就底儿掉了。所以咱们中国实际上是古代这个封建王朝，实就是这个中原王朝，实际上是有点赔本赚吆喝那意思。只要你承认我是老大，老大发压岁钱，他实际上就这么个意思。可是刘裕承认金国是老大，你是要给老大交保护费的，这个老大是不会给你压岁钱的。你永共千城，每一次金使来到刘裕的尾旗宣读圣旨，刘裕要退出正殿，你不能在正殿接旨， 你在偏殿接旨，你要脱去黄袍，你不能穿着皇帝的衣服人五人六的这个接旨，您得换上紫袍去接皇上帝的圣旨。每次金使进来还是离开，刘裕都要起立问金国皇帝起居，我爸爸最近身体好。

0: 死守顺昌城，最后以一少击中，大败金军十余万人。此时岳飞也率岳家军孤军深入，直插金军后方，决心与金军决一死战。眼看收复失地，中兴大宋在即，宋高宗却连下12道金牌，命令岳飞立刻撤军。那么宋高宗为什么要在关键时刻下圣旨命令岳飞撤军呢？岳飞撤军之后，宋高宗和宰相秦桧又密谋杀害岳飞、张俊和韩世忠三员武将，最后张俊与韩世忠逃过了劫难，而岳飞却被杀害在风波亭。那么岳飞究竟是怎么死的？
1: 刘裕这个人呐，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啊？你身为宋朝的臣子，我们知道张邦昌也干出了这种谏逆之事，他是被迫的，他哭得比出使金营的时候哭得还惨，他不愿意干，但是金人以屠城相威胁，是吧？咱前面说你不干的话，汴梁鸡犬不留，等于张邦昌这个时候出来挡一下，33天自动就还归赵氏，是吧？而且他始终不忘自己宋臣的身份。刘裕是小丑跳梁，怒猴而官，是吧？就真的就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知道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了。他就真的把自个儿当成皇帝，他竟然把北宋皇帝的太庙改成他自己的家庙啊！人家太庙是供奉那个以前历代祖先嘛，供皇帝，他把他自己、他父亲、他爷爷、他祖父、他曾祖父，然后这几个农民的牌面全搁在里边了，是吧？他供奉这个自己的家庙啊，然后举行隆重的登基大典。结果登基大典那天，史书记载，是日暴风卷旗，屋瓦皆震，市民大惧。暴风卷旗啊，那旗子哗卷的刮飞了，屋瓦皆震，房瓦震，是吧？市民大惧，哎呀，苍天示警啊！咱们中国自从汉朝这个独尊儒术以来，这种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观念是深入人心啊！你不是真龙天子，苍天示警，屋瓦皆震，太可怕了。我们看那个紫禁城啊，北京的故宫啊，紫禁城太和殿正中心一个金龙藻井，这龙嘴里含着一个珠子，你要不是真龙天子，你往宝座上一坐，这珠子掉下来，掉的话你可就惨了。所以是这个说，这个李自成、袁世凯这些人，他做皇帝都没敢在太和殿，为什么？他就怕那个掉下来，他怕那掉下来，他可能知道自个儿不是真龙天子，是吧？知道自己不是真龙天子，所以刘裕一干这事儿，好，你这登基这天，老天爷发怒了，屋瓦也震了，这个旗子也卷起来了。老百姓一看，刘裕不是真龙天子，啊，你这玩意儿长不了。刘裕好歹你甭管长了短了，人家开始过皇帝瘾。过了皇帝瘾，微服出访，探查民情，在大街上就转，哎，看到这个自由市场上啊，就是这个，就是那种人民自发哈、那种旧货市场，跟那个有人在卖一只非常珍贵的玉碗。刘裕走上前去，他毕竟是当过官的呀，是而且在做过京官啊，他知道这东西啊。拿起来这玉碗，左端详右端详，说这东西不是民间之物。那个我们看过去民国的时候，一到琉璃厂一撞，哎呀，这东西从宫里流出来的，都问这个，说这东西不是民间之物，就把这个卖碗的这人给逮起来了。你原来是干嘛的？我原来是当兵的。这东西哪儿来的？刨皇上坟刨出来的。这人以为自己必死，是吧？你看我把皇陵给刨了，弄刨出这么一个玉碗，我这就完了，闭目待死。刘裕下一句话，你带我刨去行吗？是吧？啊，是吧？那皇陵刨，哟，那皇陵里说明全是好东西，是吧？这玉碗带我刨去。于是刘裕公开设立淘沙官啊，淘沙子官，是吧？那淘沙呢，就是那就是刨坟嘛，那说穿了就是刨坟嘛，是吧？咱我知道啊，中国历史上公开这么干的人不多。刘裕丧心病狂干那种事儿， 掘坟盗墓。